0: 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 李英在郊外大战陆银，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才叫势不两立呢。但陆银的能耐没有李英大，陆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呀、啊，这怎么办？看来我爹娘死啊，这仇我报不了了。正着急呢，又来个人。这人从树林后边转出来了，一看这打着呢，这主喊了一嗓子：“是陆银贤弟吗？”陆银一听这声特别熟悉，头眼一看，高兴了：“大哥，是我，我不是这小子的对手，大哥你来帮帮忙，咱哥俩打他一个。”来了，兄弟。哥哥我助你一臂之力。这家手使一把鬼头刀，斜挎毒药镖的镖囊，加入战团呢，双战李英。李英一看这小子四十来岁，满脸的横丝肉，大莲蓬胡子，怪眼圆翻，一瞅就不是一个好人。那我说这小子是谁呀？也姓陆，叫陆峰，跟陆银还是当家子。陆银为什么管他叫哥哥呢？前文书咱说了，陆银行刺李英不成，叫李英给撵跑了，这小子负气而走。到了外边，俩眼一抹黑，要啥没啥，他就有点傻眼了。这没钱寸步难行啊。后来陆银一看，得了，我也作案吧，开始偷东西变钱花。哎，就在作案的过程中认识一个人，此人人送绰号细水江珠，叫陆峰。他也偷东西，俩人一报名，哎，还没出五福，都姓陆。越说越近乎，这陆峰啊是下五门的采花淫贼呀、啊。没事就问陆银，说你怎么干这行呢？难道你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陆银借酒消愁啊，就把自个儿心腹话跟陆峰都讲了。陆峰一听冷笑一声：“兄弟，你还毛嫩呢。就你这样想要报仇，你报不了。那哥哥，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嘿嘿，不毒不狠不丈夫。哥哥，我给你画条道，谁让咱哥俩有缘呢？我帮你忙，去找李英去。结果两个人一块儿回来找李英，怎么到这扑空了？李英带着老婆孩子躲了。哎呀，陆银急得直跺脚，这完了，看来这仇永远我报不了了。陆峰冷笑一声：“怎么叫报不了啊？陆是人走的，你看咱找不着他，叫官府找他。来个一举双得，咱这么办。”陆峰给画的道，交给陆银采花。一开始陆银呢还有点抹不开。你看这事儿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后来这陆峰这小子交给他，他身上带着拍花样呢。怎么跟踪女孩，怎么使用这个药，怎么糟蹋人家。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个陆峰这小子纯属是教唆犯。按法律规定，对教唆犯要严厉处置，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可原来陆银想报仇是单纯的，跟他认识之后变成了一个采花淫贼，而且手段残忍，奸污之后

后还得把人杀了，把人东西还得偷走了，这实属罪大恶极呀。一开始路也抹不开，后来把这脸儿一撕破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兽性发作。要不有人说人呢是兽变的，真善美假丑恶是个混合体，真善美不存在了，遮羞布一去掉了，露出兽面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一口气儿杀死18个人。留下李英的名字，同时呢，他们还发了笔洋财，实指望逍遥法外。哪知道冤家路窄，在杭州城外相遇了。路人发现一个姑娘，刚想作案，被李英发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俩小子双占李英，也没把李英给占倒。最后路人抽了个空，把毒药标拽出来了。他这个毒药标就跟陆峰学的，对准李英的心口，我甩手就是一镖，因为离得近，这镖发出来劲儿非常足。李英一下没躲利索，致命之处躲开了，腿根没躲开，结果这一镖嚓这一下子扎进去好几寸深，李英就感觉到扎上之后不疼，这条腿半拉身子一麻。就知道坏了，毒药镖，转身就跑。这俩小子就追，费了九牛二虎劲也没追上李英。后来李英跑到西湖边上，钻进树林，一头栽到地上，这才遇上白茹白公子。那么白茹救了他之后，问过他，说你是个什么人？李英说过，我是好人，的确是个好人。他没敢说事情的真相。因为挺复杂，他要告诉白茹说："我现在身负18条人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怎么追杀仇人？一个是怕白茹不相信，二一个怕吓着白茹，所以只简单说我是好人，兄弟你相信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翻回头再说云南昆明府，那么知府大人的治下死了18条人命。那是闹着玩呢，人命关天呢，怎么向朝廷交代呀、啊？故此悬赏破案，这个担子就落到8班都头金眼鹰孙亮的身上了。孙亮专管捕盗抓贼呀、啊。孙亮一看，每宗案件的墙壁上，哎，都留着尸。其实教师啊，还不如说顺口溜，哎，什么一把单刀手中情，五湖四海逞英雄。要问作案名和姓，藤身步月是李英，就这么几句话。是不是李英啊？孙亮也不知道。既然有李英的名字，又有他的绰号叫藤身步月，那就抓吧，抓着李英再说呗，顺藤摸瓜，就这样。他身背海捕公文，四外捉拿李英，没想到在杭州遇上了白公子。白公子练了一趟五虎绝命枪，金眼鹰孙亮心里就一翻个，哎呀，当初李光辉练过这趟枪，我问过，别人会不？李光辉说不会，凡是练这种枪的主，都是我们家的人。金眼鹰孙亮牢记在心呢，今天一看，妈，这小子怎么会这趟枪？不用问，他跟老李家不远，先把他抓住，然后就能逮着李英，故此才逮捕了白茹。翻回来，单说李英，当着雍亲王胤禛的面和佟林的面，掉着眼泪，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雍亲王听完之后眼泪掉下来了，唉，难呐，人生一世难呐。海川，听明白了吗？爷，我全听明白了。你看活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呀、啊、李英啊，你说的是实话吗？爷，
我要有半字虚假，让我临危不得善终。我相信，孙亮，你听清楚了吗？金岩英、孙亮往上叩头，爷，我听明白了。你看他俩都去，真正的凶手是陆岩，而不是李英和白茹。你可好，抓不着真凶，把他俩给抓住了，他俩能服气吗？孙亮往上叩头，爷，您圣明。他这玩意儿不管怎么说，事情牵连到他们二位了啊！我就明知道是蛆，我也得把他们抓到云南昆明府啊！有理他们跟官儿讲去。另外，我再跟爷说，就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破不了案，知府大老爷十分动怒，怕我跑了，把我老伴儿、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20多口。全给抓起来了，现在做人质，软禁在知府衙门。我一日破不了案，我一家人不能团聚呀。你说我怎么办呢？我这碗饭也不好吃。可也是。哎呀，但不知这真凶现在何处啊？哎，正说的是，咱说那老道在旁边背雨听着。老道听得非常清楚。听罢之后，老道一笑：“无量天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雍亲王一听，话里有话：“县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既然您知道。”望求指点迷津，哎呀，这贫道不敢说。只是这个事儿太巧了，是方才离此不远，也就是刚下雨那会儿，我在道边庙宇之中前去背雨，我在后边背雨，前边来了俩人，一个长得是白脸，一个长得是黑脸。白脸的20挂零，黑脸的40左右，就是方才你们提面那俩人，好像是陆隐跟陆峰，这俩小子也敢奔庙中背雨。我临行之时，这两个人仍然在庙里没动。如果该着破案的话，你们现在就赶奔西北。就到道边那座庙中，肯定能把他们堵上，是吗？哎呀，白茹、李英、孙亮全乐坏了。多谢仙长帮忙，要那么说，我们起身了。慢。老道一摆手，三位啊，我不是长那两个人的威风，灭三位的锐气。他们身上可带着家伙呢，毒药飞镖啊，预防狗急跳墙，对你们下棋毒手。你们三位是否能抓得住那俩人啊？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回县长的话，那么事到如今就不行也得行呗，谁能给帮忙？刚说到这，雍亲王乐了。帮忙的人，这不现成的吗？海川，咱爷儿俩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给帮帮忙吧。佟林一看这多好，这爷没事儿找事儿啊，净往自己身上揽差事，咱自己的事儿还没办完呢，还得给别人帮忙。可佟林又一想也好，也非常同情这几个人。佟林点了点头，好吧，爷，就这么的，咱给帮帮忙。那个老道呢，牵着驴在旁边看着。既然你们几位给帮忙，我也别闲着，贫道在旁边给站脚助威也就是了，我给你们引引路。说着话，飞身上了毛驴，顺着原道往回走。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就离开了郊外的树林。此刻，
雨过天晴。

0: 雨不下了，哎，按现在时间计算，下午3点半钟左右。走着走着，看道边果然有一座庙宇，老道把驴带住了。恕贫道不能再给你们带路了，看见没？那俩小子就在庙中呢，估摸着现在还没有离开鱼缸亭吧。 金眼鹰孙亮点头，多谢仙长带路之恩，等我们抓住贼之后，必有重谢。孙亮说到这儿，提着高连枪，头一个到了庙这儿了。他怎么这么积极呀？他不早早的破案，一家子不能团圆呢。老伴儿在那扣着呢，所以孙亮来到庙门这块斋眼，他听了听里头没动静，他心就凉半截。 背不住跑了吧？阿达，一脚把庙门蹬开，是飞身就跳进去了。到神龛前头一看，空无一人，真走了。哎，就在刹那之间，从神龛的后边探出两颗脑袋来，谁？谁这么踢门？
1: 金眼鹰孙亮一看，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跟那老道描绘的是一点不错。那么也就是说，黑脸的是戏水江珠陆丰，白脸的就是陆隐，啊，都在这儿没走。孙亮大吼了一声：“呔！胆大的淫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着你们打官司的时候。”
0: 出来！那位说是这俩贼吗？一点不差。这俩小子背雨跑到庙来了，没想到官面人跟踪而至啊！这俩小子先是一惊，而后心沉稳下来了。为什么？有能耐！就见陆隐把牙关一咬，老糟头子！ 你是哪位？我是谁呀？我乃云南昆明府知府大人堂下八班总督头金眼鹰孙亮，国家的半差官。啊！就你这把年纪还当半差官呢？
1: 哥哥，兄弟，把他剁了，你剁了。
0: 两个人说着，两把刀从左右两翼飞身而出，猛突孙亮。孙亮一看呢，屋太小了，施展不开，因此撤枪转身，噌，跳到道上来了。这儿多宽敞！他刚站稳，陆隐就扑上来了，奔金眼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歘！ 金眼鹰跨步闪身，用高连枪往外一合，咔，太他俩了！单刀群枪站在一块儿。陆峰这小子刚想过去帮兵助阵，李英就到了。李英是大吼一声，飞身形挡住陆峰，两把刀绞在一处。这路大呀，乌烟瘴气呀！白茹也到了。
1: 白茹，一看我也别闲着，无奈手无寸铁，身上还有刑具，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也不能就这么束手看着。他往左右瞅瞅，道边有砖头，这白茹把破袍子撩起来了，捡了十几块砖头，站在旁边给帮忙。对着陆峰和陆隐，他撇着眉把的流星，扔。
0: 你这玩意儿要削上还不轻呢，就这样可以帮助孙亮和李英的忙。无奈这俩贼是真厉害呀，做坏事是做坏事，能耐归能耐。李英占陆峰可以打个平平，但是孙亮占陆隐就差的多了。老头毕竟上了年纪了，奔70走了。 凭冲劲儿打几下还行，时间一长了，气脉不够用了。 金眼鹰孙亮累得是嘘嘘直喘，热汗直流啊！陆爷利用这机会，一根步就使了个跺子脚，这一脚正蹬到金眼鹰孙亮小肚子上头。老头站立不稳时，仰面摔倒，枪也撒手了。陆银往上一根步举刀，刚想剁，佟林保着贝勒爷也赶到了。要说佟林那脚程，还能被他们落下吗？他得将就着雍亲王啊，所以晚到了一步。哎，说晚呢，来的这个机会还正巧。雍亲王一看，哎呀，海川要出人命，快伸手！换旁人呢，来不及了。离这四五丈远呢，佟林一看不好，横身形就跳过去了。还怎么横身形？侧身过去呢，肉一声，正跳到陆银的身边背后。佟林把巴掌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哎，住手！佟林那什么巴掌？正拍到陆银的左肩膀上，耳轮中就听咔吧一声，骨头折了。把陆银疼得嗷的一下瘫痪在地，佟林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起来了。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孙亮利用这功夫一咕噜身站起来，哎呀，多谢侠客爷帮忙，快给他捆上。孙亮把锁的绳子拿出来了，这气呀全撒出来了。没容分说，先给陆银一顿电炮，这家打得鼻青脸肿的，最后拿绳把他捆上了。那面细水江珠陆风打得劲儿劲儿的，佟林一看别费劲了，飞身形跳过来，让过李英，赶奔陆风。陆风一瞅，过来一个庄稼人大老杆，他不认得是谁。赤手空拳没拿兵刃，陆峰不服气儿，抡刀变多，拿着一刀下去，人儿没了，哪儿去了？佟林一转身躲到身后去了，把掌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再上了，啪！噔，扑通，摔倒在地，打了个半身不遂。那边说怎么那么痛快？你想想，陆岩和陆峰这能力怎么跟佟林比呀？那差的太多了。你看他跟李英他们折腾行，跟佟林没法比，故此没费吹灰之力。金眼鹰孙亮过来，把他也给捆上。哎呦，老头这心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赶紧趴在地上，谢过侠客爷帮忙之恩，起来起来。

0: 永亲王也过来了，哎，孙亮啊，真凶已经拿获了。你也知道白如白公子身有冤屈，理应更是个好人，叫他们二位帮着你的忙，押送二犯赶奔昆明。往后你们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爷您放心吧，将来必到北京给您来问安去。书说简短，金眼英、孙亮回到关王庙，把那几名差人找着，把车套上，来到这儿，把俩罪犯架到车上，严加看管。李英、白公子挎着车辕，临分手之时，心里热乎乎的，不知道怎么感激呀。佟林一摆手：“快走，快走吧！啊，但愿你们官司早日了结。”借侠客也得急眼，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家走了。佟林望着背影，心里的好一阵难过呀。你看人家这官司有到头的时候，可想到自身这官司渺无音信呐，佟林心里的油烹相思。正这时候，那个穿黄袍的老道牵着驴过来了，哈哈哈哈。海川，你认识贫道否？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我们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

0: 欢迎收听长篇评书《铜铃传》。
1: 铜铃望着李英和孙亮押解着犯人走远了，心里头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讲的是辟偏行道，匡扶正义，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这点做到了。在去云南的路上帮了人家一个大忙，现在是功德圆满，已尽到侠义道的天职，是高兴。难过的是人家的官司都有头绪，唯独我铜铃这官司是遥遥无期呀。我什么时候能抓住盗宝二寇，什么时候能回到北京，什么时候能官司了结，哎呀，真不敢想啊。所以铜铃想的这把抓柔肠很不是滋味。正这时候在他身边站的那个老道过来了，铜铃呐，认识贫道吗？铜铃赶紧躬身施礼，道爷，我不知道您是哪位，也不知您住在哪座深山古刹，望赐教。好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呢，你老师是谁呀？这是不是何道元、尚道明？是啊。你师叔是谁呀？啊，我先恕个罪，我师叔叫古道元。那么我再问你，你有个师大爷叫什么名？我再恕个罪，他老人家叫庄道勤，人送绰号太虚上人。你见过你师大爷吗？没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呦，铜铃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站在面前穿黄袍这老道是亲师大爷太虚上人庄道勤，这还了得？出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是谁，铜铃赶紧撩衣服倒身下拜，嘣嘣嘣嘣，磕了四个响头。太虚上人也不客气，等铜铃磕完了头，他用手相搀，孩儿啊，起来吧。罢了，我听你两个老师对我提念过，说他们收了个得意的弟子叫铜铃铜海川，把你夸得不得了啊。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相信，以为你的师父言过其实，今日一见，说明你师父这话呀说的是留有余地。你这孩子比介绍的还要强的多的多，我太高兴了。海川，照这样干前途无量。你看受到师大爷的表扬，铜铃自然是高兴的。铜铃就问，师伯，您这是从哪儿来？哎呀，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是遨游天下，四海为家呀。巧了，路过此处，咱爷儿俩相遇。海川呐，我知道你事情太多，你陪着雍亲王赶紧赶路吧。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爷儿俩还有见面的机会，告辞了。飞身上驴，这就要走。铜铃过来赶紧给拦住了，师伯，您这是上哪儿去？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咱们爷儿俩将来好通信联系？海川呐，不必，你放心， 凡是你有困难之时，不必找我，我来找你，何必那么麻烦呢？愿你好自为之。庄子爷说完了，照着驴屁股猛击了一掌，啪！一溜烟不见了。雍亲王胤禛在旁边站着，虽然没说话，也替佟林高兴。一看庄道也走了，雍亲王点点头：“海川呐，真高人也呀！这才叫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影去无踪，真超人也。”爷俩说了一会儿话，什么事儿都没了，还得继续赶路。一日两，两日三，这天正往前走着，正好到了左家林。这个镇子不太大，进镇的时候日头偏西了，正好该打店的时候了。佟林就问雍亲王：“爷，您累不？”“嗯，有点累，腿有点发酸。”“这么办吧，离着九月九重阳会还早着呢，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我看爷，咱们早早的打店歇着，千万别把您累坏了。”“嗯，也有道理。海川呐，头前引路。”说着他们爷儿俩一前一后进了镇子了，就把这个东镇子口旁边就一家店房，叫左家老店。佟林一看呢，左家店的门前围着不少人，推车的、担担的、走路的、行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一百来号。里边正发生口角，低一声高一声，不知道吵吵什么。这个雍亲王胤禛呢，就爱看热闹，挺大个人，小孩脾气，什么热闹他得看看。雍亲王就叫住佟林了：“海川呐，等等等等，咱们看看。”说着挤进人群。佟林为了保护雍亲王，在后头紧紧的跟着，爷儿俩就进到里边了。一看呢，其中有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布袍，腰里系着围裙，戴着白套袖，一看呢就是店房的伙计。那个这个打扮就是干这个的。在他对面站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拄着拐杖，哎呀，太老了，看这模样啊，往少说得90岁，或许还更多。老头老的都超巴了，满脸都往下掉渣，弱不禁风，稍微要碰一下躺下就起不来，就在那儿拄着拐杖站着，是哆里哆嗦呀。头上戴着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头系着个包还。一瞅这老头儿，颇像个要饭的。这老者是满脸皱纹，胡须颤抖，嘴丫子冒白沫，正骂这伙计呢。你不到跟前，你还听不清。老头正说呢：“狗眼看人低，你算个什么东西？住店怎么的？住店给钱？你不就为挣钱吗？你冲什么不让我住？大伙儿给评评理，要有这理儿没有？”正说到这儿，佟林和雍亲王挤进人群了。老头一回头看着他们俩了，颤颤抖抖过来了：“你们二位给评评理，冲什么他不让我住店？哎，他嫌我穷啊，穷我有钱啊？为这个。”正说着，那伙计过来了：“哎哎，我老头，老头，哎哎，老头，别一面官司。我也就看你上了几岁年纪，不愿跟你斤斤计较。你说你嘴巴浪叽的，嘴里说话带脏字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可因为你上了年纪了，你骂我，我不骂你。另外，老头，我再跟你交代清楚， 我们这个店方收谁也

0: 不能收您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您瞅您，行李没有，这么大年纪了，陪伴的人也没有。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就应了古人说那句话了：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哎，我说你要死在我们店里头，这官司我们可打不起，对对不呢？所以不敢收留您。方才我跟您说了，咱左家林地方虽然不大，大小店房16家，您往前高升一步，有那起火的小店还便宜，您住一晚上嘛，也就是2个老钱，您不比在这儿强吗？哎，你还不走就赖到我这儿了。我告诉你老头啊，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收你，我收你我们掌柜的也不答应，我饭碗子就砸了。我各位乡亲大伙说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头啊可气坏了，你怎么就知道今天晚上脱下鞋和袜啊，不知明早穿不穿呢？你咒我死，你他妈缺德，我偏不死，我就住你这儿。老头说到这儿真气坏了，胡须颤抖。佟林就一皱眉，佟林过来了，哎，我伙计，你是左家老店的伙计吗？这伙计一看，来个中年汉子，紫微微一张大脸，穿的虽然不怎么华贵，但是气宇轩昂，不是一般的人，说话声似巨钟，一团的锐气。不敢小瞧，伙计说话了，这位大爷，我就是这个左家老店的伙计。我伙计，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我说这话对不？没错。既然这样，你看看这位老者，年过古稀，你何必还气他呢？干脆就把他收下就得了呗，我看这位老人家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哎，大爷，我您可别管这事儿啊，您沾包，这可不是我们店里出的事儿。往前走几步，老王家店房就遇上过这么事儿，也是个老头，非要住店不可，不收他不依不饶的，旁边有人给讲情，结果怎么样？就死在店里了。为这事儿，那掌柜的被官府押了3月，罚款还罚了50两银子。你说倒霉不倒霉呀？我们可受不了，前车之鉴不能不吸收。我看您了，最好别管这闲事儿。永亲王也不乐意听了，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也不愿跟你废话。你这个左家店里边有房间吗？当然是有了，我包3间房。海川呢？去看看房子去。伙计转身领着佟林到了里边，包了3间房，宽屋大床，非常舒服。然后回来接雍亲王。雍亲王说：“这么办吧，我为什么包3间房呢？把这老头的份儿给带出来了。伙计，出了事儿我们负责，与你没关系。”
1: 我，
0: 是。哎呀，我说老爷子，您真遇上好心人了，您听见了没有？这二位大爷把您给包下了。哎，众位你们可做见证人啊，如果是您有个3长2短的，与小店毫无关系，是不是呢？咱把话说清楚，那你就往里请吧。佟林过来了，老人家别生气了，我们包了3间房，其中给您包了1间，您跟我们住在一起吧，往里请。
2: 哎呀，还是好人多呀！我老了，走到外乡，真没想到遇上菩萨了。这样我可就讨饶了。
0: 老人家别这么说，来，我搀着您。
2: 哎，坏了，本来我这腿脚就不灵便，方才跟这兔羔子一生气，把腿还不好使了。年轻人，搀着我迈不了步，你背着我吧。
0: 伙计一听乐了，心说话怎么样，倒霉了吧，老无赖。

哎呀，这年轻大汉心肠可是不错，看这样非粘包不可。妈，这老头也缺德，人家给你包了房间了，还得背着你，你是人家老祖宗啊。大伙说什么的都有，哎，就得说佟林，啵儿都没打。佟林点了点头，老人家，既然如此，我背着您，把拐杖接过来。佟林一转身，往下一哈腰，老头趴他后背上。老人家，您把我脖子拢住啊！佟林一手提拐杖，一手把老头的臀部给拢住，迈步进了店房。伙计头前引路，雍亲王跟着。过了前道院，到第二道院。这个二道院的房间都比较昂贵呀，方砖铺地呀，十分讲究。这三间房住一晚上，少说得2两银子，那在这么个小地方动银子，那不是说着玩呢。雍亲王跟伙计先进了屋了，

0: 出腿都抬不起来了，就觉着泰山压顶，这个沉劲儿就没法说了。佟林心里还纳闷呢，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老头长分量了？哪有那事儿？莫非？佟林这脑子一打闪，莫非什么呢？心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难道他要测试我不成？他是个世外的了不起的高人。他心里头转了这么个圈，真叫佟林猜对了，这老头冒坏，在佟林身上趴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下沉。这下也慢说佟林呢，一般成了名的剑客也受不住啊。他往下一沉气，别人就得叫妈，不叫妈也得趴下。也就是遇上佟林这种铜打铁铸的汉子了，佟林汉都出来了。啊，心想你给我较劲儿，我要趴下了，我栽了跟头，我还怎么撑得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什么我也得挺着。不但这样，佟林也是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上攻。哎，那个气往下沉，这个往上顶，两种混元气就顶在一处。再看佟林，腰板往上一拔，咬着牙迈着腿，噔噔噔噔，咔吧咔吧咔吧咔吧。永亲王一听什么声？他本来都进了屋，又回来了，往院里看，可坏了，就看佟林每迈一步，把脚下的方砖全都踩碎呀，故此发出这宗响声。再看方砖的下的是沙土地儿，佟林两只脚的踩进沙土地儿都没了鞋帮，您说有多大的劲儿？就这样愣把老头背进屋了。进屋之后再看佟林，那汗都湿透了，把老者轻轻往椅子上一放，佟林先生说：“这是哪位？这是，嗯，好，太好了。我现在也不问你，我就恭敬你。我看你什么时候能跟我报通真名实姓。”俩人打哑谜，互相装着都不懂。佟林叫伙计把镜面水打来，亲自投的手巾板给老头洗了洗脸。哎呀，老头长出了口气，年轻人，行啊，人老了骨头沉，死沉死沉的，你看把你压得满头都是汗，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哎呀，年轻人啊，哎，你就这点水再给我洗洗脚吧。伙计挺好嘛，这呗，找着孙子了，给你洗脚。哎，佟林二话没说，蹲下拿过盆来给老头洗了脚了。哎，这老头多自在，净完面洗了脚了，伙计把水沏上来，老头在这喝着水，雍亲王在旁边坐着看着。佟林就问我说：“老爷子，您饿没？”“
1: 早就饿了。”“
0: 哦，这么说咱们现在就吃饭，您看怎么样？”“
1: 哎呀，太应该吃了，饿得我前腔贴后腔。”
0: 伙计，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
1: 哎呀，
0: 咱这包办酒席做不到，另外呢，这天儿也热，肉食搁着怕坏了，所以就是一些素菜素饭。行，素的之中最好的给我往上端，我不怕多花钱。
1: 哎，好嘞，包子、馒头、面条、花卷儿、油炸麻花、大果子，就这个。
0: 你别看是素食，吃点还真香。雍亲王也饿了，佟林坐的侧坐陪他们吃饭，就发现这老头你看岁数大了吧，饭量还挺大，比佟林还能吃。吃了三碗面条、六个花卷、俩馒头、三张饼，
1: 另外还喝

0: 喝了四碗粥。你说这胃口得有多大吧？后来把雍亲王吃的都傻了都，心说这老头要撑死，这是干嘛？这是。好不容易老头把筷子放下了，哎呀，一个多月了，今儿个算吃了一顿饱饭，把一个多月的饭呢全捞回来了。佟林一乐，老人家累不？累，我扶您到房中休息。哎呀，我这人还有个病，食困，吃的越饱，困劲儿越足，我真想睡一觉。那好，我扶您进屋，这回没背着，把老头扶到屋里头了。雍亲王在后头跟着，让老头上了大床，枕头准备好，老头往那一挺身一躺，可坏了，就发现这老者四肢抽屉，脖子发硬。脑袋往后挺，哎呦，啪，躺得跟一根棍儿一样，是绝气身亡。再一摸，都凉了都。哎呦，可把佟林吓了一跳。佟林给他号号脉，脉没了，摸摸心脏不跳动了，趴到嘴边一听，一点肉气都没了。雍亲王也吓得不行，海川，算了，也可能是这么回事。也佟林一想，他装像也不能装得这么像，莫非真死了？哎呦，还倒了血霉了。官司尚未结束，今天又出了这件事儿，这我上哪儿去讲理去？伙计过来了，我二位爷怎么样？我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叫讹人呢。你这老头多缺德啊！我不让他进殿就对了。你看你们二位一片好心，他死了。虽然不说你们谋杀的吧，起码你们得花棺材本钱吧。你这多倒霉呀，这玩意儿。正这么时候，外头说话：“哎，伙计，有闲房没？”说着话，脚步杂乱呼噜进了一大帮。佟林和雍亲王甩脸观看。哎呦，各位，你们可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5: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4: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6: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4: 12公里，这是由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7: 你好啊，
8: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4: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9: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4: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10: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4: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

0: 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1: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2: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的完成。
3: 若有战，
4: 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天气不错，不热不闷，希望有好运发生啊。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天气啊，早晚呢还是蛮舒服的，就是那个风吹的脸上很温柔，不急不躁啊，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如果大太阳，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你看今天我省的淮河以北，最高气温会来到36度，那您出门，那确实可能就是烧烤模式了。
1: 当然就是一定要带上这个防晒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防晒伞它是最好的一个遮挡太阳的方式，因为第一它能够防止紫外线直射到你的皮肤，特别是你打个伞之后你的脸啊脖子啊它都能打上。那如果光戴口罩，好多人说戴口罩好闷，其实说实话就年轻人像我们戴口罩时间长了都会觉得很闷很难受。我一到夏天我还特地买了那种口罩，就是口罩嘴巴那块是有洞洞眼的，有洞洞眼的，它是能透气一点的那个口罩，就是那种防晒口罩。
0: 有的还有那种很多的一些小孔，
1: 就是那个小孔嘛，小洞洞眼嘛。然后呢，因为戴时间长确实闷，但是你有的出门骑电动车的时候打伞不方便，你肯定还是要这个戴个口罩防晒，对吧？所以说叔叔阿姨出门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带把伞，晴雨两用伞，就是天晴的时候来挡太阳，下雨的时候呢来这个遮风挡雨，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一个是防晒，还有一个叫干嘛呢，这个季节要多喝水，多喝水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夏天你流汗流的多了，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这个人体当中缺水特别严重的话对身体不好啊。
0: 要养成什么习惯呢，就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口渴了啊，表明你体内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就是养成一个定时的喝水习惯。早上起来喝个200到300毫升的温开水。然后呢上午喝点茶，有的人说我喝点花茶，
1: 或者是
0: 喝点绿茶，
1: 对对对，或者是早餐的时候喝点豆浆，喝点牛奶，那它都是水分的一种摄入嘛。早上一般建议各位在早上的时候能够喝到几杯水比较好，你知道吗？因为下午到傍晚其实少喝点，因为晚上会影响睡觉嘛。一般来说早上尽量能够喝到4杯水，就早上尽量喝到4杯水，能够喝到1000毫升以上的水，早上下午再补充一点，这样你全天的这个水量啊它就够了。如果你全部都集中在傍晚或者晚上的话，那其实对于到晚上休息它是有影响的哦。
0: 因为你起夜的话，如果说正睡得正香呢啊，然后要起来，那可能这一打岔，过会儿你又不容易睡觉了。
1: 哎，没错啊，所以希望各位，在这个夏天当中都能够安全度夏，然后都能够健康度夏。这是水的问题，刚刚说了一个防晒问题，就说了一个水的问题啊，再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吹空调穿衣服的问题。这两天很多人说早早就吹上空调了，吹空调在空调房间里穿衣服一定要有这个有所讲究。第一，要穿带袖子和护膝盖的衣服，特别叔叔阿姨上年纪了啊，就是带袖子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肩膀这个地方其实不要露出来，尽量不要穿背心在空调房间里，它其实对于到肩颈的部位它是有所损伤的啊。
0: 要保护。
1: 还有一个裤子尽量穿过膝盖的。你别说叔叔阿姨了，就是合肥市大概前段时间特别热的那几天，我在家不是也开空调了吗，晚上洗完澡我就穿了一个短袖，穿了一个短裤，我那个短裤还就是正好把膝盖还露出来了。我在空调房间待了一会儿之后，其实我已经有一点不是很舒服了，因为特别凉，
0: 有点吃不消了。
1: 然后我就换上了那个半长裤，就七分裤。虽然我那七分裤，就是有点很薄，花色也不是很好看，是以前那个旧的裤子，但是整个人就变得很舒服。
0: 好看不重要，
1: 保暖
0: 你要舒服。
1: 哎，对，现在很多的那个棉绸，就如果手巧的阿姨都会自己做啊。不行的话，你可以到那个菜市场或者到家门口买一个那棉绸裤子，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吧，就能买到一条棉绸的裤子，
0: 还可以量身定做呢。
1: 可以的，就有的阿姨说我的体型的问题，那我就去买块布自己做。而且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做了一条裤子，因为她为什么？因为买的那种裤子啊，棉绸裤子啊是没有口袋的。他觉得没口袋，有的时候 不方便，万一要下楼遛个弯，他就找人家做那个带口袋的，然后那个上衣也做那种带那个带口袋的。他说我下去遛弯我都能穿，
0: 装个钥匙啊，
1: 对对，装个手机，
0: 手机
1: 其实就够了。还得装一个，他们出门，我妈出门还带什么，带小手帕，就是擦汗，他们不用餐巾纸，他就带个小手帕回来洗洗嘛，其实也很方便。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跟大家说，空调房间里的穿衣服，特别晚上睡觉睡着的时候，如果你穿的裤子太短或者衣服太单薄，睡着了其实也会受凉的啊。
0: 特别是如果说你膝盖整夜被空调吹，你吹透了，你第二天早上的那个酸胀感，那你可能走路都会有影响啊，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们，穿上很舒服的睡衣，睡觉，其实呢也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最主要是它能够有一定的保暖啊。不过现在好像，这两天还好哎，其实这两天不是很热，
1: 这两天可以不用开空调，
0: 不用开空调。
1: 前段时间有几天是需要的，
0: 有几天，你又从上个周日开始，下午那个风，我就记得那天下午的风好大，
1: 而且有点冷，
0: 冷，好多人都说好冷。
1: 对，我看汪洋来早上，第二天早上来都穿了
0: 长袖，
1: 我穿了一个那个防晒服，你记得吗？也是长袖，你还说我穿的比你多，所以你看这个天，这个一定要留一件稍微薄一点的长袖衣服，不要收进去，因为说不定哪天你就用上了啊。我们这说到穿衣，说到喝水，刚刚说到防晒了，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药物的问题。我们其实我们的叔叔阿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基础性疾病是这样子的，它一年四季你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说血压，它可能会有的时候春季、春夏秋冬四季它的高矮可能是不一样的，到了这个夏天可能一热血压可能会高，然后到了秋冬可能会低，这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有的叔叔阿姨有这个问题自行的停药，我们要跟大家一定要讲一下，不能自行停药。我以前我们接到过一个热线，不知道王阳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叔叔说，我最近能不能把降压药停了，我血压很正常了。就提醒大家不能自行停药，一切的药物都要听从医生，哪怕您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你的身体已经很好了，就身体的体质已经很好了，你说我可不可以不吃药了，都要去问一下医生，医生会给你减量或者说怎么停药，不是说我自己说身体好了我就不吃药了，那这样的话呢，药物在你身体当中起不到一定的作用啊。
0: 其实最主要是什么一个理儿呢，
1: 这
0: 个理儿就是呢，如果说您比如说您觉得你血压值还可以了，你不吃药了，停下来之后它可能就猛地会升高，
1: 是的，
0: 就是尤其是这种身体这种血压值包括血糖值它的忽高忽低，对身体的伤害是最大的。
1: 吃药
0: 的目的就让你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血压值，或者是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1: 没错，
0: 那您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就很好了。
1: 有的叔叔说我都吃了一辈子降压药了，能不能停了，我现在真的很好了，我锻炼身体，真的是为了您的健康着想，叔叔阿姨们，咱们听医生的，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做，好吧？好了，各个方面都给大家唠叨到了啊，希望大家的每天都是精彩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
0: 生活当中要有更多的一些期待。

0: 哎呀，
1: 当
0: 原
1: 然。
0: 来最美的期待一直在前方，我们要一直向前看，向更好的未来一起来奔赴。来听这首歌曲，开场曲叫《最美的期待》。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季常见的烦躁失眠。入夏时节，暑气浓，但是总有朋友夜夜难眠，心不宁。您是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口舌生疮，烦躁难耐，天越热觉越难睡呢？究竟为什么夏日容易失眠？今日专家分享了几个清火安眠的小妙招，有应季野菜，也有穴位按摩，还有凉茶清火助眠，相信总有一个方法适合您，能帮您远离失眠困扰。
1: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院黄氏医生，今天咱们聊聊如何应对夏季心火旺导致的失眠。心火旺导致失眠是夏季啊很常见的一种失眠。这种失眠的朋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身体躺下去了，心里像放电一样，各种念头不断出现，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呢通常伴有口舌生疮，舌尖红红的，小便是黄的，因为心开窍于舌，心火上来了，舌头就长溃疡，心火下于小肠了，小便就发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夏天的正午的太阳晒得人呢燥热难耐，你这个时候呢想睡觉根本睡不着，因为阳气太亢奋了，他根本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开派对呢。对于这种心火旺的失眠，就是叫清火。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调理方法，咱们有个宝贝叫做雷公根，大家别怕，不是雷公，是一种野菜。雷公根在广西啊遍地都是，叶子呢像铜钱，也叫崩大碗，把新鲜的雷公根呢挤定捣烂，记住吃来兑点蜂蜜喝，如果找不到新鲜的，去药店买干品熟水也可以。雷公根能清热毒，专门清心火，而且呢它有个特点，清心火的同时呢它不伤胃，不像黄连那么猛。这一杯雷公根吃喝下去，就像给心火降了。针对这种心火旺导致的亢奋型失眠，我还推荐中医的外式方法啊，按摩我们的耳穴位。第一个方法叫做心肾相交搓疗法，因为心和肾啊都开窍于耳，每日早晚呢像双手啊手心啊搓热，肾热呢来回搓我们的状耳的耳廓，搓到两个耳廓啊都觉得发红啊发热啊，尤其是三角窝一带啊，可以刷到数十次，感觉到耳廓呢微微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呢能快速的交通心肾，像亢奋的心火呢下行，引火归元。这个方法呢叫做找到身体里面的泻火的专穴，这个穴位呢在哪里呢？我把我们的手指屈起来，然后这个中指指尖对应的地方就是劳宫穴，那我们用这个手的拇指啊，直接拇指这么按压下去，用点力，然后这个可以横向，这个拨揉，这么拨揉，你个人的感觉有点酸胀的感觉是对了。每天拨揉它3到5分钟，然后有时候呢酸胀的感觉呢，甚至转到这个中指指尖，这种效果更好，就可以达到泻心经湿火有这个作用。那心火一泻了，那你就不烦了，就容易睡觉，可以连续做它1周左右都可以。这个方法能有效的心经失火啊，能缓解我们的心烦啊失眠啊多梦。但是这个方法的穴位按摩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疗效，不是按得马上按慢马上有效果啊，大概也是1周左右。另外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阿婆雷公根凉茶饮，配方是鲜的雷公根30克或者干品10克，淡竹叶5克，蜂蜜适量，大概1两勺都可以。用法的话，像雷公根。

0: 雷公根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药。广西人呢，夏天当凉茶喝，加上淡竹叶，导心火，从小便走，蜂蜜呢能润燥安神。这杯茶喝下去啊，就像给亢奋的心脏啊冲了个凉水澡。现在很多人呢，各种消化太大，熬夜、冷饮、年龄的增大、重欲过度，都在消耗大家的肾精和气血。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瑶山九牛力汤，配方是牛大力十克，黑豆十五克，枸杞子六克，桑葚六克。用法：黑豆挤进，提前浸泡两个小时，将所有的材料放到锅中，加入600毫升的水，煮开后转入小火慢慢煮到20分钟，取汤匙代茶饮用。煮过的黑豆、枸杞、桑葚可以嚼湿，下午和晚上喝一杯都可以。牛大力呢是补肾壮腰的一个宝贝，这个在市场上都容易买的这个产品。因为我去广西的市场药材一看，我寻了5-6个药店，每个药店都有卖，我问他们全国都可以买得到。黑豆的话呢，形上像肾脏，以形补形；枸杞、桑葚是补肝血、湿肾阴的黄金搭档。但是要注意，痛风的急性期慎用。祝大家夜夜好眠。
1: 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2: 我勤俭持家嘛。
1: 你这叫抠门。
2: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1: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2: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1: 够省的。
2: 朱元璋你熟吗？
1: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2: 皇帝请客4菜1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2: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2: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2: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2: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0: 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脱发，圈友星星发来了求助，说一直以来啊，都认为脱发呀、头发油啊、头皮长痘啊，是单纯的头皮的问题。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脱发啊，很有可能和皮炎啊、心血管疾病啊、肥胖等健康问题有关。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怎么从头皮的健康来判断全身的健康状况呢？好，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分析解答一下。杨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杨医生，您看我们的圈友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在网上呢看到这样的说法，像脱发等一系列这个头皮毛发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头皮的事儿，也关系到全身的健康状况。哎，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1: 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们通常讲啊，五好原则啊，看头发啊，为了好头发呢，前面有四个好啊，要好身体、好心态、好头皮、好毛囊，才有好头发。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看的是毛病，管的是健康。
0: 所以您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说到的五好之间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的头皮、头发这些毛发，如果真的不好了，出现问题了，它是能反映出我们身体的全身健康哪些不好？比如说具体哪些疾病可能是有关系的？
1: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老百姓叫鬼剃头啊，其实我们就临床常见的这个斑秃这个疾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免疫细胞攻击我毛囊，然后毛囊进入了休止期，所以形成一个头斑。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皮肤疾病啊，它可能会同时出现其他的一个皮肤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荨麻疹啊，包括我们的银屑病啊，包括白癜风啊，包括特异性皮炎啊，都可以同时发生，或者是一个病、两个病、三个病同时发生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免疫细胞攻击的什么位置，就产生相应的一个皮肤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就是皮肤的问题啊，皮肤共病。那么这个免疫细胞也可以向我们的内脏走啊，比如说我们攻击甲状腺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出现一些桥本人甲状腺炎啊，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抗体会增高啊，包括一些乏力啊这些情况，脱发的情况也会出现。那么它也可以攻击我们的肠道啊，可以出现一些溃疡性结肠炎啊、克隆氏病啊，当然也可以攻击我们的关节啊，出现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那么这是一个系统的共病啊，当然这个病呢，你免疫细胞对我们的 HPI 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那么会出现一些焦虑或抑郁的情况，包括睡眠的障碍、脾气的暴躁啊，都可能出现啊。所以呢，你看斑秃可能似乎就是一个鬼剃头，仅此而已，用点姜擦擦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斑秃反复治不好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有系统的共病啊，包括皮肤的共病和身心的共病，只有这次共病解决共同解决以后，这个斑秃才能好得更快，才能好得彻底。
0: 比如说很多人的这个血脂高、血糖高，甚至肥胖，是吧？这个跟我们的毛发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1: 这个问题呢，是目前比较普遍。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肥胖的人呢，就脱发时似乎更严重，因为治疗效果不太好，就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出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肥胖以后啊，我们肝脏中就有一些轻度的脂肪肝啊，我们肝脏合成这个新基础球蛋白的水平就会下降啊。新基础球蛋白是像海绵一样的，把我们的分泌的雄激素啊全部吸附在一起，它没有生物去活性。啊，当蛋白低的时候呢，这种吸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有更多的活性睾酮啊，或者是二型睾酮会进入血液里面去。那么血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出现一些中间皮脂腺上面呢，皮脂腺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就感觉油头油面的感觉，还长痤疮。那么中间毛囊的时候呢，毛囊出现微小化，慢慢的就变细、变短、变软，然后最终会秃顶。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肥胖这个问题不解决，代谢动物症不解决，我们这种肝脏中合成这种新基础球蛋白水平就会少，那么呢，这样的血中的睾酮指数就高了以后呢，就出现一些刚才讲的一些就是头皮的问题和面部皮肤的问题，那么出现脱发啊、脂溢性皮炎的情况、痤疮的情况会发生，所以呢，不解决这个代谢综合症和肥胖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雄秃的问题和脂溢性皮炎问题就不好解决，大体是这个思路。
0: 所以杨医生，如果我们的全身健康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会在我们的头皮头发上表现出什么样的这种不正常甚至疾病的状态？
1: 我们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雄秃啊，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刚才介绍的代谢综合症啊，包括那个就是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女性的多囊综合症都可以出现一些除了这个身体系统疾病以外，还表现为头皮的油腻啊，头皮的红斑、鳞屑、瘙痒啊，包括毛囊炎啊，包括头皮的异味都可能出现，当然包括脱发啊，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雄秃引起的 这些损害。斑痘呢也是一种共病啊，它可以出现啊斑痘损害，也可以出现皮肤的身心健康的，包括我们的系统损害。那么这是第二个病，第三个病就是我们的修脱，叫休止性脱发。
0: 嗯，
1: 我们减肥之后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失衡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维生素缺乏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应激的状态，就是长期加班熬夜啊，这几种病是我们目前临床中最常见的三个疾病，跟我们整体情况密切相关的三个脱发疾病。
0: 最后呢。

0: 应激的状态，就是长期加班熬夜，这几种病是我们目前临床中最常见的三个疾病，跟我们整体健康密切相关的三个突发疾病。
1: 最后呢，
0: 选弱酸的洗发水这样的根据头皮油脂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油皮的人，可以每天洗头；如果中性这个皮肤的人呢，可以选1到2天洗一次；如果是干性头皮的人呢，一般每周2次就可以了。那么，同时要做头皮的护理，比如用梳子梳头啊，用手去按摩头皮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头皮的一些保健的还是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么，同时呢，注意合理的饮食啊，我们不要偏食啊，不要吃那个过油的啊，高糖饮食要控制啊，高糖饮食吃了以后容易肥胖，那么油脂过多也会产生一次炎症。同时要就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啊，包括新鲜的蔬菜啊，高蛋白的食物，包括蛋禽奶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同时我们要好的心情，和一个好的作息时间，我们尽量不要晚睡，晚上11点吧，就说是晚睡了，尽量早睡早起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一些这个心态的调整啊，比如我们工作你持续工作1个小时和2个小时，我们要歇下来上个厕所喝点水，溜达溜达啊，这样呢有张有弛，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情啊，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自身有一次疾病的情况下，比如本身有痤疮、脂性皮炎的啊，包括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这个存在一些代谢综合症的患者，那么可能就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啊，把体重降下来啊，把我们的这个就是可能会引起这个脱发的问题，就是危险因素尽量避免掉，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保持良好的一种这个身体、良好的心态啊、良好的头皮环境，然后才能有良好的头发。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杨医生给出的这些生活中调理身体健康、呵护头皮健康的很好的建议，也谢谢您今天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您看，刚才专家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了，看似是局部的头皮、头发的问题，其实和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也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如果您有长期的免疫系统的紊乱呀，或者是三高、肥胖、代谢综合征哈，都要关注咱们的头皮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其他的系统啊、组织啊、脏器的疾病有共病的关联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不止呵护咱们的头皮头发，也要呵护咱们的全身，共同努力，多管齐下，营造一个全面的健康水平。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一味家喻户晓的本草鱼腥草。要说这鱼腥草啊，真是特有意思，它堪称美食界的两极分化。喜欢吃鱼腥草的人呢，顿顿都少不了它，而像我这种啊不爱吃它的人，光是闻到它那个味道，哎，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但是您别看这鱼腥草不太起眼，味道也比较特殊，但它可是老百姓嘴里的天然抗生素。那像平常咱们有些熬夜上火呀，嗓子干疼啊，还有皮肤偶尔发炎不舒服的时候，据说这鱼腥草都能派上用场。那么鱼腥草真有这么好吗？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揭开鱼腥草的养生奥秘。
2: 相信大家心里也满是疑问，鱼腥草到底是怎样的食材？它为什么被叫做天然抗生素？日常生活中它都适合哪些人吃？能解决我们哪些常见的小毛病呢？
3: 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是中国药典收录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历代本草也都记载它可以食用，因为它的叶有鱼腥气味而得名。鱼腥草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肺脓肿的一个主要药物，它有散热毒痈肿，这是因为鱼腥草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现在临床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大叶型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这些疾病。由于有这些功能，所以鱼腥草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
2: 专家还告诉我们，鱼腥草可以说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食用入药，但三个部位的养生侧重点是不同的。
3: 鱼腥草的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比较高，这个黄酮它有抗氧化、清热的力度也比较强，而且它的口感相对比较清爽，凉拌最好，煮汤也不错。叶子的干品呢还可以泡茶，它的根茎含的挥发油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就更突出。吃了火锅以后，特别是辣火锅以后，嗓子干痒，咽喉甚至有些肿痛，这就是有肺热了。而鱼腥草它又是入肺经的，又有清肺热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清这些火，更严重的话它还能够消痈排脓。所以我们要辨别一下，如果是胃火啊或者是肺火的问题，用鱼腥草就特别好，因为鱼腥草只针对胃热壅盛的那种情况，就是像伴有黄痰啊、咽痛啊、小便黄啊、有火的情况，鱼腥草是特别对症的。如果你平时是手脚凉，舌头还胖大有齿痕，而且还有溃疡，就不是说有热象的溃疡，吃鱼腥草反而可能帮到忙。
2: 现代人长期用嗓过度，还有长期吸烟，普遍存在嗓子干痒或者肺热痰多等问题。鱼腥草针对这类人群也有简单又有效的专属食疗搭配。
3: 给大家分享两款针对性比较强、长期养护没有负担的清肺利咽方。第一个，简易的利咽茶，它的组成是干鱼腥草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加一些冰糖来调味。它的功效就是有清热解毒、利咽润喉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轻度咽干、咽痛，然后风热感冒的这个初期。因为金银花它能够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薄荷辛凉它能透表，三者相舞，清热去火去邪而不伤正。第二个呢，鱼腥草芦根清肺茶，它的配方是干鱼腥草5克、芦根3克、桔梗2克，冲泡，它能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日常可以代茶饮，它能够温和的润咽清肺。
2: 除此之外，多数人只知道鱼腥草能吃，却不知道它也有外用的价值。
3: 对于皮肤有湿疹和长痘的人群，比方说青春痘、痤疮的人群，还可以用鲜鱼腥草的叶子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 在喝全草的干品泡的茶或者煲的汤，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2: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鱼腥草独特的鱼腥味儿，让很多人想吃却难以接受。那么有没有既能去腥又不流失营养价值的家常做法呢？
3: 鱼腥草的这种特殊趣味确实劝退了不少人，不过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以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确实能带走部分的腥味。还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办法，就是凉拌的时候多放醋、蒜末或者是辣椒，借酸辣把这个腥味压一压。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夏天的凉拌菜，就是鱼腥草拌莴笋。莴笋先

0: 筛下的目的呢，是要把它里面这个鱼腥草的汁液给它渗出来。我们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土味和腥味啊，让吃起来呢不那么味道冲。莴笋也是，我们要给它切成跟这个鱼腥草差不多的粗细的丝，然后呢也用盐筛一下。这个莴笋用盐杀它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脆嫩绿啊。然后我们两个杀完之后，都要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挤干水分，放到一个盆中呢。我们加入蒜蓉，然后藤椒油，还有加入生抽、醋、白糖、小彩椒，然后我们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了。这个鱼腥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吃辣的呢，还可以加一些辣椒啊，它这个风味会更加足。
1: 山野本草鱼腥草，一身本领内外兼顾，日常食用可清热解毒、平复炎症，外敷涂抹能止痒护肤，缓解夏日肌肤问题。让我们巧用天然草本精髓，清热润燥，守护身心自在清爽。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9: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手麻。最近啊，33岁的林女士在就诊前出现了颈部疼痛、手部轻微发麻的症状。原本她以为是自己长期久坐，总是敲击键盘所致。没想到她自行用了几个敷贴以后，还是不见好转。做了理疗之后也没有好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症状持续一个月后，林女士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发现颈椎椎管内存在占位性病变，初步诊断为神经鞘瘤。
10: 那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韩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韩医生您好。
11: 大家好，主持人好。
10: 韩医生您好，想问问您哈，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神经鞘瘤呢？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11: 神经鞘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神经周围鞘细胞上的肿瘤。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呢，就会长神经鞘瘤。所以呢，在椎管内，无论是颈段、胸段、腰段，都可以发生神经鞘瘤。根据发生的部位不同，它就有不同的症状。如果发生在颈段呢，我们可以有肩颈疼痛、上肢疼痛；如果发生在胸段呢，就可以有肢体的躯体的疼痛，还有躯体的麻木。如果发生在腰段，我们就可能有下肢痛，或者是大小便的障碍。像林女士这样的症状呢，就是神经鞘瘤的好发症状。因为肿瘤呢，主要生长在脊髓的感觉根上。林女士的病变主要体现在了手麻以及肩颈痛上，这就是颈椎管内神经鞘瘤的最常见的表现。
10: 明白了。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天我突然觉得手麻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想，哎，有没有可能是神经鞘瘤？还是说大部分的手麻应该不太会算是神经鞘瘤的一个症状呢？
11: 绝大部分的手麻以及肩颈痛呢，不一定就是神经鞘瘤，因为只要神经受到了卡压或者是影响的话，都会有这种手部麻木以及肩颈疼痛的表现。而一个神经长了肿瘤呢，它会表现为一个

0: 长时间固定的稳定的症状。所以呢，如果症状只是突发的、短期存在的、经过休息可以缓解的，我们通常不需要考虑肿瘤的发生。
1: 明白了，那么随着病程的进展哈，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因为椎管的容积是有限的，肿瘤的增大会挤压脊髓以及神经，所以产生相应的症状。初期的肿瘤呢，比较小，它引起的症状呢，主要是神经根的破坏，所以呢，这时候的症状主要是躯体的一个部位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如果呢，肿瘤在进一步的增大，在椎管内挤压了脊髓，这个时候，它会引起截断性的障碍，比如说行走不稳啊，躯体的束带感，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瘫痪，导致病变以下的躯体感觉运动的障碍。
1: 那么神经鞘瘤它的发生人群、好发人群有哪些呢？因为像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是不是久坐的人啊，不太爱动的人会得呢？您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0: 并不是这样的，神经鞘瘤在人群中并没有特殊的发病人群。通常神经鞘瘤发病呢，主要集中在青年和中年，也就是30岁到50岁的这个年龄段。它和久坐、久站这些没有相关性。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基因突变，还有一部分原因，包括辐射、化学损伤以及外伤等，都是引起神经鞘瘤的主要原因。
1: 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不好规避的话，那我觉得早筛查是个很好的办法。那怎么样科学去筛查呢？
0: 有许多人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因为意外中发现的。在他们做胸片，包括胸 CT 以及做其他部位的核磁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肿瘤。所以呢，由此可以看到 CT 和核磁呢是发现肿瘤的一个最主要的办法。还有就是当患者觉得某个部位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麻木，经过对症治疗无法缓解的时候，他也应该考虑有椎管内肿瘤生长的可能。一旦确诊了神经鞘瘤，大家完全可以不必紧张。因为首先呢，神经鞘瘤是一个良性病变，它生长非常慢。据统计呢，每年生长的速度大概在1毫米左右。所以呢，确诊了神经鞘瘤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直径是多大。如果呢有占位效应或者引起了明确的临床症状，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如果肿瘤偏小，直径小于1公分，没有引起占位效应，同时呢没有明确的临床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大概每半年或一年的时候复查一次磁共振。当肿瘤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直径在1公分左右的时候，它适合接受手术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神经外科显微镜下手术做到精准的切除，保护脊髓以及神经功能。
1: 好的，韩医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鞘瘤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了，得了神经鞘瘤别恐慌，早筛查早治疗。感谢您的分享，再见，韩医生。
0: 再见。
1: 医生告诉我们，神经鞘瘤如果压迫得厉害、严重的话，会导致四肢瘫痪。所以，如果您持续出现上肢麻木、疼痛等症状，经过简单处理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3 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
1: 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阳光灿烂。
0: 嗯，
1: 哎呀，空气也特别的清新。
0: 嗯，
1: 看看天上的这个云彩啊，云卷云舒。
0: 嗯，
1: 各种形状的，哎呀，真是让人觉得看上去心旷神怡。
0: 嗯，当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然后到未来的一周当中的温度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
1: 哦，那温度要上来了。
0: 嗯，然后呢，我第一个脑海当中反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可以刷鞋子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前两天因为天气不是很好嘛，然后我有一双这个白色的鞋子，早就想把它刷一刷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刷鞋最好不要去阴干，阴干的话呢，第一那个味儿可能
1: 你受不了，
0: 受不了；第二可能这个水渍包括到这颜色可能会有所变化，鞋子就是要洗完之后有个太阳暴晒，晒干透，
1: 嗯，
0: 是最好的。
1: 一方面它有就是没什么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它可以杀杀菌，
0: 对，所以我想的就是这个这两天可以刷鞋子了，嗯，早上起床可以起早一点，然后把鞋子刷完之后，上班之前把它放在那个阳台那个外面，
1: 嗯，
0: 然后其实晒个半天到中午暴晒完之后，它就应该差不多了，
1: 就是要接受阳光的
0: 沐浴
1: 暴晒，
0: 对对对，我第一反应是可以刷鞋子了。还有呢，就是可以洗洗晒晒我家那个床单，
1: 嗯，
0: 这两天也可以把它换掉了，就是也是前两天本来上个周末想做的事情，但上个周末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下雨了嘛，所以你看这两天洗洗晒晒可以拿出来了。说到床单被套，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提醒过，说枕套特别男性的枕套一般一周或者一周都要换到1到2次，床单被套一般来说
1: 2周
0: 半个月对吧，都会换一次。嗯，这个来说对于到因为床这个东西是你每天在上面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地方，大概有1/3的时间你是要待在上面的。
1: 嗯，而1/3的时间你看留个到夏天很容易出汗，嗯，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有身上可能有时候有皮屑，
0: 是的，这些
1: 毛发，
0: 嗯嗯，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床单被套更要勤洗勤换，枕巾女性的可能还好因为没有那么多油脂，男性的就有的时候头部包括到脖子那块的油脂比较厉害，
1: 嗯，
0: 可能你需要一周哪怕是可能3-4天就得洗一下。然后我家枕套怎么洗呢，我家枕套就是男性的枕套一般来说就是3-4天会跟那个衣服在一块洗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女性的可能比如说一周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时间会选择性的洗一下，
1: 那就2周跟这个床套一起洗，
0: 我家枕套一般是一周、哦，然后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洗澡的浴巾在一块洗，因为还有一点就洗澡的浴巾好多人说洗澡浴巾不就洗完澡擦擦干吗，
1: 嗯，
0: 有必要洗吗，其实它也是相当有必要洗的，
1: 当然了
0: 啊，嗯，浴巾可能也是需要，嗯，比如说是一周或者是10天你要把它就彻底的洗一洗晒一晒啊，
1: 嗯，
0: 也是要杀菌的，
1: 有的习惯的现在用洗衣机，
0: 嗯，
1: 它那个比如说浴巾它可能就2天它也会洗一次，
0: 嗯，
1: 它因为它你可能一擦它弄湿之后啊，
0: 嗯，也有味儿，
1: 它有味儿，
0: 还有就是，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窍门啊，就洗浴巾的时候不要跟黑衣服放在一块洗，为什么？
1: 嗯，
0: 黑衣服跟浴巾在一块洗，洗完之后黑衣服上会沾毛。
1: 嗯，
0: 浴巾大部分它可能是这个跟这个毛圈相关的，然后呢，你的浴巾如果上面掉毛，你会把黑衣服上沾的全是毛。
1: 哎，这是一个小技巧。
0: 嗯嗯，
1: 确实有的黑衣服啊，嗯。冬天的也是觉得很明显，
0: 嗯，
1: 就是老是洗完之后啊，
0: 嗯，
1: 就洗机器也是这样，洗完你会发现上面沾了一层毛茸茸的东西，
0: 嗯，然后我有一次是因为有一件黑衣服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家洗衣服一般是分类的，
1: 嗯，
0: 有一件黑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那个洗衣篓的最底下了，
1: 嗯，
0: 然后那天正好要洗浴巾，家里的浴巾全部放在一起，我家里人的浴巾是放

0: 那统一一天洗，因为大家都一起洗嘛，你就不要想着今天洗这个明天洗那个，不就乱了吗？洗完之后那件衣服不能看了，上面沾的全是毛，然后后来没办法把那个衣服单独拎出来，又用那个洗衣机给它重新的过了一遍水，
1: 洗了一遍。
0: 那你上面有毛，你肯定很难受嘛。
1: 你没有那个滚筒吧？
0: 那滚筒也不行，因为那沾的太多了，你知道，因为家里有一条浴巾，可能是新买的原因，掉的会比较厉害，然后重新洗了一遍，过两遍水就好了啊。
1: 其实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滚筒，
0: 对，我知道，就是特别是冬天，家里有宠物的，
1: 对，冬天的话，然后那个黑衣服呢，深色衣服比较多，
0: 对，
1: 它特别容易沾毛，
0: 很难看，
1: 然后不太好看，
0: 对，
1: 用那个滚筒，
0: 对，
1: 整个滚一下，
0: 也挺好的，就这样，对吧？
1: 但是上面有那个胶嘛，可以把那些
0: 滚完再把那层纸撕了，
1: 对，就撕了，就跟新的一样。
0: 哦，就其实那个滚筒滚毛也很治愈，哎，其实有的时候，对吧？
1: 挺好玩的哦。
0: 好嘞，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洗衣服当中也会有很多乐趣啊，0551-634-5839，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吧。听个什么歌呢？
1: 听一首《青春》，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啊！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考生继续在考场上在奋笔疾书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啊，都能够金榜题名。听这首韩红演唱的《青春》。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

0: 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3: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陈大哥的电话。陈大哥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就是九四九叫你王阳，你好。就是九四九，我是残疾人，教育有一个是群校的微信朋友把我的电话。
1: 您稍等一下，您这个信号不太好，陈大哥。
5: 这个声音是时断时续的。
1: 您转一下。
4: 我能听得见，
1: 我们听你声音不清楚，断断续续，您稍微换个方向呢，
3: 不流畅。
4: 清楚了。
1: 喂
4: 喂，你
1: 啊，您声音大一点，然后最好换个方向，要不然我听不清楚您说什么。
4: 就是上方有一个亲家的朋友把我的热线电话，我把他的号码告诉他，他听收音机的话请再重复打我一个电话。我是
1: 全交全交的，是上周几啊？
4: 周五。
1: 上周五，上周五是5号对吧？
4: 对。
1: 6月5号，您是您是交友，您是定远的是吧？
4: 对。
1: 啊，就是有一个人打您电话，然后呢需要他听到的话再给您回个电话是吗？
4: 是的。
1: 哎，好嘞，我们广播。
4: 我再咨询一下，就是我上方我咨询，我那喝了个高跟杯挂管什么的。
1: 喝什么？
4: 葛根。
5: 葛根加山楂。
4: 对。
1: 怎么了？
4: 王大哥说不管，管什么是什么作用的。
3: 他的说法是，上周五的陈大哥的意思就是说呢，用这种方式来代茶饮。对这个降血脂有辅助的作用。但是呢，昨天方大哥说呢，其实这样的作用
1: 没有。
3: 没有。
1: 其实我跟您说，因为葛根跟山楂它的核心是什么，山楂它是解腻的对吧，消食的，解腻的。然后呢这个葛根和山楂泡在一块，您要指望它能降血脂，我觉得确实也不太现实。您要是觉得白开水太寡淡了，喝一点那是没问题。
4: 葛根管什么的呢？
1: 葛根没有管什么，它不管什么。它不管什么。
4: 我说，那个非是那个尹大哥一点意义都没得了，不够出的。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4: 没有，我就是说他长这么大了，又没知道，那打那个骚扰电话他都删除不掉，他有什么意义呢？
1: 那不是，他可能
3: 是因为他的那个手机是老人机，老人机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对，这个是个人的这个问题。
4: 我也是老人机。
1: 他可能他操作不熟练吧，这个不能怪他，这是他。
3: 对，
1: 好吧。
3: 你是直接可以操作吗？
4: 我可以，我也是老人机，可以啊。
1: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用的没那么。
3: 他的机型也不一样。
1: 对，这个东西他可能需要再搞一下。
4: 每次到都用不好。
1: 那也很正常，我跟你说。
3: 因为他是可能视力不好，
1: 对，
3: 他一直没敢用，知道吧？
1: 对，这个我们要
3: 有点谨慎的。
1: 这个我们要理解别人啊。
4: 听见那个大哥在跟你打我一个电话。
1: 好嘞，好，好，就这样啊。
3: 您是怎么把那个对方的号码拉入黑名单的？
4: 我就是接听电话后头有按键，能不能拉成黑名单？
1: 好，回头我们让那个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再试一下，好吧？好嘞，
3: 好，
1: 就这样，陈大哥，好，再见。来热线0551-63458395啊，跟大家说哈，因为每个人他的情况不同，年龄不同，使用一些家用电器和这个科技产品，他的接受能力也不同。所以 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用好很多的家电，那是别人个人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来不要再去讨论这个事情啊。
3: 嗯，
1: 好，再来接王叔叔电话。
3: 哎，王叔叔你好。
6: 喂，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请说。
6: 你们辛苦了。
1: 哎，不客气。
6: 我想找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1: 您要找个人是吧？
6: 电话号码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我都搞不清了，一个姓刘的老人，很可怜的，在外面拾垃圾的。
3: 嗯。
6: 他阿吕都不管他。
3: 嗯。
6: 他老头子也不管他。
3: 嗯。
6: 我想要他的电话号码。
1: 嗯。
6: 看看，可是我要寻找的人。
1: 姓刘的。
3: 刘阿姨
1: 是吧？周几啊？
3: 是上周二吧？
6: 对，好像周二吧，周三。
3: 刘阿姨。
1: 你找到了是吧？
6: 很可怜的。
3: 嗯。王叔叔，您是准备要帮助他吧？
6: 对。
1: 嗯。您是想帮助他？
6: 对，我看可是我要找的是人，现在落难了。
1: 哦，
3: 您是哪地方的听众啊？
6: 我是合肥的。
1: 嗯，您要找的人也姓刘是吗？
6: 姓刘，老人好可怜的，捡垃圾的。
1: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那个老人留电话了吗？
3: 没留号码。
1: 对，因为我没有查到那个老人
3: 留
1: 的电话。
3: 他没有留号码，他当时只是想问问我们，这样的情况该去怎么处理？
1: 对，
3: 嗯，
1: 要不然这样，王叔叔，您如果愿意的话，把您电话留下来，如果他听到的话，让他给您打电话呢。
6: 好。
1: 您这样，您看这样行吗？
6: 行行。
1: 哎，好嘞。您是合肥，您多大年纪啊？
6: 我79了。
1: 哎呦，79岁了。
3: 您目前是身体健康吗？
6: 我上一次在广播里找过一个，我过去的老熟人叫刘素兰，我怕是不是他。
1: 哦，那他的这个那问题是地点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啊，跟您找的那个人。好嘞，那您这样，王大哥您留个电话下来。
6: 我电话六。
1: 2613471。好，6262是个固定电话对吧？
3: 没有手机号码吗？
6: 我手机我多中的我也有，没懒，我不怎么用。
1: 好嘞，行。
3: 不怎么出门是吧？
6: 我不怎么出门，
1: 好，
6: 腿不好。
1: 好嘞，那如果那个上周的那个刘阿姨如果听到广播的话，让她给王叔叔打电话，好吗？
6: 哦，好。
1: 哎，好嘞。
3: 嗯，
6: 好，
3: 合肥。哎，好嘞，6261371。好，王叔叔再见。
6: 谢谢你们啊，
3: 不谢，
1: 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不管找人也好，交友也好，征婚也好，那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来达到自己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也希望各位都以诚相待吧，然后寻找的人都能够如愿以偿。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啊。来找一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听一听。
3: 听这首黄耀明的《四季歌》。

0: 我们继续来迎接王大哥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王瑶主持人，你好，你好。
0: 哎，您客气。
2: 嗯，你好。
1: 啊，二位主持人，王磊，小磊，你好。
2: 哎，
1: 二位主持人，你好。
2: 嗯，请说。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那初始武力初始有那一种初始的，叫初始系。那个有没有？就是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卖的？
2: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安徽。
2: 初始系
0: 什么地方？
1: 安徽阜阳，就是河南省郸城县有一个朋友，他叫我，问一下，他想用他屋里超市，叫我问那个初始系。就是问那个产品用法和方不方便用，多少钱？在哪里买？
2: 除湿仪对吧？
1: 就是那除湿的那一种，就跟风扇一样，是差不多。
2: 我知道，我这除湿机
1: 嘛。去年你们在电台上做过一次广告。
2: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除湿机在网上很多很多，价格也从100-2000都有。各个品牌的价格都不一样，就看您要准备花多少钱去买。
1: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从水娘听。
2: 是这样的，您是自己买吗？
1: 我一个朋友委托我问一下。从哪个地方买，多少钱？
0: 从网上买啊，很方便，或者是实体店，实体店
2: 也有，但很
0: 也有，
2: 但
0: 不多。但
2: 你出门方便吗？
1: 出门不方便，他只有从网上买。
0: 从网上买，
1: 他也是盲人。他也是盲人。
2: 您得问问他准备买多少钱的。
0: 还有一条放。
1: 我跟他讲。
0: 放哪儿用？
2: 对，您看啊，因为有那个。
1: 放屋里，他那屋里他是地下室。地下室他。
2: 比较潮湿。
1: 我讲那，只有就是我屋里很臭。
2: 我跟您说。
1: 力量出湿不行。
2: 我跟您讲，您跟他。

0: 说在网上搜除湿机，然后呢买品牌的，大概从200到1-2000都有，你看他愿意出多少钱买都可以。啊，网上有，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哎哎，这个找一个人帮他从网上买，直接快递过来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
0: 而
1: 谢
0: 且
1: 谢
0: 这个
1: 二位主持。
2: 用也比较方便，
0: 对，接电就行啊。
1: 那个是固定的，那个不是固定的吧？我说那不是固定的吧？
0: 不是固定的，可以来回
2: 可
0: 移
2: 以移
0: 动
2: 动。
0: 的。好吗？哎，哎，好，就这样
1: 谢谢二
0: 啊，
1: 位
0: 不
1: 主
0: 客
1: 持，
0: 气啊，
1: 谢谢二位主持人。
2: 不
0: 好，
2: 谢
0: 再
2: 啊。
0: 见。好，来继续接毛叔叔电话。
2: 哎，毛叔叔你好。
0: 哎，帮
2: 毛
0: 忙
2: 叔叔
0: 放
2: 的
0: 一
2: 电
0: 下
2: 话
0: 毛叔叔
2: 还
0: 电
2: 在
0: 话。
2: 线吗？哎，毛叔叔，
0: 你
2: 哎，
0: 好。
3: 我想找一个那个，上一个先上上个亲子屋吧，一个盲人打电话的，上那个智能是的，那个他跟女的号码我不清楚的。
0: 您找谁呀、啊？那人姓什么？
3: 这个人姓什么？我还搞不清。
0: 哦，是不是肖大哥？是不是宣城的肖大哥？
3: 不是姓陈的吧？也就是那个合肥这个有黑的吧？
2: 姚海的陈大哥啊，
3: 不，他家在那个智能支的嘛，他家拿我要去学他给他教的嘛，他那个是个盲人智能支的，盲人现在智能支的。
0: 我们这记录有一个肖大哥，他是玩智能手机的。
2: 他用的是点名软件。
0: 对，其他的没有什么。有一个陈大哥，但他只是交友，定远的，其他都没有了。
3: 那个他电话号码是何在？
2: 肖大哥的号码您记，您方便记吗？
3: 啊，
0: 您
2: 您
0: 现
2: 那
0: 在
2: 个
0: 能记下来
2: 更能
0: 吗？
2: 记下来。
3: 啊，我你去都讲良品，我很过来人是啊。
2: 您是想用智能手机是吗？
3: 哎，对的。
2: 哦，好嘞，那这样吧，毛叔叔，您就这个事儿是吧？好，
0: 好，那您
2: 您
0: 记
2: 这
0: 一
2: 样，
0: 下。
2: 您把电话挂掉，我们来报，您给他直接打过去，好吧？
3: 直接打过去啊。
2: 啊，
0: 或者您怎么记录，随便
2: 不然
0: 您
2: 你不
0: 哈。
2: 好记啊。
3: 我你得讲我你
2: 好，
3: 讲两瓶
2: 那
3: 我
2: 也
3: 就
2: 好，
3: 能讲。
2: 我来说，我来说两遍啊，是182-5639，
3: 6-9啊，
2: 182-5639。
3: 6-9啊是猴子局啊，
2: 5639，
3: 5-6-3-9。
2: 2515。
3: 5-2-3-9-2-5-1，给他。
2: 2515。
3: 2-5-1-5，给他。2-5-1-5-5-6-9-5-6-5。
2: 哎呀，你这
0: 您
2: 个
0: 这样，您这样，您把电话挂掉，
2: 挂
0: 我
2: 了，你
0: 们
2: 打过去吧。你跟我说的这
0: 完
2: 都
0: 全
2: 是
0: 不对，
2: 完全都是串数字都是串着的，
0: 好不好？
2: 啊，
0: 你把电话挂掉，我们说，您直接在电话上拨这个号码，好
2: 啊，
0: 不好？
2: 不是最方便的吗？
0: 好，再见啊！来，把这个号码，再跟他说一下
2: 哎，
0: 啊。
2: 好，肖大哥的手机号码啊，我来说慢一点。如果您想给他打的话呢，这会儿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182-5639-2515，啊，182-5639-2515。
0: 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0516-3458-395，0516-3458-395。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我觉得挺好听的。是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也是一首老歌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好，我们来接着迎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0: 哎，您请说。
1: 你们的电话多难打，打了好长时间。
0: 热线，热线，顾名思义啊，嗯，打的人多。
1: 刚才我听到一个人说，盲人用盲人手机打电话，我早去年我就跟就在发布过了。那个南京铁民公司这个键盘手机，又是智能手机，又是盲人手机，不很好用吗？
0: 嗯，您自己用了是吗？
1: 我用的是全键盘，我用了好几年了。
0: 哦，好用。
1: 哎呀，我从2016开始构造这个手机，2016、2017、2018，2020，我们现在是2030，也就是2030的手机。
0: 嗯。
1: 他这个现在买都是2030的手机了，那原来那个手机都被内存小了，都不能用了。
0: 嗯，价位。
1: 这个手机原来它是智能，什么都行，跟正常人手机都是一样。
0: 嗯、
1: 有人家会用那个全触屏就轻视这个，以为这个手机不能用，不能用，那全部是开玩笑的，是根本就不懂。
0: 嗯，您多少钱买的？
1: 一般现在不做活动。

0: 都在1699吧，现在有时候活动是1499，人家
1: 嗯，
0: 看活动有没有活动。
1: 您。
0: 这个手机我去年就说过好几遍，他有人叫他在旁边的，他说这个真是你不能买，怎么怎么，哎呀，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并且他网友也不同样，有的人会用全智能，有的人不会用。
1: 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因为。
1: 一开始您用的也肯定也不是特别熟悉啊。
0: 对的，我一开始也是跟人家学习啊，
1: 嗯。
0: 不学习也不行的。咱智能手机毕竟不像盲人，不像老龄手机啊，
1: 嗯，它功
0: 它
1: 能更多。
0: 功能多啊，它功能广泛。
1: 嗯，您主要是用什么功能啊？
0: 我们什么都用，微信、
1: 嗯。
0: 支付，我们在买东西，在我啊网上买东西，或者在地方买东西，就家里就在手机上付，不都行吗？
1: 嗯，哎，那
0: 它
1: 你，
0: 功能。基本上是都
1: 嗯，
0: 全
1: 那您用的还是挺溜的，
0: 啊，
1: 用的挺溜的。您有光感吗？
0: 没有，
1: 哦，那他就是全部给你有提示是吧？比如
0: 啊，
1: 说，
0: 得语音提示，它也点击读屏嘛，
1: 嗯，
0: 它下载点名。现在大部分就是智能就是全触屏手机，它也用点名读屏呢，
1: 嗯，
0: 它
1: 因
0: 网
1: 为。
0: 上不用点名读屏，它也看不到。
1: 嗯，因为你必须要输入你的地址，对吧？
0: 你看你怎么样用，你用什么？哎，一般来说，你比方买东西，你这不，跟人家说一下，那不也就行？因为也就在上面能付，能支付钱了，这个意思吧。
1: 那您
0: 现
1: 怎
0: 在
1: 么？
0: 都
1: 那你还要去比价呀？选，您还要去比价呀？比如说，你选那个产品，你还要去看它的，评价怎么样啊？
0: 还可以啊，
1: 哦，
0: 它一代一代产品，原来那个2016、2017最后就淘汰了，因为它卡机不行了，它内存非常小，原来有16G，原来有32G，32G 搞到64G，现在是128G，
1: 不是内存的问题，是吧？
0: 那得是内存问题，
1: 嗯，好的。
0: 对，可以叫他们就是也可以买这个手机，
1: 大
0: 因为
1: 胆
0: 这
1: 的
0: 个。
1: 去用，
0: 你要讲完了，有些盲人，他不知道的，听人家说这个手机怎么不行，谁说不行呢？我看好多人，有些他歧视，他
1: 是，
0: 歧视这个手机，他以为这个手机好像丢面子，这不大废话吗？
1: 那没有，王叔叔，那是你多想了，好多人可能觉得，有的人觉得他用那个就是触摸屏的会更好用一点，那您用过触摸屏的吗？
0: 我不用触摸，我不触摸，它这上面也有触摸，我不触摸屏的关闭，我全完全用键盘设置，完全都用键盘设
1: 更
0: 置，
1: 好
0: 键
1: 用。
0: 盘设置很方便的，很方便的很。
1: 好嘞，哎，您是要把您的号码留下来吗？如果别人有问题，可以问你吗？
0: 啊，可以啊，
1: 嗯，那
0: 有
1: 你留
0: 好
1: 下
0: 多，
1: 你的
0: 我
1: 号码。
0: 去年发布会有好多人在问我嘛，也可以啊，我是189吗？
1: 你再报一
0: 幺
1: 下。
0: 九幺八九。19627382，
1: 好的，王叔叔，哎，
0: 哦，我看好多人在咨询这些手机的时候，他本来他就不会，一叫他买全智能，他怎么能会呢？
1: 对，他有一个慢慢去学习的过程，哦，
0: 对啊，
1: 好
0: 是不
1: 嘞，
0: 是？
1: 有问题可以给你打电话啊，王叔叔啊，好，再见，好，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电话啊，目前还有一位杨叔叔在线上等待，我们来迎接杨叔叔的电话。杨叔叔，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女士。
1: 哎，您请讲。
2: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血压仪那个绑带用长达那种能不能清洗？
1: 您在哪儿买的？
2: 我在网上买的。
1: 网上买的是吧？你那个就是时间长了，那个绑带可能，弄脏了是吧？
2: 对，那个能清洗。
1: 血压计它是有个绑带，嗯。你这个买多长时间了？
2: 我这才买几个月。
1: 嗯，它绑带是什么材质的？
2: 是布的，
1: 布的是吧？哦，布的可以清洗啊，可以
2: 可以
1: 清
2: 洗，
1: 洗。
2: 就把使坏了，那重启来。
1: 嗯，那您得注意它的清洁方式，还有就是洗的频率，因为你不能把它内部那个气囊，还有传感器啊，给。

0: 就是弄坏了。
1: 好，
0: 你得注意，注意就要选择中性的清洁剂来轻柔的手洗，明白吧？
1: 肯定，对对，这
0: 手
1: 肯定确
0: 洗，
1: 实，
0: 轻柔的去洗，然后呢，彻底晾干之后再去用。
1: 好，知道，好，谢谢
0: 好，
1: 啊。
0: 您还要确认一下，您这个是不是能够拆卸的？它是单独能取下的。
1: 他那个管子能拽下来。
0: 能拽下来是吧？你清洗之前要断开它与主机的连接，明
1: 那个
0: 白
1: 能
0: 吧？
1: 拽下来。
0: 明白吧？只能去洗这个织物这个绑带这一块儿，
1: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好嘞，不用谢。嗨，杨叔叔，好，再
1: 再
0: 见。
1: 见。
0: 确实啊，这个很多朋友们比较讲究，他说这个血压计经常要用，用完之后呢，明显那个绑带上本来是。如果是浅色的话，明显就是上面会有污渍啊。如果深色的话呢，也会慢慢变得油光发亮啊。可以清洗啊，或者说呢，就是用那个软布啊，您可以这样洗，软布蘸取稀释后的中性洗洁剂，然后呢，轻轻擦拭绑带的内外侧啊，要去注意呢，接触皮肤的区域，比如说会弄上汗渍啊。或油脂如果说绑带需要水洗，可以快速冲洗之后呢，自然晾干一定不要拧脚或者是机洗。好，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0354-5839，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还要注意，就是说，日常要注意定期检查绑带的状态，比如说发现绑带硬化了、开裂了，或者是粘合处开胶了，要注意及时的更换。收纳的时候呢，尽量平放或者是松散的卷起，减少长期挤压导致的气囊损伤。消毒也需要谨慎。比如说您想用的酒精来消毒，只能用这个75的浓度的酒精棉片轻拭表面，待完全挥发之后再来使用。
2: 好，其实这个用家用电器也好，用一些这个小的一些设备也好，第一咱们就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很多家电的这个后期保养保护，包括到一些维护维修，也是应该这个定期来做的。比如说洗衣机的清洗啊，空调的清洗啊，家电的这个线路的检查呀，都非常重要。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05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难题，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继续来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吧。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方
0: 知识
2: 面面、
0: 点。
2: 知识点。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大家来穿插着。来讲一讲啊，一些这个知识点，希望这些知识点能够真真切切的来帮助到大家啊。
0: 天气预报当中经常会听到局部的短时暴雨或阵雨比如说有时候听到全省阴有大雨，内陆和南部地区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地区是局部暴雨。天气预报当中呢，总是出现着局地这两个字那为什么暴雨总是在局地下呢？
3: 汛期降雨接二连三，天气预报里总有局地。为什么暴雨总是下在局地？
4: 我们报降雨的时候报局地，应该说是科学的。实际上，从科学思维来讲，我们对天气的演变、灾害天气的出现，我们现在做不到100%的准。就是从我们气象学理论也好，从我们的监测能力也好，做不到100%，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准，那一定会有漏的，甚至于会有错的。所以我经常比喻，当我们在报这种暴雨预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

现在这个暴雨，我们说出现对流，跟这个非常像，就是热对流。我们在大气里面出现这个雷雨云的发展，也是一个热对流。在大气中，我们的监测网络这个疏密程度，就决定了我们对这个热对流的监测能不能在它的一开始就能逮住它。就像是我们水锅里面的水，除掉你能直接观测到这边开始一个泡泡了，起来了，你能知道这边起来，否则的话你真的是无法预测第二个泡泡从哪来，第三个泡泡从哪来，随机性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大气中更是这样，如果说你锅子里面在那泡，还有一个流动的一个气流带着这个水流还在动，那这个不确定性是复杂的多。所以在我们预报暴雨的时候，我们一般强调的首先是背景，或者说

0: 哦，有一位听众啊，我们来迎接何叔叔的电话。何叔叔，你好。
1: 你好，何叔叔。
2: 你好，
1: 何
2: 你好，
1: 你好，请说。
2: 刚才一个人说这个手机的问题，我来说一下。这个智能手机，有人教你很好用的。我这个手机是带智能的，它是一个新小的，新成一个新小的教的。我们是跟他不对兄弟。
0: 谁教您的？
2: 很有善心，很有耐心，不仅有善心，而且还有耐心。
0: 他
2: 我手机我那个像什么加微信呐、删微信呐、确认微信呐、发消息、删消息、什么删垃圾，或者是微信转账、什么微信抢红包、发红包，这些我都会。
1: 他教，
2: 他这个人很有耐心，也很有善心，这帮人。想修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联系。
0: 他是哪位好朋友啊？
2: 姓肖的，姓肖的，我也是他教的。
1: 啊，就是肖大哥，
0: 哦、
1: 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肖大哥。
2: 对，肖大哥，对。他的号码不是182吗？
1: 对，是的，是刚刚那个。
2: 5639-2515。
1: 对，何叔，您这个后来学了多久？然后大概手机能玩的还挺好的。
2: 我学没学多长时间，学不到一个月。
1: 哦，不到一，那也还挺快的啊。
2: 就带智能的好用，他说不要买带按键的，带按键的不还没有带智能的好用。
0: 哦，您直接买的就是触屏的。
2: 装一个软件啊，这个叫解密公司软件，解密软件。要装个解密软件，也就但是有人教，没人教不行。你要跟新一我们那个小师傅他学习玩的很好，他很这个人又很有耐心，又很有善心。
1: 好，
0: 又细心又耐心，
2: 想做手机的可以跟他联系。
0: 好嘞。何叔叔就是一个受益者啊。
1: 因为跟着他学会了。
2: 他教很多人，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他教的。
0: 你们还有群呐、
2: 对，我们有，
1: 你看，
2: 有我们有盲人村完全是盲人。
1: 你看多好呀，对吧，
0: 在一块还能够唠嗑是吧？
1: 对，还能聊聊，
2: 经常在群里面唠嗑，唱唱歌。
1: 还能唱唱歌啊，
0: 才艺展示。
2: 对
0: 你一句我一句，甚至还可以多人一起通话是吧？
1: 对。

0: 经常在一起交流。
1: 挺好。
0: 我们也是刷抖音，有时候进直播间里跟别人聊天。
1: 何叔叔，您今年多大呀？
0: 我63岁。
1: 哦，那这样生活就更丰富多彩了，对吧？
0: 我们现在这个因为智能手机给我们带来很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
1: 体验感更好了。
0: 新鲜生活。
1: 是不是在上面也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了？
0: 我交不少朋友，我在村里面有许多朋友，我有3个村，100多个人呢。
2: 哎呦，那真不错，真不错啊。好，行，谢谢您的这个推荐啊。
1: 何叔叔和您也是一位，
0: 谢谢两位主持人好。
1: 好，也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
2: 对，而且他也是一个受益者啊。好嘞，
0: 再见。
1: 好，再见啊，何叔叔。
2: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能够学到一门技术或者技能，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别人帮忙，别人能够乐于帮忙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嘞，我们的相伴就是一个大家帮助大家的平台，希望各位通过这个平台都能够解决各自的问题，好吧？
1: 这是一个充满的正能量。有情有爱的平台啊，我们每天都是通过电波在一块儿相伴，希望大家都要被爱包围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长今和正氏待在厨房里，这时刑房大呼小叫地跑了进来。
4: 哎呀，大事不好了，倭寇说如果再找不到大夫，他们就一个时辰杀一个人。
3: 什么？一个时辰杀一个人？
4: 啊，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们可是说到做到啊。
3: 那这大夫现在都死光了，到哪儿去找啊？
4: 嗯，什么都死光了，不是还有一个吗？
3: 刑房越说越含糊，他的眼神让人毛骨悚然。长金猛然间大声喊道，讨厌。
4: 啊，现在不是你讨厌不讨厌的问题，他们可说了一个时辰扎一个人。
3: 我不能给倭将治病，就算我愿意，可那人身为首长，他会同意我一个小小的医女给他治病吗？
4: 啊，那就不用你操心了，马上就咽气的人了，还会介意这些吗？
3: 刑房之所以恳求长金，却不是为村里人的性命着想，他想立个大功。长金心里沸腾了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敌意，他真想朝那张狰狞的面孔吐口唾沫。
4: 啊，如果你誓死不从，那我也没办法。不过我想，他肯定会从最近那个地方寻找祭物吧。
3: 刑房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正氏，正氏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4: 啊，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吧。
3: 长金握紧拳头，瑟瑟发抖，真想杀死那个假装咳嗽着走出厨房的刑房。正氏的眼神中夹杂着愤怒和恐惧，他表情复杂地望着长金。现在长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倭将的牙床肿得厉害，而且已经裂开，还流了很多血，皮肤到处青一块紫一块，关节充满了水气，脉搏跳动无力，身心疲劳。由此看来，他的病情已经扩散到肾脏，如果不及时治疗，早晚都死于肾功能衰竭。肾功
4: 啊，这就是船员们的常见病。
3: 刑房充当翻译。

0: 济州岛距离大马岛很近，岛上很多人都会讲日语。
1: 这病名叫什么？
0: 坏血病引起的心力交瘁，在长期的航海过程中没有能摄取足够的蔬菜和水果，从而患上了坏血病，耽搁日久便诱发了肾脏合并症。
1: 他问能治好吗？
0: 如果用陈皮或青皮柿子叶治疗，坏血病迟早会好。现在的关键是治疗你的急性肾功能衰竭。
1: 我没时间在这儿耽搁，如果两天之内你还不能治好我，我就摘下你的脑袋。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讲哈哈大笑，笑得腰都弯了。他突然停下笑声，狠狠地盯着长津，那目光威力无比，仿佛不用刀也能杀人。
1: 如果你拒绝为我治疗，我砍下你的头就行了。你以为我会拿性命跟你这个贱女人谈判吗？
0: 那你砍吧。
1: 什么？
0: 很久以前，我早就死过一回了。你以为我还怕死吗？倭将以他杀人的目光瞪着长津。本来这个女人给自己看病就已经够耻辱的了，她当然不愿意首长的身份与女婢谈判。
1: 好，有什么条件就说吧。
0: 把船上那些人全都释放，不得伤他们一根汗毛。
1: 一个婢女想的倒不少。好，不过如果两天之内你治不好我的病，不仅你，这座岛上所有两条腿的动物统统都要被我带走，撕成肉片。
0: 哼，所谓急性肾功能衰竭，就是排泄和调节功能低下，无法逐渐恢复，流向肾脏的血液被阻塞，尽管肾脏还没有发生病变，也会因为尿量减少而引起血症的。两三天过后，排尿量会逐渐增加，但是也只是暂时现象，不能说明肾功能已经恢复了。在排尿量稳定之前，需要同时采取输液疗法。
1: 治不好就杀死你，你没必要讲这么多。
0: 虽然你杀害我的同胞，抢夺我们的土地，但是现在你成了我的病人。医生和病人之间如果不能交流，即使采取治疗，见效也不会很快的。长津无所顾忌地说完要说的话，倭将似乎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不停地点头。那么，我先去寻找针和药材了。青皮和陈皮，长津都曾经见过，但是柿子叶儿他就不敢肯定了。以前听说菠菜对治疗坏血病很好，可是菠菜是耐寒性强的作物，很难在济州栽培。他脑子里满是这种想法，正要出去，突然有个粗重的声音使得长津停了下来。
1: 你不是说你不怕死吗？那么，你怕什么呢？
0: 我害怕失去周围所有的人，只剩下我自己。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2: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好像就是这座岛，结果不是。好像是那座岛，结果也不是。海与天相接，任凭你怎么走，却依然走不到头。听说济州岛就在水平线那边，然而水平线总是悄悄地溜走，急得郑浩差点

口气去。从釜山浦一路追随的海鸥还在头顶盘旋，令人眩晕。郑浩心急如焚，不时低头俯视船舷，战船所过之处，黑嘘嘘的大海吐出白色的泡沫，沸沸扬扬。郑浩多次上奏书禀告长津的情况，但朝中没有人采取措施，最后他也被调到汉城府任了个闲职，脱离了吴监户的视线。汉城府负责汉阳地区的行政事务，是三法司之一，与行曹、司宪府共同行使司法权，只是坐在汉城府文案前面管理户籍的事务，实在是不适合郑浩。此时庆尚道和全罗道一带倭寇频繁侵扰，这对郑浩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朝廷重新启用郑浩，并任命他为讨捕军从事官，派往釜山浦。郑浩动身离开汉阳时，关于金英蒙受圣恩被册封为从四品书员的消息正传得满城风雨。郑浩之所以愿意前往釜山浦，就是因为釜山距离冀州不远。自从釜山浦乃至蒲和盐浦三港允许日本人经商居住往来，倭寇的数量如雨后春笋般的剧增，负责交易和接待的朝廷渐渐难以控制倭寇的活动，为之痛恨不已。本来只有60名日本人，到世宗末年却激增到2000人，他们渐渐变得傲慢，并且肆意践踏朝廷规定。在镇压倭寇的过程中，倭寇与官吏之间的冲突频繁发生。中宗即位之后，开始对倭寇严加监视。1510年，命令对马岛主宗真胜带领三浦倭人离开，同时全面监控日本船只。三浦的倭人对此不满，发动了三浦倭乱。如果将从对马岛远征过来的暴徒计算在内，总共有4000-5000人。他们攻陷乃尔浦和釜山浦，击破了熊川防线。朝廷立即任命黄恒和柳丹年为庆尚左右道防御使，一举击溃了倭寇的进攻。三浦的日本人被驱逐出去，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交易一度中断。日本足利幕府三番五次要求重新建交，并签订了人身条约，2年后开放了乃尔浦，此时仍然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比如日本人不得在三浦定居，限制贸易船、碎浅船的数量等，日本人颇为不满。同年9月，中宗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对马岛主关于增加碎浅船数量的要求。正式的贸易活动受到制约以后，倭寇们烧杀抢掠的气焰更为嚣张。郑浩接受命令到釜山浦执行任务后，一直在寻找去济州岛的机会。他也只是想过去看看，确定长津是否还活着，只要能亲眼看见他还活着，就算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郑浩也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想不到几天之前，郑浩突然接到朝廷的命令，说济州岛形势危机，要求他前往济州岛观察动静。船一刻不停地前进，而站在甲板上的郑浩却急得直跺脚。相对于他们分别的时间来说，船的速度的确是太慢了。船快靠岸时，天色已黑，趾高气扬地在码头上缓缓移动的分明是日本人。直觉告诉郑浩，这里一定出事了。倭寇好像已经占领这座岛了，船先不要靠岸，就在附近漂一会儿观察动静，看看倭寇把船停在哪里。看见烽火后立刻向这边汇合，不得耽搁。还有，你们两个回去求援，我马上换便装到济州监营里打探一下。郑浩做完指示后，把手下士兵留在船上，独自跳入大海。去往监营的路上，耳闻目睹的情景比想象中更残忍，到处都是。

0: 是杀戮的痕迹，每个人都是失魂落魄的样子，村庄里很多地方都被火烧过。在狼里狠憨的废墟里，长金是否平安？郑浩暗暗担忧。郑浩的心都要抽紧了，而长金的确是安然无恙。倭将病情有了好转的迹象，首先牙床不再出血，排尿量也逐渐趋于稳定。
1: 我会遵守约定，把俘虏全都释放。
0: 长金忽信将疑，看来倭将还是打算遵守约定。长金终于松了口气。原来可是惴惴不安，万一倭将病好之后不释放俘虏，那该怎么办呢？
1: 明天天一亮就出发，你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意思？
1: 你不是说我的病还没有彻底好吗？
0: 那怎么样？
1: 你要跟我一起乘船离开。
0: 这可真是应了古人的话了。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蓝。不，应该说是一岛放出一岛蓝。虽然暂时可以免去一死，可一旦被带到对马岛，他很快就会死在那儿。同为朝鲜国土，济州岛尚且如此遥远，这次竟然要被带往比这儿更为遥远的倭寇的土地。当天夜里，长金想了很多很多，有一会儿他想到了逃跑，但很快就放弃了。岛上所有的路都通向大海，要想逃跑也只能逃到龙宫里去。长金还想到了杀死倭将，想来想去始终没有满意的办法，这时他想到了自杀。刚刚生出这个念头，长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两件事，一是没能为韩尚宫洗脱罪名，二是郑浩的面孔。
2: 一定要回来，我等你。
0: 长金从怀里取出三色流苏飘带，失而复得之后，这条三色流苏飘带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体，即便是换衣服或者洗澡，他也会把它放在距离最近的地方。曾经救治过的武士，不是李正勉，也不是别人，而是郑浩。保存了很久，一定也很爱惜，所以才在那一天，那个令人心痛的别离的瞬间，送给了自己。那天，长金带着金鸡回宫，情况何等紧急！然而，面对一个将死之人，他仍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到处奔波为他寻找草药。活下来的人和救人的人，彼此都认不出对方，却在重逢时彼此倾心，分享了离别的悲伤。无意中掉落的三色流苏飘带竟然奇迹般的回来，回到了主人身边。而今天，它却让主人难过的想哭。天色渐明，拂晓将至。既然父亲的遗物能够回到自己身边，那么早晚有一天，自己也可以重回故园。长金缓缓地整理起了随身的物品。倭寇的活动有些异常，而援军到达最快也要两天时间。如果倭寇已经出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了。他们掠夺百姓及监营里的财物肯定相当的多，说不定还会俘虏百姓做奴婢，却又不能因此就把烽火点燃，否则只能白白葬送了士兵。郑浩正注视着关德亭的动静，突然发现远处山峰冒起了白色的烟雾，是烽火，可能是我军的作战信号。想到这儿，郑浩心里又泛起了希望之光，聚集起散布在岛内的官兵，说不定就能够夺回济州坚营。

0: 果然不出郑浩所料，即便被敌军压制的没有喘息之机，却仍有一名士兵逃了出来，驾船赶到丽水，与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营紧急派出的士兵一起，为夺回被抢走的村庄而一路进击到了冀州监营。当他们赶到监营的时候，却听到了长津被倭将带走的消息。郑浩喘息未定，便赶紧点燃烽火，与士兵们一起追赶倭军。此时此刻，郑浩只希望士兵们看到烽火能不顾一切地把敌船拦下。到达码头时，手下士兵正与倭将带领的人马展开艰苦的战斗。看见这边人数越来越多，敌人开始向大海方向缓缓移动。海岸上早就停泊了一艘小木船，等候接应倭将，后面有艘大船已经起锚，随时准备扬帆远航。眼看形势不妙，倭将翻身跳入大海，但他不是独自一人，他把刀架在了长津的脖子上，嘴里还不住地骂骂咧咧，好像是谁敢靠近就把长津杀死的意思。郑浩到达码头，倭将和长津乘坐的木船正要出发，郑浩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长津离去，这样的傻事在海南码头有过一次已经足够了。趁着倭将的视线停在前面士兵的身上，唰的一声，郑浩向他射出一箭，正是梦中遗失的那支利箭，那箭准确无误地射穿了倭将脖子。倭将挣扎着想把箭拔出来，却终于跌进了海里，浮在海面上，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墨绿色的海水。
1: 大人，真的不是做梦吧？
0: 失魂落魄的长津得救，他眼望郑浩，结结巴巴地说着，如果是梦，心脏不会跳得这么厉害。
2: 我答应过要等你，可我等不下去，只好先来了。
0: 长津再也支撑不住，扑倒在郑浩怀里。但是他们二人没能并肩回去，牧师和判官难以摆脱倭寇不利的罪名，便把一切责任全都归咎于长津。长津被诬陷为给倭将治病，与倭寇串通一气，被押送到汉阳义进府。当时朝廷正被走萧为王事件闹得满城风雨，不得安宁。以赵光祖为首的新进士派与以洪景州

0: 走销为王事件闹得满城风雨，不得安宁。以赵光祖为首的新进士派与以洪景洲惨遭杀害，儒学衰退，法纪为之丧乱不振，于是中宗大举启用曾遭排遣的新进士派。野心勃勃的理想主义者赵光祖就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他主张实现以性理学为根本的理想政治。1518年，从弘文馆长官副提条一跃而升为大司宪，破除迷信，实施乡约，设置贤良科等，都是赵光祖的主意。赵光祖只强调道家思想，凡是持异己思想的文人，统统被他归为凡人派。他把勋旧派当成异己，彻底铲除。他还极力实行无视现实的激进政策，这一切都埋下了祸根。所谓走销为王，其实是勋旧派意识到危机之后，为了寻求自身出路而采取的最后防御，却也只是拙劣而卑鄙的自编自演剧。那个时候，洪景洲的女儿已经成为中宗的后妃，洪景洲便唆使女儿蘸着蜂蜜在后山树叶上写下“走销为王”四个字。虫子把树叶咬碎了，只剩下涂过蜂蜜的粘稠部位。大王看见这四个字以后，对于赵光祖的恩宠也就逐渐褪色了。走和销合起来就是赵，走销为王的意思就是赵氏称王。大王整天都为南衮沈祯、洪景洲等勋旧派人士欲置赵光祖于死地的奏疏而苦恼，对于新进士派激进而排他的态度，大王也感到愤怒，所以心里就更加复杂，既不能杀，又不能坐视不管，问题就出在这里。大王明知道树叶事件是有人故意捏造的，所以赵光祖不能杀，但如果置之不理，朝廷又将过于混乱。就是在这个特殊而敏感的时期，长津再次被关进了义进府。当时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尽管俘虏的生命重要，但为倭将治病还是应该受到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长津帮助讨伐军扫荡了倭寇，理应得到奖励。郑浩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呼唤民心，以广造舆论。长津对于重回义进府的恐惧和震惊，远远超出了对死亡的恐惧。韩尚公死在这里，父亲也死在这里，难道自己的命运也注定要终了于义进府吗？有关走销为王事件的奏疏让大王疲惫至极，以至于只要是奏疏，他干脆扔到一边看也不看。侵略济州岛的倭寇击退了吗？曾经镇压过三浦倭乱的中宗对倭寇事件格外关心。那么是谁立下大功呢？
1: 闵正浩。
0: 闵正浩应该重赏啊。
1: 啊，殿下，击退倭寇事件中立下大功的闵正浩提交了奏疏。
0: 闵正浩的奏疏得到了大王的关注，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长幡内侍。正浩成交奏疏后始终不见反应，干脆找到长幡内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说了一遍。正浩恳切地对他说，长津因为这件事被关进了义进府，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上云领监。正浩千叮咛万嘱咐，恳求长幡内侍务必想方设法让大王注意自己的奏疏。听说是奏疏，大王立刻皱起了眉头，随即转换心情读了下去。
1: 岂有此理，为了拯救百姓而甘冒生命危险为倭将治病，非但得不到赏赐，反而被判为通敌之罪，太残忍了。

0: 去，通知义进府，立刻放人。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1: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哎呀，啊，长今呐！
2: 看见长今，德久兴奋地大叫起来：“
3: 啊，这些日子您还好吧？”“
0: 啊，好什么好啊！自从你出事以后，我天天担心，没有一天好过。”“
3: 哎呦哎呦，撒谎脸都不红，是谁好吃懒做，天天就知道偷喝酒来着？”“
0: 你这婆娘，你以为我想喝呀？”我心里着火似的，没法子才喝的嘛。我心里上火，
3: 哼，喝了酒就凉了吗？啊，凉了吗？凉了吗？
2: 他们还像从前那样无休无止地吵闹着。这时候，长今才感觉自己真的回来了。从第一次跟随驯玉上宫离开这里，走了那么远的路，如今终于又回来了。挣扎了那么久，苦苦煎熬了十几年，最终还是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3: 啊，现在是要去宫里呢，还是怎么样？你要是想付饭钱的话，就得多干活啊。
0: 我说你这个没人情味的婆娘，孩子吃了那么多苦，好容易回来了，你也不想着给他补补身子，这张嘴闭嘴就知道饭钱。
3: 主要不是说饭钱，我是想帮他想想生存之道啊。
0: 是谁说这里是娘家，你是娘家母亲了？
3: 谁说不是了啊？娘家母亲就应当白让女儿吃饭呐。
2: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德久媳妇儿还是悄悄地撩起衣角，擦了擦眼角。两天以后的上午，内医院来了名医官，德久媳妇儿让长今蒸酒糟，他却没有心思，只是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长今静静地坐在平板床上，望着落在酱缸上的阳光。德久进来说有人找他，
0: 他说是内医院的医官。内医院医官怎么会找你呢？
2: 长今的心扑通扑通地剧烈跳动，还以为是郑浩来了呢，听到这话顿时就冷静下来。然而当他看见安安静静站在大门外石墙下的男人时，刚刚平静的心又剧烈地跳了起来。
3: 哦，是大人您呐。
2: 来人是郑云白。
4: 啊，我听说了医女给窝匠治好病的消息，很感兴趣，一打听才知道是你。这次又差点没死吧？啊，哎，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惹乱子，跟从前一模一样。
3: 大人您可不像从前了啊，听说你已经官复原职，看来是戒酒了吧？
4: 让我戒酒，还不如要了我的命呢。
3: 听您这么说，感觉您还跟从前一样，真是太高兴了。
2: 两人站在外面轻轻地说着笑着。身穿衣服的郑云白简直判若从前，更加苗条秀丽的长今身上散发出浓郁的女人气息。
0: 以前她像个孩子似的，每天惹是生非，令人胆战心惊的，而现在的他已经长成目光深邃的成熟女人了。
2: 郑云白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难为情，于是他换了个话题。
4: 啊，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还没想过。
4: 也不能结婚，只能到死做个处女鬼了。现在又有了奴婢的身份，你可真是五毒俱全，什么身份都有啊。
2: 长金苍白无力地笑了。就算云白不说，这也是渗透进骨子里的事实。
4: 啊，以你现在的身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成为正式的奴婢。
2: 说到这儿，云白停下来打量着长金，仿佛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话究竟对还是不对。等到他的思想矛盾平息下来，他所说的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也更响亮。
4: 要么成为医女。
3: 你是说让我当医女？
2: 长金反问道，心里却浮现出常德说过的话来。
4: 再没有比奴婢和医女更卑贱的了。
2: 常德现在已经回到济州岛了吗？想起济州，所有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就如巨浪般涌上长金的心头。据说瀛洲山东边京邑县和西边大境县的县监全都安然无恙，而监营遭到劫持的济州牧使却获罪下狱。当然叛监也不可能幸免，如果常德没有回去，那他说不定仍然滞留在汉阳的某个地方。
4: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医女不像宫女一样没有品级，所以你不喜欢？
2: 长金良久沉默，埋头思念常德，不料被云白误以为是讨厌医女。然而无论如何，谁又喜欢贱人的身份呢？
3: 啊，我听说医女又被称作药房妓生。
4: 世宗大王时期的素妃，世祖朝的蝶裳，哼，他们可都是声名远播、流芳百世的医女啊。况且当今圣上也严禁医女从事有违本职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匡正早已沦丧不堪的医女风气了。
2: 云白语气十分恳切，与平素大不相同。长金心中一片混乱，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这让他害怕不已。其实奴婢们必须放弃希望苟且偷生的命运，也让他心怀恐惧。尽管长金从一开始就想学习救人的医术，而不是杀人的厨艺，然而成为正式医女的道路却是既漫长又艰险。如果说他还有什么不能失去，那也只有郑浩了。
4: 怎么老是不说话呀？
3: 大人您为什么要让我做医女呢？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你不进皇宫，又怎么能揪出潜藏宫中的狐狸呢？
3: 当上医女就能回宫吗？
4: 那就看你的了。
2: 听到如果不进皇宫，又能怎能揪出潜藏宫中的狐狸，长金精神为之一振。起先因为不能回宫而压抑下去的冤屈，现在又重新升腾在他的心间。无辜的母亲和韩尚宫就那么蒙冤而死，现在看来罪魁祸首必定另有其人，而且正是此人的陷害导致了母亲和韩尚宫的死亡。长金如梦初醒，绝不能只在悲戚之中忘记了他们的冤屈。
3: 请您为我指点迷津吧。
4: 你真的要做医女？
3: 怎么才能当上医女呢？
4: 医女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上的， 需要从官婢之中遴选既年幼又健康的女子，所以不是你挑选医女，而是医女挑选你。
2: 那您为什么还要让我当医女？
4: 当医女数量不足的时候，每年都要从各司婢女中挑选一名进行补充，只要肯用心，办法总还是有的。再说了，你拯救冀州百姓的功劳不也可以得到朝廷的承认吗？
2: 可我曾经救过倭将，很多人都高声叫嚷，说我必须接受惩罚。
4: 就连圣上都要给你赏赐的，在我们朝鲜的天空下面还有比这更高的声音吗？
2: 木的云白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只有这样的笑声才衬得上朝鲜天空下最高的声音。
1: 优雅淡定从容，
2: 乐观坚强不屈，
1: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最初，医女制度起因于铡刀般冷酷无情的内外法。为了拯救可能因不便接受诊脉和药剂治疗而死的后宫女眷，根据许道等寄生院士们的提议，医女制度才于太宗六年创设。当时从仓库和官司所属的官婢中挑选出数十名童女，分别交给他们把脉和针灸等医术。医女们的职责不外乎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必要时也充当产婆的角色。特别是光靠服药难以奏效的疾病，以及浮肿、脓疮、牙疼等必须用手直接触摸身体的疾病的治疗，都要交由医女来完成。此外，医女们还要承担判定宫女是否为处女的工作。那些顽固的男人们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干这种事情的，所以在制度设立之初，只让身份卑贱的婢女来充当医女的差事。世宗时代设立了劝惩法，对医女所学书籍每月进行查考，成绩优良的予以发放俸禄，成绩不合格的医女则被送往惠民局做婢女。从世宗时代开始，选拔3到4名年幼而且才能出众的医女，施行特别教育。其中最为出色的人被任命为训导官，专门负责医女教育。医女教育最初由寄生院负责，后来并入惠民署，每年分2次给所有的医女发放俸米，以激发他们的热情。为医女制度建构大致框架的人是成宗。此时医女被区分为内医、看病医、初学医3个等级，各司其责，各领其俸。成绩特别不好的初学医则被送回原处。从金国大典编纂完成的1485年开始，朝廷挑选成绩特别优秀的3名医女，每月发给薪俸。成绩不良者仍被送往由惠民局改成的惠民署做婢女，技艺精熟之后才能恢复为医女。接触医学之前，医女们必须从千字文和孝经起步。另外，治病救人必须医德高尚，所以医女还要熟读四书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4部经书，然后才能学习看病、助产、针灸等医术，并研究各种医学书籍。到燕山君时期，原本固定下来的医女制度开始变质了。燕山君好色成性，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医女了。通过彩虹郡使到全国各地征集美女和骏马，加速了医女的妓女化。正是从本时期开始，医女也被称为医妓或药房妓生。医女不仅被要求在浓妆艳抹后参加各种宴饮场合，还要接受妓女培训，担任递送奢侈礼单的使者。每逢宫廷举行仪式时，充当仪仗队。

0: 至还被委以传送赐死药的差事。精通诗词又富才华，更兼有医术在身，所以医女作为妓女出现在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当今圣上即位后，致力于纠正燕山君的弊政，严禁医女参加各种酒宴活动，尤其偏重于太后殿的疾病治疗与看护工作，并且严令医女专务值守。然而清水一旦变浑，再想净化是难上加难，医女们仍然被名目繁多的宴会场合呼来唤去，日益遭人歧视，更加沦陷为人尽可欺的贱民。尽管事实如此，长今却仍然沉浸在能够重新回宫的希望之中。云白在内医院任职，这也让长今的希望多了几分把握。大人，您是什么时候回的内医院呢？
1: 不是内医院，是点医间。前不久查灾轩流行一种怪病，让我给治好了，现在他们叫我回去。想到这样还能多挣些酒钱，我就忍不住答应了。
0: 云白说得很平和，不过看样子他并不喜欢回到中书机关，仿佛迈出这一步实在是出于无奈。尽管酒钱可以多挣，可是摆酒席玩乐的时间却大大减少了。点医间属于三大医疗机构之一，与内医院、惠民署共同构成三医司。内医院专门为王室宗亲看病，而点医间负责医员选拔和药材筹措。国君赐药、种植药材、医学取材等医疗行政事务及医学教育也都是点医间的主要职责。惠民署是为普通百姓治病的官厅，此外还设立了活人署，专门治疗传染病，也负责照顾无依无靠的老人，算是一种平民救济机关。但在当时一切体制均以两班贵族为中心的情况下，平民百姓或穷人受益的医疗活动断无正常进行的道理。因此越是贫穷的百姓就越是依赖于民间疗法或巫术的力量。
1: 啊，比起御膳房来，这里的麻烦事会更多呀。怎么样，还想去吗？
0: 刚才还百般劝说的云白，等到长今表示愿意了，他却又隐隐担忧起来。反正只要活着就摆脱不了贱人的身份，既然这样，还不如做点治病救人的事呢。
1: 不错，普通奴婢还可以风流，可以结婚，可是你的命运竟然连他们都不如。
0: 虽然决心已定，但是听完云白这么说，长今还是有些难过，只因一时口舌之误，结果害得父亲丧命，母亲被捕，都是因为没能忍受被人指斥为贱民的愤怒。还是原来的自己，现在却连做贱民都不够资格，不得不选择做一个被人当作妓女的医女。
1: 如果说女人如花，花谢之后还有丈夫和孩子做自己的绿叶，而你呢？你的绿叶又是什么呢？
0: 难道常德的诘问早就在冥冥之中预示了长今当医女的结局？回首从前，长今却是从来没有开过花，如果非要以树作比，那也只能是无花果。然而无花果树也开花，只不过是花朵钻进了果实而已。所以无花果还有另外的名字，叫做隐花果。看不见花彩艳丽的花，反而钻进果实中，连花瓣都变成了养分。无花果树开花，但不炫耀，只是静静地化作果实。现在，长今决定 成为无花果。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2: 从修鞋匠到电器巨头，上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时代创造机遇，改变人生，也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贫苦出身也能在这个时代改变命运，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接下来请听从修鞋匠到电器巨头南存辉的故事。1984年的一个春天，温州企业家南存辉站在上海公园旁的十字路口，这是国企退休技术员王中江的下班必经之路。南存辉紧紧盯着来往的自行车，腿肚子再酸也不敢蹲下，生怕一不留神，这个对自己避而不见，却能给自己企业正泰带来技术创新的人又消失于街巷。因为温州低压电器质量参差不齐的差名声，南存辉磨了一个星期，王中江也不和自己打交道。可时间不等人，为了正泰能提升产品质量，他今天必须要请到这名技术员出山。
3: 王师傅，王师傅。
4: 小伙子，你已经在我这浪费一星期时间了。温州不是最讲经济效益的吗？这些时间挣多少钞票你晓得吧？
3: 王师傅，我是个最怕浪费时间的人，可您是国企里电器的专家，如果能请到您出山，让企业生产技术更严谨，在上海求一个月我都觉得值啊。我也确实重经济效益，可卖电器挣的每一分钱都不想被人戳脊梁骨。
4: 原来你们温州电器也是需要技术员呐，不是随便搞搞就好卖出去给人家的。我王中江做人做事真实了一辈子，最恨的就是假冒伪劣了。我不是失望这点蝇头小利的问题，而是这么多企业宁可砸着中国制造的品牌，也要往兜里啊捞那点黑心钱。
3: 您别看我只是个造电器的毛头小子，这个问题好多个晚上我都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心疼啊。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啊，顶着多少阻力，用多少家品质企业才推成这个中国制造的高点，怎么现在因为假货塌成洼地了呢？这假帽子戴上容易，摘下来可就千难万难了。都觉得你卖假货，谁还会来买你的产品？没有消费者就没有企业的未来，活水也要变死水了。
4: 小伙子，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可是到了利益面前，有多少人能表里如一呢？
3: 假冒伪劣产品是有的，想捞黑心钱的老板也有，但不是所有，甚至不是大多数。大多数温州电器企业家是什么样呢？实话实说，像我一样，看见消费者因为温州电器皱眉，我们眉头皱得更紧；看见消费者因为温州电器而高兴，我们比他们还高兴得多。
4: 笑话，真这样，那怎么会假货横行呢？
3: 温州附近的电器专家数得过来，早就被几家大厂和外地更发达的地区挖走了。有的企业是没有技术，而不是没有态度，缺乏对口人才，即便他们认认真真的生产，最后产品也会存在各种问题。而不生产，多少人就要倾家荡产。我们的企业要提升产品质量，

0: 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啊。
1: 王中江看了一眼身后的十字路口，默默地点了点头。
0: 啊，我们正泰想做的是长久生意，不会杀鸡取卵的。您是技术人才，您看您马上就要从上海人民电器厂退下来了，肯定舍不得自己搞了一辈子的事业，来帮帮我们吧。
2: 你们企业在十字路口上，把你逼到了十字路口，你呢又来堵我，把我也拽到了十字路口。进家里来说吧。
0: 好嘞。
2: 我怕我进你们厂啊，是要晚节不保的了。电器质量是多少方面的事啊，不光是技术啊，还有成本，要用合规的原料，你们舍得吗？
0: 就您坐镇偷工减料的，那不是如来佛眼底下玩花招吗？最关键的是有您这位专家带动技术大升级，让产品质量高起来，我们要努力做成温州，做成浙江，乃至中国电器制造的一根标杆，让消费者知道这么好的电器产品就是出自温州，同时也让我们的同行明白，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心思要重点放在对技术的提升上，才能成为一种企业的良性循环呀。
2: 你怎么来的上海啊？
0: 哦，坐船。
2: 要坐多久啊？
0: 一天一夜。
2: 哎，温州柳市镇，老了还得往乡下走。我看，
0: 王师傅。
3: 哎，老王，你今天回来的早的哇？
2: 啊，没什么事情就回来了。
0: 啊，王婶好。
3: 哎，陈辉又是在求您那件事是吧？你要不就硬撑人家好的喽？陈辉蛮有诚心的。这两天啊，我厂里也忙，小儿子还是多亏陈辉帮忙带着的嘛。一个小伙子在上海也没地方好去，我听说啊，还是在楼下长椅上对付了好几个晚上哟。还好是夏天哦，不然都得出问题哦。
2: 哎，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啊，没事的。小时候啊，家里也就是个修鞋子的，这种都是小情况嘛。
3: 哎，那你们说哈，我做饭去了。
0: 王师傅，
2: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先说好，你要是不按我说的来，我立马走人。
0: 是，好嘞。
1: 这一天，南存辉从上海请回的三位退休工程师即将到达柳市镇，可是同时自己工厂最大的订单被他人以低价撬走。一时之间，工厂内再度引发了是否应该坚持质量优先的争论。
4: 厂长，你快想想办法呀！
5: 我真是看不惯龙兴那群家伙的样子，也不看看自己做的是些什么假冒伪劣的东西。
6: 是啊，厂长，这笔订单可不能再丢了，得快点和杭州那边联系。厂长，你快想想办法呀，我家实在没钱了。
7: 能不能成啊？我觉得你家里正困难。
6: 咱们一起去他们厂里啊，讨个公道。
4: 丢了可咋办？咱们干啥呀？
0: 好了，小刘，从上海来的三位老技术员今天就要到了，你现在去车站接一下人。
6: 哦，好的。
0: 其他的先不必管，把自己的事做好。
5: 厂长，和杭州的订单是我们两个月的盈利了，这不能让别人拿了呀。
0: 冯叔，这是没办法了，龙兴他们把价格压得太低了，我们根本没法和他们打价格战的。
5: 有什么不能打？难不成他们不用赚钱了？
0: 他们的价格比我们压低了两成不止，如果要继续坚持我们的质量，这个价格我们是做不下来的。
4: 那我们也可以啊，大家都这么搞，我们做什么当傻子呀？
5: 是啊，厂长，先把钱赚到手里才是真的呀，不然您还要靠自己顶多久啊？厂长啊，有时候形势比人强，总是要学会低头的。
1: 看着眼前一片闹哄哄的景象，南存辉也不知道自己的坚持究竟有没有意义，但是对王中江他们的承诺言犹在耳，他几度挣扎过后想起了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8: 即使蜈蚣有千只脚，每次也只能走好一条路。

0: 怎会啊，做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的。
1: 他决定了要坚持自己的初衷，改变这样的局面。为了那些外出推销却被赶出门的温州推销员，为了他们受到的冷嘲热讽与指指点点，为了温州电器不再被打上假冒伪劣的标签。
2: 各位不必再说了，现在市场太混乱了，但我相信老实做事的人是不会被忽视的。正太要做的就是浊水中的鱼，一直游，把这个池子越顶越大，直到水清为止。
1: 南存辉立志要搞好产品质量，这让正太在行业中脱颖而出，却也引起了公司内部分人的不满。南存辉面对多方压力，又将怎样抉择呢？请继续收听《从修鞋匠到电器巨头》下集。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
7: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1: 从修鞋匠到电器巨头下集。1990年，国家开始对温州低压电器进行严厉的整治，这无疑对于温州电器行业是一次大清洗。正太凭借着过硬的质量关卡和优先获得的生产许可证，成功从中脱颖而出，获得后续的扶持。随后各类经济投资兴起，正太之中也有人蠢蠢欲动。南存辉疲惫地贴在办公室的窗前，眼前星星点点的灯火与茫茫夜色，恰如此时正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处境。 而他背后是自己的两个叔叔，正在劝说他将资金拨一部分出来进行地产投资，一心继续夯实正泰产品质量的南存辉与他们的理念也发生了冲突。
0: 存辉，你听二叔的，这个投资二叔已经考察过了，没问题的。
2: 二叔，做事要专一，还是小时候你告诉我的。这笔钱是工厂的，不是我个人的，要从工厂发展考虑，重点应该放在技术研发上。
0: 哎，人不能墨守成规嘛，研发这得研发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再说了，多搞两个产业也是给自己留条退路的呀。你晓得现在房地产有多火爆吗？你那个表弟不也想搞？
2: 我知道，但是正泰就是做电器起家的，现在国家有支持，我们更应该一鼓作气往上冲啊。
8: 哎，这你说的就不对了，我们手上有资金，有好的项目也该多看看的嘛。我和那个老板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听他们讲了不少的财富经历。
0: 存辉，现在正泰发展的也是不错了，我看毛姑姑也有个200来万了，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总不可能是让钱在银行库里烂掉去吧？
2: 啊，说起这件事，我确实是想开个会和大家商量一下。我想先投个80-90万，搞一个质量检测试验站。
0: 什么？什么东西要这么多钱？
8: 质量检测试验站？我记得我们不是有质检部门吗？怎么又要搞一个？
2: 这个在国内还不健全，主要是我们要发展，就会开拓许多新的产品。新的产品不同的材质能够达到什么级别的效用，这些都是需要实验才能出结果，所以我想建一个这个站点，对我们正泰的发展是有利无害的。
0: 无害？就这个东西要80-90万？聪辉呀，你是不是魔怔了呀？以前你抓质量导致好几年效益都特别低，员工都别说奖金了，工资都发得勉勉强强，现在你又要去搞这个东西，我不同意。我们办企业办工厂是为了来赚钱的。
8: 是啊，存辉，当初我们愿意把资金投到你这里来，就是看你能赚钱，我们又是亲戚，能抱团把盘子做大。
2: 我爸以前就教过我，蜈蚣有1000只脚，却也只能往一处使力。我觉得正泰的方向就只有一个。
0: 你爸是个老顽固，不然也不会10年如一日的等个修鞋匠。要不是你会想动脑筋，你不也得继续跟着你爸在那修鞋子呢？
2: 二叔、三叔，现在正泰的发展离不开资金，而正泰的根本就是高质量。我宁愿少赚1亿，也不能让一个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我做企业没什么别的优点，就是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
0: 你是能了，那我们嘞？
2: 我保证之后赚的一定只多不少，如果不行，我愿意把我名下的一点股份转到您这边。
8: 行了行了，我们先听存辉的打算吧。
1: 正泰在7年之内没有分红，全部资金用于企业建设与再生产，基础打得十分坚实，实现了超高盈利。创业初期，南存辉为了尽快扩大正泰，吸纳了许多亲戚当股东，在逐渐扩大到将当地45家企业纳入正泰名下后，外来企业并没有归属感，而引入非家族股东来打破僵局，也让家族股东十分反感。这样两难的境地让南存辉苦恼不已。这一天，他巡视质检部门的时候，再一次的碰见了王技术员。
2: 王师傅，您今天怎么过来了？
10: 在家闲不住，刚好小刘打电话给我，说有个问题，我就过来看看。
2: 我们也是很久没见了。
10: 是啊，当初的愣头青也做成了这么大的企业呢。
2: 还得谢谢您当初愿意相信我。
10: 不好聊这个的。哎， 说起来，小刘说你最近蛮烦心的。
2: 哎，家族企业不好管呐，这新的小企业又融入不进来，我也是满脑子的官司。
10: 怎么呢？你仔细说说。
2: 我们温州人啊，最讲究的就是义气，大家一起赚钱，一起发财。刚起步的时候，这些家里的亲戚都大大小小的帮了不少忙，出钱出力，他们也是很辛苦了。但是公司越来越大，有蛮多人也是挺力不从心的，但我又不好开这个口，不然别人不得戳的脊梁骨骂我呀。但是不拿实权给那些新进来的企业，人家也不好把你当自家人的。现在好了，就被架住了。王师傅，你笑什么？
10: 我笑话你啊，站得越高胆子越小，看起来没有当年那股子劲儿，敢老远跑来堵我家门口了。
2: 现在顾忌的东西多了。
10: 你还记得我当初问你，你究竟想要做个什么样的企业吗？
2: 我们正泰是要做长久生意的。
10: 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企业？
1: 这一刻，南存辉又想起了许多事情，最初做正泰的坚守与野心，当初低谷时期国家政策一步步的扶持，他想要创立世界名牌，想以产业报国的梦想。他说，
2: 我想把正泰做成一个世界级企业，是属于中国的低压电器国际品牌。
10: 那就不要有这么多顾忌了。
2: 有能力的就掌权，没能力的就下课。企业要跟得上时代潮流，更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脱离任人唯亲的家族小作坊式的一些风气。内部要有良性竞争，无论亲疏一碗水端平。众泰要在这一点上必须脱离旧风气。
1: 南存辉推动着正泰接连进行技术和企业结构的改革，在时代发展中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将正泰一路带向了国际市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电器大王。
1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之从修鞋匠到电器巨头，总编剧、总导演黄亚洲，总策划汤洪亮，共同富裕主题特约审定王立军，审定柴燕飞、蓝建平、陈刚，项目执行王杰生、丁云，策划编辑丁云，责任编辑莫亚元、方玉、卢小梅、罗翠，编辑朱树森、刘雪琪、陈高升，监制徐志清、张静，编剧李文豪、唐旧，演播曲艺雨墨、樊雨欣，混音制作王雪君、姚小莹，主题曲历程作曲愉悦，编曲愉悦、蒋无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品，谢谢收听。
1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4: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1: 下江蝶变记上集。作为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浙江省淳安县下江村依托党和政

0: 府的农村政策，摒弃资源破坏型旧模式，从因地制宜种植和新型土地经营模式到乡村旅游的精细化，成立大夏江乡村振兴联合体，走出了先富带动后富、区域共同富裕的新道路。下面请听夏江村乡村振兴的故事。2003年，一个憋闷燥热的夏日，夏江村委书记江银祥被陈慕明带着一群村民堵在了村口，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只自家的饭碗，愤怒地望着他。江银祥明白，自己响应政府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建污水处理厂，制止村中毁林致富，动了靠砍树卖钱者的利益，村中近来对他议论纷纷。可为了保护夏江村这片宝贵的青山绿水，无论遇到多少阻力，他都必须坚定立场。
1: 江书记，政府拨那么多钱，您要建什么没用的沼气池、污水处理池，改善猪圈厕所也就罢了，为什么连树都不让砍呢？而且我们砍的都是小树，又不是参天大树，这不是要砸人饭碗吗？碗都拿来了，您砸吧，反正我们和西北风与您无关。
2: 江书记，我不想砸饭碗，可你这是逼我呀。人家都说好女不嫁下江郎，为什么？穷呗。砍树这也不是我们带头的，祖祖辈辈都有人砍，栽树不就是为卖钱？好不容易砍几棵树卖卖，攒点钱能给儿子收老婆，到底什么政策？这点老婆本都不让攒。
3: 我不知道什么千村示范保护环境，就知道你江银祥当村委书记第一天说要带我们先富起来，你撒谎。
0: 江银祥默默地蹲下去，把碗碎片捡起来，手上划出好几道口子，依然一片不落地把碎片捡完。
2: 小心了，江书记，你……
4: 我记得刚当村委书记的时候，村里大雪天，小孩子只有短裤穿，只能在家里烤火的场景。那天我就发誓，一定要让村子富起来，让全省全国知道这个村子是因为美好富裕，而不是贫穷落后。
0: 江银祥脱下外套，把碗的碎片包起来，还给那名摔碗的男人。
4: 可大伙砍树卖钱，就像是这只瓷饭碗，一摔就碎。为什么？今天砍树挣100，明天树砍光了，下大雨泥石流冲垮房子，何止倒贴10000？到时候饭碗不想砸也得砸，老婆本想攒也攒不住，所以我们要端铁饭碗。铁饭碗在哪儿？就是这片自然环境。未来中国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青山绿水树林就越来越宝贵，小树也不能砍。未来要发展旅游，它涉及到一个景观问题，到时这边树林茂密，那边光秃秃，像什么样子？建沼气池、污水处理池，制止砍树，比砍树那点蝇头小利划算10000倍。
0: 江银祥望着众人迷惘的脸，忽然指向自己家。
4: 不说将来旅游带来多少收益，如果沼气池建成不能给大家省钱，抵掉卖树钱，污水处理池不能改变我们夏江村的脏乱，你们去砸我家的碗。
0: 江银祥顶着压力制止了砍树卖钱的风气，将沼气池和污水处理池建成后，不仅村中每户一年节省1300元，而且村中环境也焕然一新。然而村民们对他的非议却并没有消减，因为他决心紧跟浙江农村发展步伐，改变夏江村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四业经济和现代休闲农业产业园的想法，让一部分原本感激他的村民觉得翻了天。陈慕明带着一伙村民蹲在村外马路边，望见不远处一辆驶来

0: 来的黑色轿车上，前排坐着的村委书记江银祥，众人站起身来，伸手示意停车。江银祥转头与后排淳安县的水果商与药商抱歉，下车望着一众村民。
1: 江书记啊，我陈慕明不是没长眼，您支持砍树为村子建沼气池，现在村子空气好了，地面干净，这家家户户收入都提高了，不只是我，今天在这儿每一个人都感激您。可是
2: 下江村祖祖辈辈都是种旱稻油菜为生，这么多年了都没变，他江银祥非睾丸山上种雷竹，山脚种中药材黄枝子，现在还要搞现代果园，既对不起祖宗又担风险。
1: 这话谁跟您说的呀？背后打我小报告算什么呀？我们农民呀，是靠这地活着呀，你拿我家房子做实验都不打紧，房梁塌了我睡大街去，可是你拿这地做实验，万一有根闪失，谁能受得了啊？
0: 陈慕明愤怒地望着江银祥，忽然身后一声声稚气的呼喊让他有些错愕。
3: 爷爷，爷爷，快跟我回家去。
1: 小雷啊，爷爷不能走，我不能眼看着江书记错下去。
3: 爷爷，葡萄草莓多少钱一斤？您买半斤全给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咱们种的油菜呢，一大盆一大盆，吃都吃不完。老师说过，我们这里的气候也适合种葡萄草莓，离城市也近，那为什么放着价值高的水果不种，还要种油菜呢？
1: 这大人的事儿你不懂啊，回家看动画片去吧，听话啊。
3: 爷爷，小孩子都懂的道理您就不懂吗？幼儿园有幼儿园的样子，我小学生就要有小学生的样子，这和江书记说的现代农业就要有现代农业的样子不是一个道理吗？我能一天天的成长，我们村的农业就不能成长吗？
0: 陈慕明被孙子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低头沉思不语，等孙子牵自己的手时，一言不发地跟着往自己家走。下江村的土地经营方式转型成功后，每年村集体能收到56万元的租金分红，农民不用种地，每亩土地每年能分到1200元租金和分红。和以前种稻谷油菜相比，土地流转后的效益提高了近10倍。分红的第一年底，村中举行了盛大的全村宴会，这个过去在周围以贫困落后出名的村子，终于在江银祥和政府对农村的政策扶助下富了起来。而让村民们诧异的是，庆功宴上江银祥顾不上敬酒，接了个电话就坐进了村委办公室里。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让江银祥坐进办公室，连庆功宴都来不及参加呢？下江村的致富之路还会遇到怎样的挫折呢？请继续收听《下江蝶变记》下集。
4: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5: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
0: 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4: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8: 夏江蝶变记下集。陈慕明带着酒壶来到孙伟办公室，正想推门进去感谢江书记时，却发现他在打电话，身后跑过来的杨雨红、王虎等村民都被他示意不许进门打扰。屋外听着江书记电话里的谈话声，原本欢笑的众人却慢慢皱起了眉头。
9: 李社长啊，我们下江

0: 李社长啊，我们下江是一座800年的作为推荐景点呢、
1: 我们的宣传实在太少，投广告呢费用又太高，没什么把握。我有点事情，改天再聊吧。
2: 江银祥挂下电话，叹了口气。等他强挤出一个笑脸，准备出去和众村民庆祝时，推门一看，村委大院里站满了人。
0: 大伙不是在吃饭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江书记，电话里我都听到了。以往我们都是给您添麻烦，这回啊，该我们为您为村子做点什么了。别人不给宣传，我们就自己宣传。村里党员带头，这不说别人，就说我这老头子吧，年轻时也去过不少地方，这腿脚还能走呢。
4: 就是我们这么多人，谈十家撑两三家也是有收获的。
0: 大家有这样的劲头，我们一定能抓住乡村旅游这个好机遇，走在浙江农村的前列。村里的党员可以带头，全国各个旅行社的地址都能查到，我们一家家跑嘛，日积月累，下江旅游村的名气会打响的。
2: 陈慕明站在门口，望着旅行社人挤人的大厅，悄悄跟着站在后面。人群前方，被称作李社长的中年男人说，要选一批新景点进行推荐。就在李社长说让大家稍等，被秘书叫进办公室时，陈慕明弯着腰走过去，轻轻推开办公室虚掩的门。
5: 哎，你是哪位啊？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3: 您就是李社长吧？我是浙江省淳安县下江村的，上次江书记跟您介绍过我们村子的。
5: 下江村，今天的旅游景点对接活动没有你们呢？那你到这儿来是做什么的？保安在哪儿？
3: 哎，李社长啊，我是来推荐我们下江村的呀。您看啊，
5: 打住啊，什么事儿都得按规矩来啊。既然没通知你们，你们跑这里来说这说那，算怎么回事啊？回去吧，我这儿还一堆工作呢。
3: 李社长，我个老头子大老远火车加公交，问了多少人才找到你们这儿，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嘛。
5: 哎呀，你快精简的说啊。
3: 我老头子也说不过人家小年轻儿。您看吧，我这儿都有照片。
2: 陈慕明从包里掏出被挤得皱皱巴巴的照片，望着那一张张褶皱的青山绿水，李社长的眉头却有些舒展。
5: 这份自然景观确实是不错啊。我想起来了，你们那儿古代叫雅树峡涧，已经有800年历史了，而且离上海不远。这对上海这些从小高楼大厦生长起来的城市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6: 李社长，是有什么麻烦吗？是要把这个人请出去吗？
5: 刚才有麻烦，现在麻烦变好事了。要请，不过不是请出去，是请陈先生你喝茶。
2: 下江村党员自告奋勇，主动去省内和江苏、上海推介，一遍遍吃闭门羹，又一遍遍耐心宣传，终于让下江雅树峡涧的古名在省内外越传越广。游客日渐增多后，村民们也大胆拿自家房子开起了民宿，村民纷纷发展旅游饭、特产或传统手工艺，慢慢地出现了混乱。而下江村返乡创业第一人大学生江丽娟的七社精品民宿的火爆，让下江村其他生意日渐冷淡的民宿主焦急不已。

0: 天把大家叫到这里，就是讨论下我们下江村民宿饮食住宿条件参差不齐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江丽娟开的七社吧？
1: 知道，
2: 知道，
3: 知道。
0: 陈大爷，您的民宿我也有所了解，80一晚，价格是全下江最低的，可就是这么便宜，一个月里也没有多少游客，甚至有大概10几天是没人住的。
4: 哎呀，再便宜啊，我就倒贴钱了。这么实惠，这些游客还想要多便宜的呀？
0: 江丽娟的民宿800一晚，想住还得提前一周预定。为什么它这么贵？还是供不应求？杨姐，你的民宿和七社一样有餐饮，可上个月村里就接到8起对你们的投诉了，网上差评更是一堆，不是反映菜品卫生就是口味。还有王虎兄弟，你院子到现在还是坑坑洼洼，下雨天踩了2脚水不说，要是摔倒摔伤了，那这问题可就大了。
1: 农家菜就是这样，不可能做成5星级大饭店那种规格嘛。
3: 填院子那需要花不少钱，游客来这住一晚而已，有必要吗？
0: 这个问题我不是专业人士，我们找专家来回答这些问题。
5: 江银祥对办公室里屋招呼一声，在众人诧异的目光里，江丽娟抱着笔记本电脑走出来。
4: 哎，江书记啊，我之前啊就想找小江姑娘取取经，但又不好意思。
1: 可是这些看民宿的秘诀哪能轻易告诉别人，你说一两条我们就感谢了。
6: 哎，我知道的都可以告诉大家，能提升咱们整个村的民宿品牌，这是为村子发展出自己的一份力嘛。像价格问题，

0: 半根都不能有。现代人啊，对卫生要求普遍高，所以像杨姐餐厅的投诉，我看过食物照片和意见。像清蒸土鸡，内脏处理不干净，油焖笋没洗净，这些卫生问题啊是最基本的。城市人啊，吃惯了大饭店，大饭店有它的豪华，可农家菜有农家特色啊，绿色、健康、新鲜，一样的食材大老远运去城里，哪有在我们这儿现煮现炖鲜美啊。
1: 现在的年轻人呐，考上大学放着大城市的好工作好前程不顾，跑回我们这儿农村搞什么创业，现在看这视野是真不一样。
2: 我就不用说了，听了这么多是心服口服，我的院子一定填得整整齐齐，有投入就有回报呀。
3: 这是一个机遇，我们下乡今天有那么多人参与旅游这条产业链上的创业，如果我们学习大城市的先进理念，整合手上的资源成立一家公司，对村中民宿的餐饮品质统一高要求，用互联网手段大力宣传，那本来就走在农村旅游前列的下乡还能更加突出。而且我们还要积极和周边的兄弟乡村合作，把好的经验分享给他们。
4: 江银祥挨家挨户做工作，终于说服大家成立了下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村集体更在2018年探索共同富裕，成立了下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让入股村民每年分红。在下江村兴旺后，江银祥劝说部分村民打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积极拥抱周边乡村。在市县上级部门规划下，组建包括周边22个乡村在内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走出一条先富带动后富的乡村振兴路。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城之下江蝶变记》，总编剧、总导演黄亚洲，总策划汤洪亮，共同富裕主题特约审定王立军，审定柴燕飞、蓝建平、陈刚，项目执行王杰生、丁云，策划编辑丁云，责任编辑莫亚元、方玉、卢小梅、罗璀，编辑朱树森、刘雪琪、陈高升，监制徐志清、张静，编剧唐旧，演播曲艺雨墨、樊雨欣，混音制作王雪君、姚小莹，主题曲历程，作曲余悦，编曲余悦、蒋无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品，谢谢收听。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4: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周二下午的2:04，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慧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吉庆。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机会和大家分享在生活当中新近发生的实用生活资讯。另外呢，如果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会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啊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参与。另外呢，如果您有绝活和才艺呢，也欢迎带着他们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1: 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最新消息呢，6月18号我省官宣正式入梅啊。那明天的天气会怎么样呢？首先关注到全省，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呢江南的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呢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8到30度。
2: 这两天呢合肥啊都是以阴天为主啊，天空的云系也比较多，户外阵风吹过的时候呢，体感整体呢还是比较凉爽和舒适的。那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是阴天到多云，但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呢则转为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明天白天呢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那在未来7天时间段当中呢，合肥都将以这种多云的天气为主，并且呢会有零星的分散性的阵雨。而随着副高压加强河北台，18号起呢合肥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呢会有中到大雨，甚至局部呢会有大暴雨。那临近端午假期呢，请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您的生活和出行了。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问问您啊，您听说过旅居养老吗？想不想尝试一下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好嘞，
6: 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旺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老大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哎呀，好香呀！
9: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1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事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我们安徽呢发布了最新提示。最近啊，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发布关于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期限的温馨提示。根据提示呢，我省未及时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要在2026年的6月30号之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呢，不得从事后追溯补缴方式来增加缴费年限，那符合国家和我省补缴政策的除外。
3: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方便啊。最近呢，记者啊从建设部门就了解到，南二环西延一标灌梁首件呢是顺利完成了浇筑，这就标志着合欢路隧道支湖施工呢正式迈入到了全面的施工阶段，也是为后续规模化施工树立了品质样板。南二环西延，也就是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一标段呢，是合肥市5横7纵快速路网的关键一横。那主线的全长呢是在2023.417米，起于科学大道西侧，而止于聚云峰路。那主线呢是按照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的，合欢路段的地面铺道呢则为双向四车道。
4: 一标自三月十五号围挡封闭，至今呢是一直在正式施工。那下一步呢，项目部也将继续巩固推广首建制的成果，高质量推进隧道支护的结构施工，紧扣时序进度，聚力实现双过半，为合肥西南片区交通提速贡献力量。项目建成之后，将直接打通主城区通往高新区、肥西线的快速通道，有效分流长江西路、望江西路等既有主干道的交通压力，显著缓解合肥西南片区的拥堵状况，提升路网整体通行效率。
3: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文化方面啊，安徽古代文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安徽展升级改造完成了，并且要准备开放了。那最近呢，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安徽展览升级改造工作完成，也正式面向公众预开放。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是全方位优化展陈内容和展示形式，而展品的数量呢也扩容至了1200多件，是原展规模的3倍，诸多珍贵的文物也是首次公开亮相，完整梳理出了秦汉至明清安徽区域文明的演进脉络。
4: 全新升级的展览以天下一统并置交融，江淮通济千秋风华，开基立业文华轶事三大篇章为主题，那突破了传统的陈展视角，以宏大叙事体系串联起安徽千年区域发展的文明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江淮大地政治更迭、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完整时序与发展逻辑。据了解啊，这次的展览目前处于预开放的阶段，安徽博物馆也是诚邀广大观众观展体验， 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反馈参馆意见和建议，助力展览进一步的优升和提升。
3: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周末出游啊，初夏时节气温呢也在不断的攀升当中，所以呢清水避暑呢就成了大家周末出游的一个不二热门选择了。那么作为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呢就凭借着优越的山水资源和宜人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清水经济也在持续的升温当中。
4: 最近季节也是走进了万山镇长冲青子谷景区，放眼望去，整片山林郁郁葱葱，浓密的树荫遮挡住烈日，山谷里的气温格外清凉宜人。得益于独特的山地地形优势，万山镇夏季整体的气温偏低，体感清凉舒适，原生态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避暑度假。每到周末，长冲青子谷清水景区也是客流爆满，人气持续高涨，那有效地拉动了乡镇文旅消费，激活了庐江夏日清水经济。
3: 也正是依托这种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啊，庐江呢将持续深耕结庐山水自在庐江的文旅品牌，立足优良的生态底色，当地啊也在持续地培育清水游乐、山野露营、乡村休闲等诸多的热门旅游业态，不断地补齐旅游配套的短板，优化全域旅游服务，稳步提升庐江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 下一步呢，庐江将持续深挖夏日文旅特色资源，不断地丰富游玩场景，盘活文旅消费，细化服务保障，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的文旅名片，也是诚邀各地游客到庐江赴一场清凉山水之约，沉浸式的体验惬意清爽的夏日清水之旅。
3: 最后我们关注到的依然是出行方面啊，记者近日从蚌埠机场公司了解到，蚌埠藤壶机场往返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航线定于6月27号要正式首航了。完北诸城和四川成都呢打通了直达的空中走廊，两地朋友出游和商务往来也再添了便捷的出行选择。
4: 新航线呢是由祥鹏航空独家运营，航班号是8L9685和8L9686，采用的是波音737客机直飞，班期固定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全年常态化开行。时刻方面来关注一下 ,ML9685 的航班是9:15从成都天府机场起飞，11:45落地蚌埠藤壶机场。返程 8L9686 航班呢12:30由蚌埠藤壶机场启程，14:55抵达成都天府机场。
3: 好，以上资讯呢就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听到哪方面实用的生活资讯呢，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今天啊还有全程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有没有听说过旅居养老呢？对于这样一个养老的新模式，有没有跃跃欲试想要心动的尝试一番呢？如果没有，那您的养老方式是怎样的呢？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和三点之后的热线0516345895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和态度。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然后呢直接点击完成之后，加完关注之后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我们今天要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啊，吃香蕉的问题。就最近啊，网上很流行一个热搜是什么呢？就是三天掉两斤肉，全靠狂吃香蕉了。听到这句话，是不是会让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心动呢？这本质上是一场排水对减脂的一个偷换概念啊，就是可能啊，你为秤上的这个数字窃喜的时候呢，哎，但是这个脂肪依然是顽固的挂在你的腰间，而风险却可能悄悄地找上门了。想要靠补钾来减肥，那别让排水的假象骗了你的身体。
9: 之所以啊，香蕉这么受到大家的这个追捧啊，本质上呢，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吃香蕉能够大量的补钾。那我们都知道钾呢，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电解质，但其实啊，它并不具备直接分解脂肪的功能，所以呢，盲目补钾是没有办法实现减重的。但是呢，过量摄入反而可能会引发什么呢？高钾血症啊，或者是心律失常这些潜在的健康风险。所以呢，我们还是那个结论啊，就是科学减重应该依托的是均衡膳食和规律的运动，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补钾瘦身这种所谓的伪科普。
11: 吃大餐之后啊，有一种说法是您多补充一些含钾的食品，可能能够帮助您进行消化，进行改善。哎，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能这么操作吗？
12: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过度神话。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身体里的钾和钠。钾呢，主要存在于细胞内，而钠呢，主要存在于细胞外。两者呢是主要通过钠钾泵来维持一个动态平衡的。大家在大餐之后呢，往往伴随着高盐和高钠的摄入，过多的钠摄入之后呢，那么身体会有水分的一个储留，那么会出现浮肿的这个现象。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吃完大餐之后自己胖了一圈的原因。那么从生理学角度来说，钾和钠在肾脏的转运也是相互关联的。 当我们适当的增加钾的摄入之后，肾脏会相应的增加钠的排出，这样的话多余的水分也会从我们的身体排出。所以大餐之后适当的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对于我们促进体内钠和水分的排出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三点。首先，补钾呢不等于可以放纵饮食，减少钠的摄入才是最根本的做法。第二点呢，补钾可以帮助排出多余的水分和钠，不能帮你消耗多余的脂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减少能量的摄入，以及我们增加运动才是我们保持身材的最好的办法。第三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是肾功能不好的人群，绝对不能盲目增加钾的摄入，因为肾脏是排钾的主要器官。当肾功能受损的时候，排钾能力下降，过多的钾蓄积呢，也会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是会引起心脏骤停。所以呢，这部分人群在调整自己的饮食的时候，一定要咨询我们医生，遵从我们的医嘱去调整我们相应的饮食摄入。
9: 所以呢，你看这个香蕉啊，它把它当成水果啊，适量的吃一点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这个瘦身减脂的神器，那真的是神化它了。而且呢，这个大量吃香蕉呢，可能还会引发这个高钾血症啊。那其实有点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补钾对于减肥，刚刚专家也说了，并没有直接的作用啊，并不能直接挂钩和画上等号。钠呢，的确是这个钾呢，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排钠，带走水分，让你看起来好像是消肿了。但前提是什么呢？你不要这个钠超标啊！你这个早上吃点小咸菜啊，中午这个菜再多放手抖，再多放点盐，晚上再喝两口这个带咸味的汤啊！这一来二往，这个无形当中呢，其实这个钠就非常容易超标。再吃点小零食里面再含点钠，那这一天下来，这个钠的含量真是不得了。但是如果你指望靠补钾来减脂或者是排钠，那呢，其实这完全真的是两码事儿啊，因为高钾摄入和肥胖风险降低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所以指望靠它减脂真的就像什么呢？指望排水沟里能产油，那你方向根本上就全错了。
13: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完全听网上的啊，面对铺天盖地的那种吊秤神话哈，真正懂行的人呢，他其实心里明白得很啊。但凡高中生物及格，应该都知道这钾离子它是不参与脂肪水解的。补钾的话，它其实只是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一个基础操作。比方说这个拉肚子啊，这个窜稀的时候需要补充一下电解质，补点钾。或者呢，是对于这个狂爱运动的人群啊，那在跑步机上吭哧吭哧淌了好多汗。淌了汗之后也是需要补点钾，
9: 维持电解质平衡。
13: 对，但是如果只是把它包装成燃脂神器的话，那真的是纯粹是为了收割焦虑税啊。而且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是推荐了，说成年人啊，每天钾的摄入量大概是2000毫克就行了。正常的话，咱们吃个土豆啊，吃个菠菜就能达标了，根本不需要一天啊炫十几根香蕉来把自己吃出一个高血糖。
9: 你别说十几根香蕉了，就平时啊，这吃一根香蕉我都觉得，哎呀，这甜的受不了啊。可能本身我不太嗜甜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已经是我的这个香蕉极限了。那其实经常会能够看到这个网上盲目跟风什么香蕉打卡餐，什么早上来两根，中午来两根，晚上再来两根，这一来二往啊，这个到底这个减脂的作用有多少啊？
13: 不知道
9: 补钾的作用有多少不知道，反正您这个香蕉的量肯定是超得妥妥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钾呢是个非常好的这个调解员，它确实呢，你说它能不能帮助身体改走多余的水分？能啊，也能稳住一部分的血压，但它绝对不是拆解脂肪的拆迁队。所以呢，当这个下次啊再看到哎呀什么3天瘦2斤啊，5天瘦10斤的这种诱惑的时候呢，真的要不要那么上头啊，可能要冷静的去思索一下啊，问一问自己到 到底你是想骗过趁啊，出现一个漂亮的这个体重数字，还是想彻彻底底的改变镜子里的这个自己。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改变是以健康为原则的啊，通过合理膳食啊，适当的运动，包括啊这个规律的作息所达到的这种健康。大家都明白，夏天一到啊，这种无形当中的这种减脂的焦虑，其实每个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啊，毕竟夏天是露肉的季节嘛。但是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且健康的方式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不要啊比较走极端的，甚至呢可能是有一些危险的擦边的这种方式方法，那就得不偿失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

0: 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7: 我们回来了。
8: 哎呀，好香呀。
9: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11: 吃饭，吃饭！
1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那我们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啊，我们再来说说什么呢，说说眼睛的问题啊。因为经常会碰到好像一些同事或者一些朋友抱怨说啊，最近眼睛总是干干的涩涩的啊，或者是觉得看东西挺模糊的，还有就是有酸胀的感觉，或者呢是你看有的人眼睛里面有红血丝，还有看东西会重影，而且分泌物还多，还容易流泪。那这些眼睛不舒服的现象您中了几个呢？像这个到了晚上啊就不睡，或者是抱着手机就不放下，再或者是玩电脑就不停下来，这高频率的用眼啊就会导致眼睛的压力特别大，再加上呢晚上总是不好好睡觉啊，错误的用眼姿势，像眼睛干涩呀，黑眼圈呀，眼睛细纹呐、眼袋呀、红血丝啊，包括眼睛肿胀、畏光啊等等，这些眼睛毛病通通都会找上门来。
0: 嗯，咱们都说眼睛啊，那绝对是重要的这个心灵的这种窗户啊，它的健康呢一定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呢，与其等到眼干眼痛才补救，不如咱就从现在开始把科学的护眼就融入日常琐碎的小事当中，也为我们的双眼呢筑起一道保湿的防线。那接下来呢，咱就和专家一起学习几招护眼的小妙招。
2: 两个简单又实用的护眼小妙招。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每天都面对着各种电子设备，干涩、畏光、流泪、红血丝和黑眼圈经常伴随着你。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两个护眼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护握开掌，是把大拇指回收，指尖呢正对我们无名指的根部，其四指呢握紧。那么我们无名指的根部呢是我们肝魂关窍之所在，我们的手掌呢又有六条经络通过，当我们在手掌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气血呢就会随着经络分布，让我们的眼睛的气血更加充沛。第二个小妙招呢，就是我们的运眼护目法。我们可以把掌心搓热，掌心上呢有我们的劳宫穴，轻轻地贴附在我们的眼皮表面，然后我们的大拇指呢按压在我们的太阳穴上，掌心的温度呢慢慢地渗透到我们的眼球，温通肝经，让气血更好地上达于目。
0: 所以呢，眼睛如果有这个诸多不适的话呢，可以用一用这个专家介绍的这几招这个护眼的方法啊，有效缓解。但是如果真的眼睛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健康问题的话呢，还是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就医检查啊。所以平时做好一些日常的护眼啊，关键的时候呢，这个需要求助医生的时候呢，咱也毫不犹豫，才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啊保持健康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留言当中啊，朋友们还是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想要寻求帮忙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刷新到笑口常开这位朋友，他说我的老伴儿啊总是喜欢夏天捣鼓一些辣椒酱，每次切完辣椒手烧的就跟着火似的啊，像拿凉水冲啊，用醋搓洗觉得都不管用，疼的就直甩手，想问问有没有办法啊能够提前预防一下不遭这个罪呢。
0: 夏天吃点辣椒酱挺开胃的啊，但是做的过程啊确实是挺头疼的啊，所以呢赶紧和这个笑口常开的老伴儿分享一个让他不受罪的这种小方法啊。下一次切辣椒之前呢，咱们先用手啊在食用醋里泡上2分钟，然后把它自然晾干，千万不要擦啊，这样能够让醋在我们手上形成一层天然的这种保护膜。因为大家都知道辣椒的辣味素它其实是怕酸的，那遇到干透的这个醋层呢，它其实有点渗透不进去的那种感觉。那另外呢，这个切完辣椒万一这个老伴儿觉得哎呀这个手还是有种烧手感的话呢，用牙膏厚厚的涂抹上一层，但是别抹开，等5分钟左右这个牙膏啊彻底的干透之后咱再洗掉，那这个牙膏当中的这个薄荷成分啊能够迅速的带走这种辣椒所带来的这种灼热感。用这两种方法我们双管齐下，那这样以后呢这个老伴儿不管倒腾多少辣椒酱切多少辣椒呢咱都不怕了。
1: 另外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咱们切辣椒之前能不能戴上手套，对，一次性手套或者那种橡胶手套、手套

0: 都可以啊，
1: 厨房用的手套，
0: 对，咱们用完之后把手套一扔，哎呀，这样是不是
1: 保护了双手，
0: 对，手上就没那么遭罪了呢。嗯，
1: 保护了双手的同时呢，也干净卫生，对吧？毕竟制作辣椒酱还是需要一些隔绝的这个微量的这个
0: 隔绝细菌
1: 和微量的这样的一个酶这个菌群啊。所以呢，这个笑口常开的老伴儿不妨试一试这种方法啊。那同样呢，我们在三点之后呢，会开通我们的热线啊，051-634-58-395，以及我们的微信留言的方式同步开通，欢迎您加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对今天话题的观点和态度。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3: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6: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7: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6: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6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8: 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6: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4位过世，另2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9: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之所以有这个继承人。
6: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3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5: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3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1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1: 好的，下午的3点04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2: 我是江荣。那我们此刻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0516345839。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来聊聊旅居养老啊，因为最近几年呢，旅居养老这个词儿真的是慢慢的火起来了哈，不管是新闻里还是电视剧里哈，到处都能听到旅居养老。 什么是旅居养老呢？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换个地方住上一阵子，而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
11: 嗯，
12: 就是慢下来啊，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住下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一段时间。比如说去海边租一个小屋，或者去山里啊找一个农家乐，再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去南方过冬，
11: 嗯，
12: 夏天的时候去北方度夏。
11: 哎，
12: 那旅居养老这个词儿您听说过吗？想不想去试试呢？
11: 嗯，
12: 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啊。哎，
11: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不再是这个匆匆的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了，而是更加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这个饮食习惯啊，甚至啊像当地人一样去生活一段时间，融入式的去感受一下当地不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这种氛围啊。
12: 嗯，
11: 所以这也其实就是很适合什么呢？就是说，哎呀，你觉得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嗯，感觉这个待个一天两天啊，三天五天，一周好像有点不太过瘾，想要长时间的啊，这个在这里停留一番啊，那就特别适合旅居养老的这种模式啊。虽然这个我到这个养老还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其实你说我这个心里盘算着，哎呀，这哪些地方适合我旅居，适合我养老啊？你别说，还真有那么几个地方是我比较心仪的，一旦时间节点到了啊，咱说走就走，毫不迟疑啊。
12: 其实只要假期时间足够多啊，其实找个地方安静的
11: 停留一段时间，
12: 待上几天，待上一段时间，沉浸式的这个
11: 感受一下
12: 当地的生活，哎，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11: 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离这个养老还有一段时间嘛，所以呢，就像刚刚江荣说的一样，哎呀，这个逢这个比较长一点的假期，我们先去啊，就是试住一下，试体验一下。如果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哦，那我小本本记下来，那这个以后呢，就是我的这个旅居养老目的地之一了啊。比如说像季星呢，就特别怕冷，所以呢，我就希望说，哎呀，以后到我老了啊，老胳膊老腿儿啊，加上这个又怕冷的这种身体的这种习惯也好啊，或者是这种特性也好，我就得走点大一点的啊，暖和一点的南方，去过过冬啊。啊，然后呢，等到这个天暖和呢，我再回来啊，回来这个感受暖气和这个空调的这种冬天温暖的这种冬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这想想都挺美的。
12: 所以呢，这个不知道大家啊，对于这个旅居养老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呢？啊，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哈，大家对于这件事儿都有着什么样自己独特的想法啊？看到望山他说我想去啊，而且呢之前在网上也看了很多的视频，像去云南旅居的就租个院子种种菜喝喝茶，觉得日子挺慢悠悠的。我跟老伴儿说过了，他说要去你自己去。我正在做他的思想工作。
11: 就有一段时间呢，我是去云南这个旅行过啊，但是不是长期的这种旅居。去了以后我真的知道，哎呀，那真的是这个颠覆了我对这个四季如春的这种观念和看法啊。真冷，我一个不穿秋裤的人在那里居然穿上了这个秋裤啊，因为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啊，确实呢还挺寒凉的，但中午出了太阳之后呢，你都是脱都来不及啊，所以呢就是多多少少的让我有一点点这个要再考量考量啊，再观望观望，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的旅居目的地。当然去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再来看一看这个听听潮说呢，他说我是听过这种模式啊，他说而且呢，他说前年侄子啊就去这个接他到海南住了一个月，他说那个月里呢，天天在海边散步，空气特别好，回来连血压都降了。他说其实当时呢还想再去，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去麻烦孩子啊，毕竟是侄子，他可能不像自己的这个亲闺女亲儿子那么好使唤哈。我这个前段时间呢，这个我爸爸的一个老朋友呢，他也是旅居这个
12: 回来了
11: 海南。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老伴儿啊，就是属于那什么呢，就是胳膊腿的那这个关节不太好啊，所以呢长期呢是需要稍微 那个天气暖和一点的地方啊，所以呢他就很多次就频频的去旅居海南。那就是前段时间就叫我爸妈准备说一起，哎呀，说的我爸妈也是有点这个蠢蠢欲动的感觉，指不定了这个再过一个冬天的时候他们就说走就走了啊。
12: 嗯，别说海南了，其实在我们安徽有个地方富硒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1: 嗯，
12: 据说啊在那边旅居也很好。
11: 嗯，
12: 就是那边
11: 就不用走太远。
12: 嗯，对，而且呢负氧离子足够多，就是可能一些小毛病啊，不就本来可能肺不太好的朋友哈、啊、就是觉得呼吸不太顺畅的朋友哈、啊、去那儿养一养。
11: 嗯，
12: 哎，回来之后都反映说感觉这个呼吸畅通了。
11: 嗯、啊，是这个吸氧之旅，
12: 就是富硒村啊、嗯、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啊、
11: 包括其实有的很多的那个温泉呢、啊、或者是这个泡汤啊，对吧，像这周边的就特别多，你像半汤温泉啊、这个很多都很那个金孔雀，像这些都很方便。嗯，如果这个腿脚需要这个泡一泡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其实可以再来个短途，逢周末或者逢假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啊，当旅游。或者是呢在当地住上几天其实也挺舒服的啊。
12: 嗯，
11: 枕边流就说呢，他说想是想啊，但是呢也怕在外面呢这个身体出状况，因为毕竟是换个地方嘛，他说也很担心有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加上身体有些慢性的老毛病，万一啊老毛病犯了，这个也担心啊这个去医院不方便，想了想还是在家里更踏实呢。所以呢各家有各家的考量啊，个人有个人的考量，但的确呢这是一个新兴的一种养老方式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的，当然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考量啊。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5呢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的微信留言的方式呢也是同步为您开通啊，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关于旅居养老您是怎么看待的。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0: 7.4 安徽老年广播。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1: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3: 我是江荣。此刻呢，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盛阿姨的热线啊。盛阿姨下午好，久等了。
14: 嗯，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12: 嗯，阿姨下午好。
14: 嗯，你的信号怎么样？
12: 挺好的呀，
13: 现在挺还好。刚才在外面接盛阿姨电话的时候，我一直在那喂，阿姨说喂，
12: 你们俩
13: 就是我们俩
12: 互相呼唤对方是吧？
13: 对，一直在互相呼唤。
12: 没想到接进来之后呢，信号还挺稳定的啊。没问题，没问题。这个盛阿姨不用担心啊，这个信号问题暂时我们彼此都能够听得非常清楚，不用这个用喊的啊，基本交流可以用讲的，不用喊的啊。阿姨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旅居养老这个问题啊？
13: 听说过吗？
14: 没有听说，我还真没听说。
12: 也没考虑过换个地方去住一段时间。
14: 没有。
12: 主要这里住的太舒坦了，朋友啊家人都在这儿，不想折腾是不是？
14: 对。
12: 那出去没有考虑过，就没想过这事儿。
14: 没有，听到没听说过。
12: 那今天听说过，但是仔细这么一转念一想，说哎呀，不折腾了。
13: 盛阿姨就是除了我们安徽之外，还喜欢哪个地方啊？
12: 就是让你出去旅行的话，你会选哪儿去旅行？
14: 我出去旅行，我也不出去，我就待在家里头，我们人家也不方便。跟家一般都不出门。
12: 就是如果朋友们家里人想看你的话，他们来啊，你不动。
14: 对。
12: 这也是一个，就是，你不走动，他们走动一样的，对吧？然后在家里唱唱歌，参与我们的节目，觉得其实每天也挺忙的，是吧？
14: 每天就挺充实的。
12: 对，就考虑不到那么多事。
14: 以前啊，唱唱歌，写写歌，觉得挺充实的。
12: 对，挺充实，也不能太忙碌，不然就还要兼顾身体，对吧？要张弛有度嘛，对吧？这挺好的。
14: 对，
12: 就每天太忙或者太闲都不行，要有一个折中的。
14: 太忙太闲并不着。
12: 对，要有一个折中的。
14: 反正一本人闲很，一本人忙很。
12: 就是张弛有度嘛，对吧？这样子整个节奏也比较舒服啊。累了咱就休息休息，然后呢，这个有精力呢，有时间呢，咱就忙起来，挺好的啊。一动一静的，盛阿姨啊。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来哪段啊？
14: 我今天就来唱一首歌吧。
12: 好嘞，
14: 唱一首歌叫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
12: 哎呀，这阿姨，你这个精挑细选的歌吧，你这个特别符合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反正大家来不来看你，反正你就在那等着大家来看。我们是这样的，这个阿姨来不来我们都在这等你们啊，你电话参与了我们就聊两句。好嘞啊，好嘞，那阿姨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14: 开始啊。

0: 谢谢这个是阿姨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哎，这首歌还感情挺充沛挺投入的，阿姨唱的啊。啊，那希望这个阿姨能够继续通过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阿姨再见。好，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5以及我们的微信留言的方式同步为您开通，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旅居养老有没有听说过啊？如果有的话呢，哎，你有没有这个盘算着啊，寻思着说，哎呀，我要不要尝试一番呢？
1: 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郑阿姨在等待着啊，来接听一下。阿姨下午好。
0: 阿姨下午好。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阿姨下午好啊。阿姨有没有听说过？
2: 导播。
0: 对，我们
1: 在来回窜。
0: 对，身兼数职啊，所以非常忙碌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才让我们这么忙碌。阿姨有没有听过旅居养老这个事儿啊？
2: 听讲过的，我们暂时没有
0: 这个考虑，
2: 没有考虑这个。
1: 想想如果有几个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啊，老朋友，然后老同事，然后一起，咱们找一个喜欢的地方啊，多待上一个月啊，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哈。
0: 旅游搭子啊，养老搭子，挺好的。
2: 根据这个情况啊，经济上啊，这个身体上啊，
0: 还有时间上，对吧？就因为毕竟旅居一段时间啊，也不是一天两天，至少得小半年，小个把月，对吧？可能就是不是家里走得开，对吧？身体是不是允许？尤其是刚刚江荣说的，有几个老闺蜜一起的话，你还得几家人都得协商好，
1: 时间
0: 得凑上，对吧？也都方便的时候，可能说走就走，哪一家不方便，可能这个一时半会儿都难以成行，对吧，阿姨？所以阿姨说，哎呀，也不是说不想，但是呢考虑的事情比较多，所以
2: 有这个条件也是不错的。
0: 对，各方面如果条件成熟，阿姨说也不是不行，但是目前还没有觉得还不是最佳的时机，对吧？对，这个有的时候也要从
1: 长计议。阿姨说我现在都挺忙的，
0: 没时间，没档期啊。好嘞，郑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2: 我唱一段黄梅戏吧。
0: 哪段？
2: 今天是新学的一段。
0: 新学的。哪段？
2: 这个黄梅戏双插柳里的选段。
0: 好嘞。
2: 好。三人。
0: 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我们马上开始。
2: 我母子三人，千山万水。将你来寻哪啊，想不到你

有黑有空，左右小，山歌路遥，海空酒笑，一步一哀苦恋，我身受多少苦。

0: 男友的天哪、啊、临行时啊祝福指望的中一尘阿罗你好事把你亲手放
1: 嗯，哎呀，不得不打断陈阿姨，主要是陈阿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
2: 哎、
1: 对吧？
2: 最后怎么
1: 信号断
2: 断
1: 续 续,
2: 断
1: 断
2: 续
1: 续
2: 的、
1: 啊，我们都随时担心阿姨掉线。嗯，
2: 阿姨今天是用什么打？
1: 嗯，
2: 今天阿姨用什
1: 么？嗯，你看，跟阿姨跟我们交流上都已经开始信号中断
2: 了，信号不太稳定了啊。
1: 对对对，
2: 好，我们感谢陈阿姨参与哈、啊，这个希望阿姨下次呢，这个看看能不能
1: 稳定住信号，
2: 通信设备或者是换个地方来拨打热线啊。
1: 嗯。好，我们就和阿姨暂时告一段落啊，和阿姨说再见啊。好嘞，我们的这个热线了，0516-345-8395，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通过微信还有通过热线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我们沟通交流今天的话题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去当他当
7: 跟着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下面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梅叔叔的热线啊，梅叔叔下午好。
1: 嗯，叔叔下午好。
3: 二位主持人好。
1: 嗯，叔叔下午好啊。叔叔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旅居养老啊这件事儿啊，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嗯，
3: 养老模式我们不就在家里吗？
1: 嗯，没打算出换个地儿去旅居旅居啊，旅游加上居住，没有，没考虑过。
3: 嗯，
1: 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待熟悉了，然后亲朋好友啊家里人都在，也不想这个自个儿出去溜溜的啊，想着说就还是在一个大家都在的地方比较方便，是吧？各个方面
3: 对
1: 环境比较熟悉，
3: 到处转转那不也方便吗？也岁数大的出去
1: 也不方便，对，
3: 青年的时候嘛，还出去转转，
1: 就像那个阿姨说的一样，就是可能考虑的是出门考虑的事就比较多了，身体合不合适啊，时间合不合适啊，孩子们跟不跟一起啊，就考虑事一多啊，别出去了吧，太麻烦了。所以梅叔叔可能也说，哎呀，这在当地这个大家都在这儿熟门熟路的，溜达溜达不就行了嘛，也不打算走远，对吧？
3: 对，
1: 好嘞，那叔叔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3: 唱一段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
1: 好嘞，叔叔做好准备啊。好，我们就马上开始。
3: 谢谢啊。

0: 마치 요.
1: 哎，叔叔在准备准备，
2: 是要准备词儿吗？
1: 嗯，还是准备伴奏啊？嗯，哎呀，其实因为
2: 叔叔还在线吗？
1: 哦，开始了。

0: 就这么样嘛。
1: 风从草原来啊，咱们梅叔叔说，哎，这个怎么一打热线，这个词儿就记得好像不是，特别清晰了呢。没关系啊。
0: 这搞紧张不唱也搞忘记了。
2: 我们其实跟那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都说过，哎呀，
1: 咱们唱之前可以
2: 拿着歌词嘛，对不对？
0: 经常唱才知道。
2: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熟能生巧嘛，对吧？还有呢，就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唱歌的时候，你不行把词拿着。啊，没关系，看不见对吧？我们也看不见你们，但是能保障你们唱歌更顺当，对吧？嗯，好嘞啊，感谢叔叔的分享和参与啊。
1: 好，
2: 叔叔
1: 再见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对于这个旅居养老有什么样的想法。看一下彩铃说，他说去年我就和我老朋友说过啊，试过一次，老姐妹试过一次，去贵州租了半个月的民宿啊，早上呢就去逛逛菜场，下午打打牌，晚上看星星，半个月才花了2000多，今年还想去啊，但是想换个地方了。
2: 哎呀，这个感觉这个挺不错的呀，对吧？
1: 很自在
2: 啊，关键还能看星星啊，这个太浪漫了，这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安排啊。问樵夫说呢，他说我听说过啊，但是我老伴儿不同意啊，他就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窝啊。他说呢，哎呀，他说那你就不能当回那个什么，对吧？就是去别人家里住一住吗？他就不理我了。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对吧？就是听说归听说，但是自己去实际行动呢，还是有一个观念上，包括一个习惯上的生活习惯上的一种模式的转变，所以呢，也需要给老伴儿一个过程和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嘛。
1: 就是可能如果老伴儿之前都没听说过这件事儿啊，或者是老伴儿之前就不愿意出去玩，那咱们也要给他一个过程，
2: 适应的过程，转变的过程，
1: 可以给他这个做思想工作嘛，跟他说想去了这个地方啊。有什么样的好处，
2: 把他说心动了，
1: 对，把他说心动了不就行了吗？
2: 还有你别跟他说一去我们去那住半年啊，那吓到他了，你说哎呀我们去住个3-5天，对吧，好了再往后这个时间再往后延啊，不行的话咱收拾行李麻溜咱就回来了，现在出门多方便呀，对吧，四通八达的。吊雪就说呢，说想去北方，哎呀过一个夏天，南方夏天还是热啊，他说呢想去试一试，大概住个把月吧，但是呢老伴说哎呀怕热又怕冷，想想哎算了吧不去了。这真的像叔叔阿姨们说的一样，就是可能在一个地方习惯了，生活习惯包括这个这个饮食习惯，还有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孩子们都在身边，你说一时半会挪个窝啊去个陌生的地方待很久，可能也需要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和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操之过急啊。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咱们是想要家里人陪你一块儿去哪儿，还是需要一些方法的，对吧，就是你不能强制要求啊，强制让家里人啊
2: 不能强迫别人
1: 跟你有一样的心思，对吧，但是咱们可以什么呢，
2: 循序渐进的这个安排，你看像听禅一样，他说我就是有一个计划啊，先跟三个老同学商量好，秋天打算去桂林啊，租一个房子啊，住的时间呢是一个月，而且这个计划呢，孩子们就是几家的。这个孩子们都非常支持，而且呢还出手帮他们在网上寻觅比较合适的房子，他说哎呀老了咱要潇洒走一回啊，你看这就得到了什么呢，家里人尤其是孩子们的这种大力支持，帮忙找房子也好啊，帮忙做攻略也好，其实到了这个要旅居的这个目的地以后呢会方便很多，对吧。
1: 好，大家对于这个旅居养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啊，您是赞成还是觉得在家待着就行了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也来和我们说一说。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3: 我是江荣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来聊了聊旅居养老的想法。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竹雪啊，他说前年去北海住了2个月，当时呢是跟团旅居的，有人安排住宿吃饭，还组织了活动啊，不累也不贵。他说这个今年准备也去一趟西双版纳啊，老伴儿说你一个人去吧，我说不去拉倒。
2: 主要是有人这个帮忙张罗吃住啊，所以呢这个竹雪就兴趣非常的这种积极，但是老伴儿可能觉得哎呀又出去折腾啊，不去不去啊，就拒绝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踏雪寻哥说呢，他说呢他说去呢主要是怕孤独，因为毕竟换一个地方嘛，人都不认识。他说呢在家呢多少还有朋友啊，有老姐妹还有邻居，他说虽然旅居是很不错的想法，但是目前暂时不太适合自己。就是怕孤独。
3: 对，再来看一位啊，看云，他说我想去，但是呢要等孙子再大点儿，现在天天还得接送上幼儿园，走不开啊。等他上小学了，我可能就自由了，到时候打算去云南住1个月，这是我跟自己的约定。
2: 上了小学还有中学。
3: 对，上了小学就把
2: 反正都送到中学了。
3: 出了幼儿园还有小学，小学完了以后还有初 中还有高中，对吧？
2: 中学们。
3: 这个约定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2: 怎么也得把孙子送上大学，您稍微可以
3: 才能自由
2: 活动活动。所以呢，你看旅居养老，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换一种活法。当然了，你看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微信留言，还是我们的这个热线上面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有人呢就很喜欢啊，很想尝试。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的，哎呀，这个毕竟要换一个地方嘛，人生地不熟的，可能有些不太习惯。所以呢，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你想去不想去啊。如果身体允许，各方面条件都允许，咱试试也无妨。那如果你真的说哎呀我暂时条件不成熟，或者时间不合适不想去，你看在家里啊种种花，溜溜弯，唱唱歌，对吧，和好朋友们下下棋，哎呀其实日子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且美好的。
3: 其实不管是旅居还是就是自己在家里待着，开心是最重要的啊，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也不要去强求老伴儿啊。想去的话呢咱们就约上老伙计，不想去呢就在家和老伙计们和老伴儿把日子过出滋味。
2: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啊，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去，你心里最舒服了，最开心了，状态最好了，其实就是最好的养老旅居生活了。
3: 好，时间的关系呢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4: 老人充满自信地对春花和秋月说：“尽管这谢小玉能征服天下，我看呐，他征服不了丁鹏啊。”“
5: 啊，那倒是，谢小玉呀，在丁公子手中吃了好几次亏，差点没把神剑山庄给翻了过来，所以金石长老陪着他到天美公主那儿去求援去了。”“
4: 哦，天美重出？那又能奈何得了丁鹏吗？”“
5: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听说呀，天美公主在这几年穷研魔教秘籍，颇有心得呀。”“
4: 那些功夫都是在老夫手中骗了过去的，我还会不清楚吗？她还能练出什么通天的绝艺来？充其量也不过跟老夫不相上下。要想追上丁鹏，她除非是脱胎换骨啊。”“
5: 丁公子以前的记忆平平，看不出他的天赋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4: 他不是个学剑的人，所以他在剑招上只能小有所成，但他学的是我的刀法，也是学我刀法的最佳人选，再加上他某些遭遇天性，乃至他的成就就达到了无人能比的境界呀。”
5: 老人似乎变得出奇的好脾气，跟两个小丫头居然谈得十分的高兴，完全忘记了他们敌对的立场。
4: 但是这时候旁边有个人却不耐烦了，
5: 冷冷地发出了一声哼，
4: 那是柳若松。这家伙的胆子居然大了起来，此时此地居然发出了一个不耐烦的冷哼。
5: 老人立刻听见了那一声冷哼，不由怒声道：“
4: 你哼个什么鬼呀？此时此地难道还有你出生的份儿吗？”“
6: 前辈虽然看不起晚辈，但晚辈呢倒还不像前辈想的那样没出息。”“
4: 哦，金师是要你们来杀老夫吗？”
5: 春花笑着说：“嗨，我们怎么敢对老爷子如此无礼呢？而且奴婢们这次也不是奉了金师长老之命来的。”“
4: 难道真不是他吗？”“
5: 不是的。”“
4: 我想也不可能啊， 金狮明明是上天美那儿去了，老夫的消息应该不会出错的。
5: 是不错，不但金狮长老上天美公主那儿去了，还有老夫人跟铜驼长老也带着大批的高手上那儿围剿去了。这次相逢一定会是一场很激烈的火拼，败者故事全军覆没，但胜者也好不到哪儿去呀。
4: 啊，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5: 嗨，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这都是柳大爷打听出来的，他这个人别无可取，但是打听消息的本事可大得很呐。
6: 是啊，晚辈若非得知谷中精锐尽出，也不敢贸然前来呀。
4: 啊，你们的来意是什么呢？
6: 一来是展扬前辈的风采。
4: 哼，巧言令色，是老夫最讨厌的人。
6: 再者是有一件小事来向前辈商量的。
4: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事儿。
6: 哎，前辈别把话说得太死了，说是商量不过是晚辈一个小小的要求。
4: 你居然来向老夫提要求啊？
6: 晚辈说要求只是把话说得好听一些，其实是来为前辈尽力，帮前辈的忙的。
4: 老夫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吗？
6: 纵然不能算帮忙，也对前辈有好处。晚辈想请前辈将神刀之秘相传。
4: 什么？你说什么？
7: 老人真的吃惊了，
4: 这个卑劣无耻、声名狼藉的鼠辈
7: 居然敢来要求神刀之秘。
4: 柳若松却说得十分的肯定。
6: 啊，我要学磨刀之秘。
4: 你知道什么是磨刀之秘吗？
6: 我知道，那是魔教的一项最高的武学。磨刀一出，当者必死，除了神剑谢大侠之外，世上还没有人能抗拒这一刀的威力。
4: 这一刀若是出自丁鹏之手，我看

0: 就是谢晓峰也未必当得了啊。这一点谢大侠自己也承认，所以丁公子找上神剑山庄挑逗神剑，两个人虽然没有打得成，谢大侠却没有说自己能接得下这一刀啊。
1: 呵呵，刘若松，你既然知道这一刀之威，居然还来向老夫要求神刀之秘。
0: 晚辈的眼界一向很高啊，若非这一刀威力无比，晚辈还不屑于求呢。
1: 刘若松，你的脑筋是否有问题呀？
0: 这可以问这两位姑娘，晚辈在有些地方或许已经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是这脑筋却好得很，绝没有半点问题。
1: 那你怎么会想到来向我求这磨刀之秘呢？
0: 因为前辈是唯一懂得磨刀之秘的人，虽然有几个人学会了这一式刀法，但是他们只知道如何使用而已，却无法教给人如何去练成这一式啊。
1: 哦，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0: 晚辈一直都在关心这些事儿。晚辈虽是名望不太高，却有不少的知心朋友散布于天下各处，他们对晚辈都很热心，任何晚辈想知道的消息他们都会告诉我的。
1: 刘若松，是不是在我这儿也有你的人呐？
0: 要不然晚辈怎么能来得恰到好处呢？
1: 刘若松啊，我知道你以前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呐。
0: 现在晚辈也没有放弃那股雄心呐。
1: 哦，你还想有重振雄风的那一天吗？
0: 我不否认，曾经在丁公子及青青小姐的手下栽了个大跟头，但是这件事儿却对我只有好处啊。我在失败之后的表现实在是太令人羞愧，以至于稍微有点名气的人都对我不屑一顾，因此不再会有人注意我了。而在以前，我的万松山庄却又太出名了，出名的令人有些感到不安呢。
1: 哦，这两下相较的寒热。刘若松啊，这种刺激与打击倒亏你能够承受得下来。
0: 是啊，能成非常事业的人一定要具有非常的耐性啊。
2: 老人忽然对柳若松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与看法，那感觉使他的背上像是有一条蛇在爬着似的，很不舒服。

0: 新的感觉与看法。那感觉是他的背上像是有一条蛇在爬着似的，很不舒服。他忍，呵呵，刘若松，难道你并没有失去一切吗？刘若松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却笑着说：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我为了建设万松山庄所下的努力，几乎是用尽了心，又岂会那么容易就失去呢？你是个聪明人呐、聪明倒不敢当，但我绝不是笨蛋，只是我在丁鹏对我的报复行动中却笨得比猪八戒的妈妈还不如。那时候万松山庄的存在已经让人感到不安了，许多有名气的人都借故前来攀交，我就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哦，所以你就借了那个机会把你的实力隐藏了起来。我的实力从来也没有显露出来，我一向是个很小心的人，可是再小心也总有引起人怀疑的时候啊。丁鹏来找我复仇，那对我是个绝妙的机会，一个把别人注意力抹除的机会。经过那次之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我柳若松是个有出息的人呐。
1: 那倒不尽然，呵呵，就有人在我面前说起过，你柳若松是个很不简单的人呐。
0: 可是前辈并不相信，是吗？
2: 老人吐出了一口气，无法否认。
0: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了解丁鹏的底细，我知道丁鹏娶了前辈的孙女儿，也学成了前辈的磨刀一击，估量自己绝对无法是他丁鹏的对手，我既然打不过，就只有认输了。
1: 可是你这一输的代价却未免有些太大了吧。
0: 不不不，我倒不觉得，何况我并没有太大的损失啊，甚至于连万松山庄都没有离开，我还是住在那儿啊。
1: 但是你柳若松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呢？
0: 我轻松剑客之名原是靠着我的一把剑建立起来的，因此只要我能站起来，仍然能让别人再度尊敬我。
1: 但却不是每一个人吧。
0: 有些人从来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过，我并不稀罕他们看得起我。
1: 老人没话说了，他想了一下，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能够活得下来呢？
0: 我不知道。
1: 假如丁鹏一刀把你劈成两片了呢？
0: 是啊，这是我必须冒的险，而且也是我唯一可行之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全力一拼也挡不住丁鹏那一刀之威，打既然打不过，我只好赌一下了。这世上原本就没有十拿九稳的事儿，多少总要拼一下运气的。
1: 是啊，你的运气的确不错呀。
0: 是啊，我知道丁鹏绝不会杀我的，因为他跟我不是同一类的人，但是他肯答应收我做徒弟却实在是出我意料之外，这一个意外使我原已准备放弃的万松山庄都给保住了，这不能不说是我的运气呀。
1: 你以为万松山庄还是你的吗？
0: 是啊，我原来是庄主，后来是总管，只是换了个称呼而已啊。
1: 可是

0: 总管跟庄主是绝不一样的。啊，可是在那些人心中都很明白，我仍然是他们的庄主。老人又想了一下，你要我的刀法？是的，请前辈赐以。刘若松，你学这种刀法绝对无法超过丁鹏啊。
1: 这个我知道，否则我也不会前来相求了。若是我胜过丁鹏，前辈说什么也不会传给我的。
0: 我把刀法给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1: 有的，我能替前辈报仇。前辈的夫人带走铜陀长老以及门中的精英去袭击天美公主了，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无法活着回来。
0: 哦，
1: 也许能逃出一两个人，但是魔教一脉却会因此而断的。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失败呢？
1: 不但我知道，金师他们也知道，他们是故意泄露行踪，引诱前辈的人去的。
0: 可是，要消灭我的那些人，并不容易呀。
1: 哈哈，前辈，您别忘记了，各大门派无不视前辈若芒刺在背。有这样一个机会削弱前辈的力量，他们怎么肯放弃呢？
0: 老人的脸色这才有点变了，但随即他很坦然地又笑了。让他们杀好了，老夫原准备全给他们杀光的。
1: 我知道前辈对造就丁鹏下了不少心血，可是前辈应该想到，没有了前辈的暗中支持，丁公子不是太孤单了一点吗？
0: 哼，他一个人的力量也足以抗拒天下了。
1: 那话是固然是不错，可是丁公子并不是嗜杀无度的人呐，他有那么多的敌人，实在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
0: 老人在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柳若松笑着说，
1: 呵呵，我对那些人也很讨厌，我可以为前辈你出口气，除掉那些人，只是我的力量怕不太够吧。
0: 看样子我是必须要把魔刀传给你喽。
1: 晚辈绝不负所托，而且前辈还可以放心的是，我已当众拜了丁公子为师。啊，且不管这种师徒关系是多么的不实在，我绝不会成为一个杀师的逆徒，而招致天下人的不耻。
0: 老人想了一下，柳若松啊，若是在昨天有人说我会把神刀秘传给你，老夫会笑掉满口的牙齿。可是今天，老夫居然就做了这件最荒唐的绝事。说完话，老人转身走进了房间，很快就出来，取出薄薄的一卷小册子，交给了柳若松。拿去，能够练成多少，要看你的造化了。再者，你只能练这种刀法，却与我魔教没有什么关系。柳若松接过册子看了一眼，脸泛喜色，弯腰躬身作谢。然而，有一把剑迅速由他袖中探出，刺入老人的咽喉。老人也没有躲，坦然受剑，笑着说：“好啊，柳若松，如果没有这一剑，柳若松就不是柳若松了。”
1: 好像这一切已经是老人意料中的事儿了。就在此时，在那神秘的山谷里，铜驼满身鲜血，手举着大刀，像疯狂一般的冲杀出了山谷。他的铜甲上不断地向下滴着血，大部分是敌人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在各大门派奇迹的好手群中突围冲杀出来，那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铜驼却做到了。他的体内有一股力量在激发着他，使他勇猛有若天神，护卫着他的主母，冲出了重围。两个人冲了出去之后，回头望了一下山谷，老妇人黯然地摇摇头：“哎，铜驼呀，你的伤怎么样？”铜驼忍不住跪了下来：“主母，属下无能，属下恨不能斩死在当场啊！”老妇人轻轻一叹：“铜驼呀，你知道我们不能死，我们还有更重大的事儿要去做呀。”在那神秘的山谷里，铜驼满身鲜血，手举着大刀，像疯狂了的一样冲出了山谷。他的铜甲上不断地向下滴着鲜血，大部分是敌人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在各大门派齐集的好手群中突围冲杀出来，那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铜驼却做到了。他的体内有一股力量在激发着他，使他勇猛有若天神，护卫着他的主母，冲出了重围。他是用身体去挡住敌人的剑，然后再用刀将敌人劈成两片。招式、剑法这时候似乎都没有用了，三岁的小孩子也能拿一把剑刺中铜驼，即使是个瞎子也不会刺偏，因为铜驼的身材高出别人两个头，宽出别人一倍，这么大的目标还能刺不中吗？可是再强的高手也要在他的面前倒下去，因为他的刀是无敌的，那一刀劈下来的威力更是无敌的，何况还有那位婆婆。这些人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婆婆，也都不知道她是谁。她手中没有刀，只有一根龙头拐棍儿，可是这根铁拐在他的手中却与刀剑无异。磨刀是把人一劈为两半，这根魔杖却把人拦腰扫为两段，平整如削，当者绝无幸免。当两个人冲出山谷之后，他们回头望了一下，这片山谷离他们原先隐居的地方并不远，不过才30多里，还没有离开山区。可是他们却遇到了埋伏，各大门派的高手以及一些昔日魔教中的叛徒，居然像是算准了他们的行程似的，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们了。无数的极剑，千百颗雷石，杀死了一半的人，然后就是一阵疯狂的屠杀。终于他们带去的弟子一个个的倒了下去，但是围攻他们的敌人也没有占到便宜，倒下去的更多，几乎是他们的3倍。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敌人的人数比他们多出了6、7倍，纵然损失了3倍于他们的人员，仍然还有一半，而他们却是全军覆没了，只逃出了2个人。老妇人望着山谷中一片阴红，凄然地摇了摇头：“铜驼呀，你的伤怎么样？”铜驼忍不住跪了下来：“属下无能，属下恨不能战死在当场啊！”“哎，铜驼呀，

0: 你知道，我们不能死，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要活下去呀。这一次可真是惨透了，比上一次更惨。可怜那些弟子，多少年来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们，现在都完了。
1: 主母，我们刚离开山谷就受到了伏击，看来对方已经埋伏在等着我们了。
0: 是啊，看对方排出的人手，都是门中的高手，阵容之强，尤甚于20年前那一战，可见他们是存心要消灭我们的。
1: 主母，对方已经预先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可见我们的人里面定有叛徒泄露了消息。
0: 童陀，不要这样想。在今天这一战中，我们所带的人员中还有没有活着的呀？
1: 这个属下没有看见。
0: 我也没有发现，每一个人死得都很壮烈，断头裂腹，每个人都是在我们的眼前咽气的，因此我相信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弟子啊。
1: 主母，那只是对方不让他们活下去，杀了灭口啊。
0: 不管怎么说，他们总是为本教而死的，因此他们的忠诚不能怀疑呀。
1: 主母，我们怎么回去见主公呢？
0: 老夫人沉默片刻。童陀，我们不回去。
1: 啊，不回去？
0: 是的，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敌人既然埋伏在我们门口等着，他们也会找到我们的窝里去的。
1: 哎呀，那就糟了，山谷中能够一战的弟子都出来了。
0: 是啊，敌人既是有备而来，我们不出来也是一样，最多要对方多付一点代价而已。
1: 那么主公呢？
0: 老夫人的脸上一阵黯然，片刻之后才说：若是主公未将功力传输给丁鹏，他自然可保无恙，现在就很难说了。
1: 哎呀，那么我们快回去看看呐。
0: 不能去，如果谷中出了事儿，我们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还会陷入另一次陷阱，要脱身就难了。我们虽然遭遇了各派的高手，然而他们的掌门人以及一些长老都没有来，否则你我想脱身还不容易呢。
1: 那主母的意思是我们不管主公了？
0: 是的，我们有我们的工作呀。
1: 那如果是主公遇害，我们除了报仇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工作呢？
0: 童陀，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不了解主公的为人与心性呢？他其实计较私怨小仇的人。主公最大的遗憾，就是本教的道统在他手中而终啊。
1: 这不能怪主公啊。
0: 可是主公却不能不这样想啊，本教数百年的道统不能至此而终，一定还要继续下去，现在这责任就落在你我的身上了。
1: 童陀愕然地望着老妇人。
0: 主公对我们这一次出征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不能保住大部分的人员，他要我们不必回去了。
1: 那我们上哪儿呢？
0: 另一个地方，那儿有两

0: 为本教的长老率领了十几个年轻弟子。啊，这属下怎么不知道啊？
1: 我也是昨夜才知道的，主公直到昨天夜里做了最后的决定，才告诉我那个地点。那两位长老辈分很高，还是主公的师叔呢。
0: 那他们才只有十几个人呢。
1: 童陀，十几个人已经够多了，人一多就难以藏身。这十几个孩子个人专攻一项本门的绝招，他们也是本教翌日崛起的根苗啊，我们必须去照顾他们。
0: 那不是有两位长老在吗？
1: 他们是主公的师叔辈，你想想该是多大岁数了，随时都可能去世的。可是那工作却不能停顿，因此我们必须去接替他们。
0: 童陀想了一下，主母，请恕属下固执，属下必须要回去看一下啊。
1: 唉，好吧，我知道你对主公的忠心，不得到确实的信息，你是不会安心的。那你就回去看看吧。但是你要记住，山谷中如果平安无事，你就向主公报告经过，说我已经先去了。当然这是最好的想法，只怕可能性不大呀。
0: 主母，不会的，主公吉人天相。
1: 哎，童陀，主公不但是我的主人，也是我的丈夫，我难道不比你更关心他吗？只是我们必须冷静啊，主公盼望我们的是继续他的责任。
0: 童陀跪下磕了一个头，主母，属下无法做到主母这样的修养，而且属下加入本教乃是为了追随主公，属下这一生也是为主公而活着的。
1: 童陀，我知道，所以我没有拿出令符来命令你跟我走。不过有句话你必须记住，到了山谷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都必须要留下性命啊。
0: 属下记得。那属下怎么来找主母呢？
1: 如果你看得见主公，他自会要你来找我。如果找不着他，你就去找小姐，以后跟着丁鹏吧。我去的地方不能告诉你，也不能让你去找我。
0: 那属下以后就不再见得到主母了？
1: 不，等本教将要重振雄风之时，我自然会来征召你，那时候我们自然不必再躲着人了。
0: 童陀又磕了个头，当他抬起头时，老妇人已经转身走了。她的背影虽是看来瘦弱，但是却步伐坚定。
1: 童陀的心中又生出了一份敬意，一种对伟大的人的敬意，不管他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0: 童陀走到山谷口的时候，心中已有了不祥的感觉，因为谷口两边守卫的弟子已经没有一个是活着的了，但是他们却死得很平静，没有一点惊恐。致死的原因是咽喉上一箭洞穿了气管，那虽是致命的部位，但挨上一箭至少也应该有痛苦之状，何况山谷中还有着不少的机关布置，似乎都没有来得及发动。这证明了一件事，凶手的人数不多，否则山谷中的弟子一定会因为惊恐而发动机关阻止的。凶手一定是熟悉谷内的布置，至少是属于自己人才会知道布置的情形。 凶手能够悄悄地进来，武功一定很高。他先用不知不觉的手段制住了众人的穴道，然后再在咽喉上刺上一剑。对一个已无抵抗力的人都能下这种毒手，那一定是个很狠毒的人。这些弟子武功并不高，入门也不久，实在没有必要杀死他们，除非是凶手怕被他们认出了面貌。铜驼在检查了第49具尸体之后，已经大致能获得上面的结论了。他的身材虽然高大魁梧，头脑却很灵活。49是谷中剩余弟子的数目，已经完全被人杀死了。铜驼的心已经下沉，他佩服主母的决断，不再回来看一遍，似乎知道老巢已无可幸免，谷中的弟子都已死绝，那么主公的存亡也不见得就乐观了。铜驼的心中充满了悲愤，他发誓要找出这个凶残狠毒的凶手。他不会是五大门派的人，他们已经明目张胆地跟魔教作对，不怕人知道，也无需灭口。也不会是金狮他们，他们也已经公然叛离，无需顾忌。这个人要从身边的人当中去找，不过也不会在自己的身边，因为魔教的人已经基本牺牲，对方用不着隐藏身份了。因此这个人一定是在丁鹏或是青青的身边，那会是谁呢？铜驼几乎没有费神就想到了那个人，除了他之外不可能再有别人了。他暗暗地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只要是为这些人复仇，即使拼上我这条老命也在所不惜。铜驼没有把他主公的仇也算进去，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虽然狠毒，却还无法杀死他的主公。他一面往里走，一面发动了谷中的机关埋伏，因为谷中并不暖和，那些敌人也还没有来。越走越深，铜驼的心却沉得更厉害。虽然他没有看见主公的尸体，却看到了地上有一滩血。血并不多，但这个地方却是弟子们禁止前来的，因此这必然是主公的血，不可能是别人的，因为血迹向前蔓延着，一直滴到墙前为止。这表示受伤的人到这儿来过，然后就消失在这堵墙之后。铜驼忍不住跪了下来，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这堵墙之后是什么，因为老人曾经将他一个人带到这儿来过，而且指着一个不太明显的按钮给他说，铜驼呀，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就到这儿来找我，如果我因为种种的原因或在别的地方，你要记住，一定要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铜驼当时没有问是什么原因，他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因为每次迁徙搬家，主公总是要他背负着一个箱子，一口大而沉重的箱子。到了一个地方，一定布置一间密室，把这口箱子郑重地藏进去。箱子里面放的是什么，只有铜驼知道，因为他曾经帮主公布置过密室，将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地捧出来，供放到固定的地方去。那是一个个的骷髅头，一共有12具之多，每一具上都写着一些奇怪的文字，那是天竺文，看得懂的人很少，而铜驼却是很少的人中之一。他本就是天竺人，他认识那些文字，只是一个个的名字而已， 这些隆重携带的头骨都是魔教历代

0: 教主的名字。这间密室被视为圣地，因为它是魔教历代祖师的殿堂，但只有死的人才能列名其中。没有人知道这间密室，除了主公之外，就只有他童陀一个人知道。血迹到此而终，证明有人进入了密室，那自然也不会是别人。童陀跪在地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才按了一下镶嵌在两块石板中间的一颗小石子儿。于是他跪着的地方移动了，向前转去，转到墙边，墙上自动又开了一个洞，让他转进去，然后又合上。里面很黑很闷，童陀很久之后才能习惯其中的黑暗。然后他摸索到一个角落，摸到了放在那儿的火石，点着了一盏油灯，照在那一间间如同神龛般的空格上，照在那一具具呲牙咧嘴的骷髅上，显得特别狰狞。童陀慢慢地找过去，找到了最后一格，那儿原是空着的。每一任教主在接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殿堂中替自己造一个储存骨头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储放头骨之所，因为殿堂中只供奉着头骨。殿堂中不准有第二个空格，这表示魔教的教主必须要死了才能由第二个人接替。殿堂中也不准有任何一个缺位，哪怕是只做了一天的教主也必须要有他的位置。所以在魔教历任的祖师中，有几位是被自己的人篡位而杀的，却仍然要把头骨储放在殿堂中，这是必须遵守的规定，记录在魔教经典的第一篇上，绝不容违反。童陀终于看见老人了，他跌坐在自己的空格位上，全身都发出了碧绿的光芒，却显得那么庄严，那么安详。童陀跪了下去，带着无比的虔诚，但却没有哭泣，更没有流泪。
1: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活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
1: 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哦，就是阳光灿烂。
0: 嗯，
1: 哎呀，空气也特别的清新。
0: 嗯，
1: 看看天上的这个云彩啊、哦，云卷云舒。
0: 嗯，
1: 各种形状的，哎呀，真是让人觉得看上去心旷神怡。
0: 嗯，当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然后到未来的一周当中的温度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
1: 哦，那温度要上来了。
0: 嗯，然后呢，我第一个脑海当中反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可以刷鞋子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前两天因为天气不是很好嘛，然后我有一双这个白色的鞋子，早就想把它刷一刷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刷鞋最好不要去阴干，阴干的话呢，第一那个味儿可能
1: 你受不了
0: 第二可能这个水渍包括到这颜色可能会有所变化，鞋子就是要洗完之后有个太阳暴晒晒干透，
1: 嗯，
0: 是最好的。
1: 一方面它有就是没什么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它可以杀杀菌，
0: 对，所以我想的就是这个这两天可以刷鞋子了、嗯、早上起床可以起早一点，然后把鞋子刷完之后，上班之前把它放在那个阳台那个外面，
1: 嗯，
0: 然后其实晒个半天到中午暴晒完之后它就应该差不多了，
1: 就是要接受阳光的
0: 沐浴
1: 暴晒，
0: 对对对，我第一反应是可以刷鞋子了。还有呢，就是可以洗洗晒晒我家那个床单，
1: 嗯，
0: 这两天也可以把它换掉了，就是也是前两天本来上个周末想做的事情，但上个周末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下雨了嘛，所以你看这两天洗洗晒晒可以拿出来了。说到床单被套，我们以前节目当中提醒过，说整套特别男性的枕套一般一周或者一周都要换到1到2次，床单被套一般来说
1: 2周
0: 半个月对吧都会换一次，嗯，这个来说对于到因为床这个东西是你每天在上面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地方，大概有1/3的时间你是要待在上面的，
1: 嗯，而1/3的时间你看留个到夏天很容易出汗、嗯、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有身上可能有时候有皮屑，
0: 是的，这些
1: 毛发，
0: 嗯嗯，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床单被套更要勤洗勤换，枕巾女性的可能还好因为没有那么多油脂，男性的就有的时候头部包括到脖子那块的油脂比较厉害、
1: 嗯、
0: 可能你需要一周哪怕是可能3-4天就得洗一下，然后我家枕套怎么洗呢，我家枕套就是男性的枕套一般来说就是3-4天会跟那个衣服在一块洗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女性的可能比如说一周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时间会选择性的洗一下，
1: 那就2周跟这个床套一起洗、
0: 我家枕套一般是一周、哦嗯、然后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洗澡的浴巾在一块洗，因为还有一点就洗澡的浴巾好多人说洗澡浴巾不就洗完澡擦擦干吗、
1: 嗯、
0: 有必要洗吗，其实它也是相当有必要洗的，
1: 当然了、
0: 嗯、浴巾可能也是需要比如说是一周或者是10天你要把它就彻底的洗一洗晒一晒啊、哦
1: 嗯，
0: 也是要杀菌的，
1: 有的习惯的现在用洗衣机，
0: 嗯，
1: 它那个浴比如说浴巾它可能就2天它也会洗一次、
0: 嗯、
1: 它因为它你可能一擦它弄湿之后啊，
0: 嗯，也有味儿，
1: 它有味儿，
0: 还有就是，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窍门啊，就洗浴巾的时候不要跟黑衣服放在一块洗，为什么、
1: 嗯、
0: 黑衣服跟浴巾在一块洗，洗完之后黑衣服上会沾毛，
1: 嗯，
0: 浴巾大部分它可能是这个跟这个毛圈相关的，然后呢你的浴巾如果上面掉毛你会把黑衣服上沾的全是毛，
1: 哎，这是一个小技巧，
0: 嗯，
1: 确实有的黑衣服啊，嗯，冬天的也是觉得很明显，
0: 嗯，
1: 就是老是洗完之后啊、
0: 嗯、
1: 就洗机器也是这样，洗过你会发现上面沾了一层毛茸茸的东西、
0: 嗯、然后我有一次是因为有一件黑衣服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家洗衣服一般是分类的、
1: 嗯、
0: 有一件黑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那个洗衣篓的最底下了、
1: 嗯、
0: 然后那天正好要洗浴巾，家里的浴巾全部放在一起，我家里人的浴巾是放在统一一天洗，因为大家都一起洗嘛、
1: 嗯、
0: 你就不要想着今天洗这个明天洗那个不就乱了吗，洗完之后那件衣服不能看了，
1: 嗯，
0: 上面沾的全是毛、
1: 嗯、
0: 然后后来没办法把那个衣服单独拎出来又用那个洗衣机给它重新的过了一遍水，
1: 洗了一遍，
0: 那你上面有毛你肯定很难受嘛，
1: 你没有那个滚筒吧，
0: 有滚筒也不行，因为那沾了太多了你知道、
1: 哦、
0: 因为家里有一条浴巾可能是新买的原因掉的会比较厉害、
1: 嗯、
0: 然后重新洗了一遍过2遍水就好了啊，
1: 其实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滚筒，
0: 对，我知道，就是特别是冬天家里有宠物的，
1: 对，冬天的话然后那个黑衣服呢、
0: 嗯、
1: 深色衣服比较多，
0: 对，
1: 它特别容易沾毛
0: 很难看，
1: 嗯，然后不太好看，
0: 对，
1: 嗯，用那个滚筒，
0: 对，
1: 整个滚一下，
0: 嗯嗯，也挺好的，就这样，对吧？
1: 但是上面有那个胶嘛， 可以把那些
0: 滚完再把那层纸撕了，
1: 对，就撕了，就跟新的一样。
0: 哦，就其实那个滚筒滚毛也很治愈，哎，其实有的时候，对吧？
1: 挺好玩的哦。
0: 好嘞，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洗衣服当中也会有很多乐趣啊。0551-634-5839，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吧。听个什么歌呢？
1: 听一首《青春》，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啊。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考生继续在考场上在奋笔疾书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啊，都能够金榜题名。听这首韩红演唱的《青春》。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

0: 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3: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陈大哥的电话。陈大哥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就是九四手叫你王阳的话，就是九四手我是残疾人，教育有一个是群教的微信朋友打我的电话。
1: 您稍等一下，您这个信号不太好，陈大哥。
2: 这个声音是时断时续的。
1: 您转一下。
4: 我听得见，我能听得见。
1: 我们听你声音不清楚，断断续续。您稍微换个方向呢？
2: 不流畅。
4: 听错了。
1: 喂。
4: 喂，你啊。
1: 啊，您声音大一点，然后最好换个方向，要不然我听不清楚您说什么。
4: 就是上方有一个亲家的朋友把我的热线电话，我把他的号码告诉了，他听收音机的话，请再重复打我一个电话。我是
1: 全交。全交的是上周几啊？
4: 周五。
1: 上周五，上周五是5号对吧？
4: 对。
1: 6月5号，您是您是交友，您是定远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个人打您电话，然后呢需要他听到的话再给您回个电话是吗？
4: 是的。
1: 哎，好嘞，我们广播。
4: 我再咨询一下，就是我上方我咨询，我那喝了个葛根皮挂管什么的。
1: 喝什么？
4: 葛根。
2: 葛根加山楂。
4: 对。
1: 怎么了？
4: 讲我来，王大哥说不管什么。是什么作用的？
2: 他的说法是上周五的陈大哥的意思就是说呢，用这种方式来代茶饮，对这个降血脂有辅助的作用。但是呢，昨天方大哥说呢，其实这样的作用
1: 没有
2: 没有。
1: 其实我跟您说，因为葛根跟山楂它的核心是什么？山楂它是解腻的，对吧？消食的，解腻的。然后呢，这个葛根和山楂泡在一块儿，您要指望它能降血脂，我觉得确实也不太现实。您要是觉得白开水太寡淡了，喝一点那是没问题。
4: 葛根管什么的呢？
1: 葛根没有管什么，它不管什么。
4: 好，
1: 它不管什么。
4: 我那个我说那个非是那个尹大哥一点意义都没得了，不够出的。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4: 没有，我就是说他长这么大了又没知道，那打那个骚扰电话他都删除不掉，他有什么意义呢？
1: 那不是，他可能
2: 是因为他的那个手机是老人机，老人机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对，这个是个人的这个问题。
4: 我也是老人机
1: 啊。他可能他操作不熟练吧，这个不能怪他，这是他。
2: 对对对，
1: 好吧。
2: 你是直接可以操作吗？
4: 我可以，我也是老年机可以啊。
1: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用的没那么。
2: 是不是他的机型也不一样？
1: 对对对，这个东西他可能需要再搞一下。
4: 没知道都用不好。
1: 那也很正常，我跟您说。
2: 因为他是可能视力不好。
1: 对。
2: 他一直没敢用，知道吧？
1: 对。这个我们要
2: 有点谨慎的。
1: 这个我们要理解别人啊。
4: 听见那个大哥在跟你打我的电话。
1: 好嘞，好。
2: 哎，
1: 好，就这样啊。
2: 您是怎么把那个对方的号码拉入黑名单的？
4: 我就是接听电话这里有案件，能不能拉成黑名单？
1: 好，回头我们让那个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再试一下，好吧？好嘞，
2: 好，
1: 就这样，陈大哥，好，再见。来热线0551-63458395啊，跟大家说哈，因为每个人他的情况不同。年龄不同，使用一些家用电器和这个科技产品，它的接受能力也不同，所以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用好很多的家电，那是别人个人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来不要再去讨论这个事情啊。好，再来接王叔电话。
2: 哎，王叔叔你好。
5: 喂，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请说。
5: 你们辛苦了。
1: 哎，不客气。
5: 我想找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1: 您要找。

0: 找个人是吧？
1: 电话号码就上个礼拜，礼拜四我都搞不清了。一个姓刘的老人，很可怜的，在外面拾垃圾的。他阿吕都不管他。他老头子也不管他。我想要他的电话号码，看看可是我要寻找的人。
0: 姓刘的，
2: 刘阿姨是吧？
0: 周几啊？
2: 是上周二吧？
1: 对，好像周二吧，周三。
2: 刘阿姨，
0: 找到了是吧？
1: 很可怜的。
2: 王叔叔，您是准备要帮助他吧？
1: 对。
0: 您是想帮助他？
1: 对，我看可是我要找的是人，现在落难了。
2: 您是哪地方的听众啊？
1: 我是合肥的。
0: 您要找的人也姓刘是吗？
1: 姓刘。老人好可怜的，捡垃圾的。
0: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那个老人留电话了吗？
2: 没留号码。
0: 对，因为我没有查到那个老人
2: 留的电
0: 话。
2: 他没有
0: 留号
2: 码，他当时只是想问问我们，这样的情况该去怎么处理。
0: 对。要不然这样，王叔叔，您如果愿意的话，把您电话留下来，如果他听到的话，让他给您打电话呢。
1: 好。
0: 您这样，您看这样行吗？
1: 行行，
0: 哎，好了，您是合肥，您多大年纪啊？
1: 我79了。
0: 哎呦，79岁了。
2: 您目前是身体健康
1: 吗？我上一次在广播里找过一个，我过去的老熟人叫刘素兰，我怕是不是他？
0: 那他的这个情，那问题是地点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啊？跟您找的那个人。好嘞，那您这样，王大哥，您留个电话下来。
1: 我电话六。2613471。
0: 好，6216是个固定电话对吧？
2: 没有手机号码吗？
1: 我手机我多重的我也有，没懒，我不怎么用。
0: 好嘞，行，
2: 不怎么出门是吧？
1: 我不怎么出门，
0: 好，
1: 腿不好。
0: 好嘞，那如果那个上周的那个刘阿姨如果听到广播的话，让她给王叔叔打电话好吗？
1: 好，
0: 好嘞，
1: 好，
2: 合肥，
1: 多过两名啊。
2: 好嘞，6261371。好，王叔叔再见。
1: 谢谢你们啊，
2: 不谢，
0: 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不管找人也好，交友也好，征婚也好，那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来达到自己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也希望各位都以诚相待吧，然后寻找的人都能够如愿以偿。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啊。来找一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听一听。
2: 听这首黄耀明的《四季歌》。

0: 我们继续来迎接王大哥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王瑶主持人，你好，你好。
0: 哎，您客气。
2: 嗯，你好。
1: 啊，二位主持人，王磊，小磊，你好。
2: 哎，
1: 二位主持人，你好。
2: 嗯，请说。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那初始五里初始有那一种初始的，
2: 嗯，
1: 叫初始戏，
2: 嗯
0: 嗯。
1: 那个有没有？就是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卖的？
2: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安徽。
2: 嗯，出生
0: 在什么地方？
2: 嗯，
1: 安徽阜阳，就是河南省郸城县有一个朋友，他叫我，问一下，他想用他屋里超市，叫我问那个初始器。
2: 嗯。
1: 嗯。就是问那个产品用法和方不方便用，多少钱？
2: 哦。
1: 在哪里买？
2: 哦，除湿仪对吧？
1: 就是那除湿的那一种，就跟风扇一样是差不多。
2: 我知道，我知道，除湿机
1: 嘛。就是、去年你们在电台上做过一次广告。
2: 啊、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除湿机在网上很多很多，价格也从100-2000都有，嗯。各个品牌的价格都不一样，就看您要准备花多少钱去买。
1: 啊。
2: 啊。
1: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从水娘听。
0: 嗯。
2: 是这样的，您是自己买吗？
1: 我一个朋友委托我问一下。
0: 嗯。
1: 从哪个地方买，多少钱？
0: 从网上买啊。很方便，或者是实体店，实体店
2: 也有，但很
0: 也有，但不
2: 多。但你出门方便吗？
1: 出门不方便，他只有从网上买
2: 啊，
0: 网上买，
1: 他也是盲人，
2: 哎，
1: 他也是盲人。
2: 您得问问他准备买多少钱的，
0: 嗯。还有的要放，
1: 我跟他讲，
0: 对，放哪儿用？
2: 对，您看啊，因为有那个
1: 放屋里，他那屋里他是地下室
2: 啊，
1: 地下室他
2: 比较潮湿，
1: 我讲那。只有就是我屋里很臭。
2: 嗯，我跟您说，
1: 力量厨师不行。
2: 我跟您讲，您跟他说，在网上搜除湿机，然后呢买品牌的，大概从200-2000都有，你看他愿意出多少钱买都可以。
1: 啊
2: 啊，网上有，好吗？
1: 好好好。
2: 哎，这个找一个人帮他从网上买，直接快递过来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谢谢。
0: 您这个用，哎，用也比较方便。嗯、
2: 对，接电就行。
1: 那个是固定的，那个不是固定的吧？
0: 嗯。
1: 我说那不是固定的吧？
0: 嗯。
2: 不是固定的，可以来回移
0: 动
2: 的。
1: 哦。
2: 嗯，好吗？哎。
1: 好。
2: 哎，好，就这样
1: 谢谢
2: 啊！不客气啊。
1: 谢谢
2: 啊，
1: 魏主持人。
2: 嗯，
0: 不谢啊。
2: 再见。好，来继续接毛叔叔电话。
0: 哎，毛叔叔你好。
1: 好。
2: 哎。帮我们换一下。

0: 毛叔叔电话。
1: 在线吗？
0: 嗯，
2: 哎，
3: 啊，
1: 毛叔叔，哎，
0: 你好，
3: 我想找一个那个，上一个先上个亲子舞吧。
0: 嗯，
3: 一个盲人打电话上那个智能似的。
1: 嗯，
3: 那个他跟女的号码我不清楚的。
1: 嗯，
0: 您找谁呀、啊？那人姓什么？
3: 这个姓什么？我还搞不清。
0: 哦，是不是肖大哥？是不是宣城的肖大哥？
3: 不是新城的吧？也就是那个合肥这个姚海的吧？
1: 姚海的陈大哥啊？
3: 不是，他家在那个智能子的嘛，他家拿我要去选他给他教的嘛，他那个是个盲人智能。
0: 嗯，我们这记录有一个肖大哥，他是玩智能手机的。
1: 嗯，他用的是点名软件。
0: 对，其他的没有什么。嗯，有一个陈大哥，但他只是交友。定远的，其他都没有了。
3: 那个他电话号码是何事？
1: 嗯，肖大哥的号码您记，您方便记吗？
3: 啊，
0: 你现在能记下来吗？
1: 能记下来。
3: 啊，你去豆浆两瓶，我很过来人这样。
1: 嗯，您是想用智能手机是吗？
3: 哎，对的。
0: 嗯。
1: 哦，好嘞，那这样吧，毛叔叔，您就这个事儿是吧？
3: 嗯，
0: 好，那您记一下，
1: 你把电话挂掉，我们来报，您给他直接打过去，好吧？
3: 直接打过去
1: 啊？
0: 或者您怎么记录，随便您啊。
1: 不然你不好记啊。
3: 我讲两遍。
1: 那好，我来说两遍啊，是182-5639。
3: 啊，六九啊。
1: 182-5639。
3: 六九啊，是猴子九。
1: 5639。
3: 5639。
1: 嗯，2515。
3: 2515。5639。
1: 嗯，
3: 251，给的。
1: 2515。
3: 2515，给的。
1: 嗯。
3: 2515。5659。
1: 哎呀，您这样，
0: 你把电话挂掉，我们
1: 你打过去吧。你是跟我说的这
0: 完全不对，
1: 完全都是串数字，都是串着的，
0: 好不好？
1: 啊
0: 啊，你把电话挂掉，我们说您直接在电话上拨这个号码，
1: 啊、
0: 好不好？
1: 不是最方便的吗？
0: 嗯
1: 嗯，
0: 好，再见啊！来，把这个号码，再跟他说一下啊。
1: 哎、好，肖大哥的手机号码啊，我来说慢一点。如果您想给他打的话呢，这会儿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啊。182-5639-2515啊，182-5639-2515。
0: 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我觉得挺好听的。
1: 嗯，
0: 是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也是一首老歌啊。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我们来接着迎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0: 哎，您请说。
1: 你们的电话多难打，打了好长时间。
0: 热线，热线，顾名思义啊，打的人多。
1: 刚才我听到一个人说盲人用盲人手机打电话，我早去年我就跟就在发布过了。那个南京几名公司都有键盘手机，又是智能手机，又是盲人手机，不很好用吗？
0: 嗯，您自己用了什么？
1: 我用的是全键盘，我用了好几年了。
0: 哦，好用。
1: 哎呀，我从2016开始构造这个手机，2016、2017、2018、2020，我们现在是2030，也就是2030的手机。
0: 嗯。
1: 他这个现在买都是2030的手机了，他原来那个手机都被内存小了，都不能用了。
0: 下位
1: 这个手机，原来它是智能，什么都行，跟正常人手机都是一样。有人家会用那个全触屏，就轻视这个，以为这个手机不能用，不能用，那全部是开玩笑的，是根本就不懂。
0: 嗯，您多少钱买的？
1: 一般现在不做活动都在1699吧，现在有时候活动是1499，人家看活动有没有活动。
0: 您
1: 这个手机，我去年就说过好几遍，他有人家的在旁边的，他说这个智能手机不能买，怎么，哎呀，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并且他盲人不同样，有的人会用全智能，有的人不会用。
0: 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呀、啊。
0: 对吧？一开始您用的也肯定也不是特别熟悉啊。
1: 对的，我一开始也是跟人家学习啊。
0: 嗯。
1: 不学习也不行的，但智能手机。毕竟不像盲人，不像老龄手机啊。
0: 嗯，它功能更多。
1: 功能多，它功能广泛。
0: 嗯，您主要是用什么功能啊？
1: 我们什么都用，微信、支付，我们在买东西，在网上买东西，或者在地方买东西，都家里就都手机上付不都行吗？
0: 嗯，哎，那你
1: 基本上是都全、
0: 那您用的还是挺溜的。
1: 啊。
0: 用的挺溜的，您有光感吗？
1: 没有。
0: 哦，那他就是全部给你有提示是吧？比如说
1: 啊，对，咱语音提示，他点名读屏嘛，他下载点名。现在大部分就是全触屏手机，他也用点名读屏的。
0: 嗯，因为
1: 他不用点名读屏，他也看不到。
0: 嗯，因为你必须要输入你的地址，对吧？
1: 你看你怎么样用，你用什么？一般来说，你比方买东西，你这不跟人家说一下，那不也就行？因为也就在上面能付，能支付钱了。
0: 那您怎么？那您还要去比价呀？您还要去比价呀？比如说你选那个产品，你还要去看它的评价怎么样啊？
1: 还可以啊。
0: 哦。
1: 啊，它一代一代产品，原来那个2016、2017最后就淘汰了，因为它卡机不行了，它内存非常小，原来有16G，原来有32G，32G 搞到64G，现在是128G。
0: 不是内存的问题是吧？
1: 对，是内存问题，对。
0: 好的。
1: 可以叫他们，就是也可以买这个手机。
0: 大胆的去用。
1: 你要讲完了，有些盲人，他不知道的，听人家说这个手机怎么不行，谁说不行呢？我看好多人有些的歧视，他歧视这个手机，他以为这个手机好像丢面子，这是大废话嘛。
0: 那没有，王叔叔，那是你多想了。好多人可能觉得，有的人觉得他用那个就是触摸屏的会更好用一点。那您用过触摸屏的吗？
1: 我不用触摸，我不触摸，他这上面也有触摸，我不触摸屏的关闭，我完全用键盘设置。完全都用键盘设置，
0: 更好用。
1: 键盘设置很方便的，很方便的很。
0: 好嘞，哎，您是要把您的号码留下来吗？如果别人有问题，可以问你吗？
1: 可以啊。
0: 那你留下你的号码。
1: 我去年发布会有好多人在问我吗？可以啊，我是189吗？
0: 你再报一下。
1: 189。1962。7382。
0: 好的，王叔叔，哎，
1: 我看好多人在咨询这些手机的时候，他本来的就不会，你叫他买全智能，他怎么能会呢？
0: 嗯，对，他有一个慢慢去学习的过程。哦，
1: 对，
0: 好嘞，有问题可以给你打电话啊，王叔叔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再见。嗯，好，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电话啊。目前还有一位杨叔叔在线上等待我们来。迎接杨叔叔的电话，杨叔叔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血压仪那个绑带用成了，那种能不能清洗？
0: 您在哪儿买的？
2: 我在网上买的。
0: 网上买的是吧？你那个就是时间长了，那个绑带可能，弄脏了是吧？
2: 对，嗯，那个能清洗。
0: 嗯，血压计它是有个绑带，嗯。
2: 嗯，
0: 你这个买多长时间了？
2: 啊，我这才买几个月。
0: 嗯，它绑带是什么材质的？
2: 是布的。
0: 布的是吧？
2: 嗯。
0: 哦，布的可以清洗啊。
2: 哦。
0: 可以清洗。
2: 就把洗坏的那冲洗来。
0: 嗯，那您得注意它的清洁方式，还有就是洗的频率。因为你不能把它内部那个气囊还有传感器啊给就是弄坏了。你得注意就要选择中性的清洁剂来轻柔的手洗。明白吧？手洗轻柔的去洗，然后呢彻底晾干之后再去用。
2: 嗯，好好好，知道，好，谢谢。
0: 好，您还要确认一下，您这个是不是能够拆卸的？啊，它是单独能取下的。
2: 它那个管子能拽下来？
0: 能拽下来是吧？你清洗之前要断开它与主机的连接。
2: 嗯，但是那个能拽下来。
0: 嗯，明白吧？只能去洗这个织物这个绑带这一块儿。哦。
2: 嗯，好，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好嘞，不用谢。嗯。嗨，杨叔叔好，再见。嗯，确实啊，这个很多朋友们比较讲究，他说这个血压计经常要用，用完之后呢，明显那个绑带上本来是如果是浅色的话，明显就是上面会有污渍啊，如果深色的话呢，也会慢慢变得油光发亮啊，可以清洗啊，或者说呢，就是用那个软布啊，您可以这样洗，软布蘸取稀释后的中性洗洁剂，然后呢，轻轻擦拭绑带的内外侧啊，要去注意呢，接触皮肤的区域，比如说会弄上汗渍啊，或油脂啊，如果说绑带需要水洗，可以快速冲洗之后呢，自然晾干啊，一定不要拧脚。或者是七夕。嗯，好，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6345-8395，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还要注意就是话，日常要注意定期检查绑带的状态，比如说发现绑带硬化了、开裂了，或者是粘合处开胶了，要注意及时的更换。收纳的时候呢，尽量平放或者是松散的卷起，减少长期挤压导致的气囊损伤。消毒也需要谨慎啊，比如说您想用的酒精来消毒，只能用这个75的浓度的酒精棉片轻拭表面，待完全挥发之后再来使用。
3: 好，其实这个用家用电器也好，用一些这个小的一些设备也好，第一咱们就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很多家电的这个后期保养保护，包括到一些维护维修，也是应该这个定期来做的。比如说洗衣机的清洗啊，空调的清洗啊，家电的这个线路的检查呀，都非常重要。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难题，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嗯，
3: 继续来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吧。
0: 嗯
3: 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方 方面面知识点，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大家来穿插着，来讲一讲啊一些这个知识点，希望这些知识点能够真真切切的来帮助到大家啊。
0: 嗯，天气预报当中经常会听到局部的短时暴雨或阵雨啊，比如说有时候听到全省阴有大雨，内陆和南部地区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地区是局部暴雨。天气预报当中呢，总是出现着局地这两个字啊，那为什么暴雨总是在局地下呢？
4: 汛期降雨接二连三，天气预报里总有局地。为什么暴雨总是下在局地？
5: 我们报降雨的时候报局地，应该说是科学。实际上从科学思维来讲，我们对天气的演变、灾害天气的出现，我们现在做不到100%的准。就是从我们气象学理论也好，从我们的监测能力也好，做不到100%，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准，那一定会有漏的，甚至会有错的。所以我经常比喻，当我们在报这种暴雨预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在煮开水的时候，可以看到水快开的时候会有气泡冒起来，这个气泡冒起来是随机的。实际上我们大气出现这个暴雨，我们说出现对流，跟这个非常像，就是热对流。我们在大气里面出现这个雷雨云的发展也是一个热对流。在大气中我们的监测网络这个疏密程度就决定了我们对这个热对流的监测能不能在它的一开始就能逮住它，就像是我们水锅里面的水，除掉你能直接观测到这边开始一个泡泡了起来了，你能知道这边起来，否则的话你真的是无法预测第二个泡泡从哪来，第三个泡泡从哪来，随机性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大气中更是这样，如果说你锅子里面在那泡还有一个流动的一个气流带着这个水流还在动，那这个不确定性是复杂的多。所以在我们预报暴雨的时候，我们一般强调的首先是背景，或者说现在的天气形势的配合下，在这个区域特别容易出现暴雨云团的迅速发展，但是这个点在哪，什么时候出现，强度多少，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当我们监测的时候，我们临近的预报可以迅速给你发预警，这一块云团正在发展，那么它的下游下方肯定要开始出现了。

0: 哦，有一位听众啊，我们来迎接何叔叔的电话。何叔叔，你好。
1: 你好，何叔叔。
2: 你好，
1: 何叔叔。你好，请说。
2: 刚才一个人说这个手机的问题，我来说一下。这个智深手机有人教你很好用的。我这个手机是在智深的，它是一个新校的，新的一个新校的教的。我们是跟他们的兄弟。
0: 谁教您的？
2: 很有善心，很有耐心，不仅有善心，而且还有耐心。
0: 他
2: 我手机我那个像什么加微信呐、删微信呐、确认微信呐、发消息、删消息，什么删垃圾，或者是微信转账，什么微信抢红包、发红包，这些我都会。
1: 他教，
2: 他这个人很有耐心，也很有善心，只要帮人。想修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联系。
0: 他是哪位好朋友啊？
2: 新修的，我也是他修的。
1: 啊，就是肖大哥，就刚刚我们说那个肖大哥。
2: 对，肖大哥，对。他的号码不是182吗？
1: 对，是的，是刚刚那个。
2: 50539-2515。
1: 对，何叔，您这个后来学了多久？然后大概手机能玩的还挺好的。
2: 我学没学多长时间，学不到一个月。
1: 哦，不到一，那也还挺快的啊。
2: 就带出行的好用，他说不要买带按键，带按键的不还没有带出行的好用。
0: 哦，您直接买的就是触屏的。
2: 装一个软件啊，这个带解密公司软件，解密软件。要装个解密软件，也就大家有人教，没人教不行。你要给个信息，我们这个小师傅他。他学习玩得很好，他很这个人又很有耐心，又很有善心。
1: 好，
0: 又细心，
2: 又
0: 耐心。
2: 想求手机的，可以跟他联系。
0: 好嘞。

0: 对，
1: 经常在一起交流，
0: 哎，挺好。
1: 我们也是刷抖音，有时候进直播间里跟别人聊天。
2: 何叔叔，您今年多大呀？
1: 我63岁。
2: 哦，那这样生活就更丰富多彩了，对吧？
1: 对，我们现在这个，因为智能手机给我们带来很丰富的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
2: 体验感更好了。
1: 今天生活，
2: 是不是在上面也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了？
1: 我交不少朋友，我
2: 哦，
1: 在村里面有许多朋友，我有3个村，100多个人呢，
0: 哎呦，那
1: 没有
0: 真不
1: 朋友，
0: 错，真不错啊，好。行，谢谢您的这个推荐啊，
2: 何叔叔和您也是一
1: 谢谢两位
2: 位，
1: 主持人好，
2: 哎，好，也是一位
0: 受
2: 喜欢
0: 益，
2: 交朋友的，
0: 对，而且他也是一个受益者啊，好嘞，
1: 好，再见，
2: 好，
0: 好，
2: 再
0: 再
2: 见
0: 见
2: 啊，
0: 啊，
2: 何叔叔，
0: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能够学到一门技术或者技能，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别人帮忙，别人能够乐于帮忙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嘞，我们的相伴就是一个大家帮助大家的平台，希望各位通过这个平台都能够解决各自的问题，好吧？
2: 哎，这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有情有爱的平台啊！我们每天都是通过电波在一块儿相伴，希望大家都要被爱包围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小达摩白云瑞在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这回有什么话不能不说。云瑞这小伙子就这手好，说话咔嚓，不管在什么场合，没词儿的时候很少，而且他跟房叔安有根本的不同。房叔安是穷白话，没理儿脚理儿，有时候有理的事还说没理了。云瑞则不然呢，据理力争，把这些年来所遭所遇的经过全跟武圣人于和说了。第一点，他要澄清一下开封府的人是不是见山就平，见岛就灭，见着莲花门昆仑派的弟子就杀，是不是这么回事？杀的那些人该不该？他从第一个莲花门的门人谈起，那就是燕飞白菊花。这个白菊花一出世，大闹陆安山琵琶峪，夜入皇宫，盗走官袍带履，鼓动唇舌，在南阳府团城子聚众闹事。5月15白沙滩立擂，逼得徐良没办法，才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捉拿燕飞白菊花。从那儿谈起，一直谈到后边紫面金刚王顺贾徐良怎么闹京城，又谈到玉面小如来张小西怎么冒名顶替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虎，给自己头上栽赃，一宗宗一件件讲到莲花观三教堂三仙岛，啪啪啪啪啪啪全说了。两旁的人静静地听着，于和也没插话，偶尔斜楞眼睛看看白云瑞。一瞅白云瑞是振振有词，说个痛快，一直说到东海小蓬莱的事儿。云瑞说，我们现在已经抓着晋王赵佶，还有一个假贵妃娘娘叫温玉香，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燕光大法师古月参与了叛国行动，他们勾结天竺国里应外合要叛反大宋，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和昆仑僧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次来不是报私仇，我们是奉了皇王圣旨，是领了开封府的海捕公文。云瑞说着啪 把公文拿出来了，往前一亮，我们是捕盗抓贼来的。老人家，这回您明白了吧？您不是问我们为什么兴师动众追的小鹏来，如果这些人不来的话，我们根本来不到此处，绝没有半点难为您老人家的地方。当然了，白云瑞说完了，武圣于和还得听听夏绥良的。夏绥良光知道后半截的事儿，一开始他不清楚，叫卧佛昆仑僧代替他说话。这昆仑僧真能嚼理儿啊，他是矢口否认白玉瑞所说的一切，他就咬住一样，就是上三门，仗着虎大人多欺负人。上三门，一回对两回对都对吗？我们昆仑派莲花门的都不对吗？他说白云瑞是强词夺理，说的

就蹦出来了。等等，我说两句。我说老生人，你老人家可别生气，我是个粗人儿，我说话不懂得什么叫分寸，我就知道有什么说什么。昆仑僧在这瞪眼白话，这个老家伙说的那些话根本连边儿都不贴。我就问您一件事儿，那飞天灵狐潘鼎臣，究竟什么人给他收拾那样？我听说剜眼、割舌、断去食指，还给灌了药。有人在您面前说吗？那是开封府的人干的，我们干什么要那么干？那飞天灵狐潘鼎臣那是个好人呐，代替您传下法牒，让夏遂良回东海小蓬来领罪，他们抗旨不遵呐，人就是不回来，到时候见您没法交代，怎么办呢？他们把潘老剑客给收拾那个样儿，恐怕见着您，他如实的说明经过，您不就得怪罪他们吗？您说这帮人多损呢，就下棋毒手，返回头来，还给我们来个栽赃陷害，您说多不是人吧？你甭不承认，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就骂那个说瞎话的16辈的祖宗。这房叔安越说气儿越大，嘣嘣直蹦，七姑八大姨奶奶全骂出来了。你想这什么地方？这是碧霞宫啊！武圣人听完了之后，把脸往下一沉，放肆！房叔安。你也特不像话，你怎么竟敢出口伤人呢？因为，我说圣人，我没想到你老人家能这么说话呀！冲你这一张嘴，你还是向着你徒弟呗。我骂的可不是人，他都不如牲口。他为什么瞪眼不认账？小蓬莱怎么的？小蓬莱这个地方也得讲理。你武圣人于和，你得一碗水平端。要处理的公平了，大伙心服口服；要不公平，那背后也照样骂你。昆仑僧一看有机可乘啊，往莲台上紧走了两步，阿弥陀佛，老圣人您听，这像话吗？在您的面前，他们都这样无礼，何况？您不在眼前的时候呢，开封府的人向来说话就说上句，这还了得吗？这是诚心跟圣人您过不去。他紧在旁边给夹缸，王元气急了，王元心说：“好，昆仑僧，顶你波东西，要没你。”这事儿到不了今天，王源就忘了这什么地方了。他就想过去把昆仑僧抓住，先揍他一顿嘴巴，出出胸中的恶气。肉一窜，他就要伸手，哪知他的手也举起来了，后背上重重挨了一掌。谁呀？于和。于和什么时候在莲台上下来的？不知道。那真是身快如电，这一掌拍到王源后背上，在屋里把王老剑客打到院里去了，啪！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在地。仗凭着王源的功底也够深的，不然的话，这一掌把他拍死了。王源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觉着后背不太得劲儿，两肋发胀，胸膛发热。王源舌尖一顶上牙膛，往下一运气，把这口血给压住了，不然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当然了，武圣于和就是推了他一下，并没下毒手。要下毒手，王源命没了。
这是给他。

0: 一个警告，和王源可不干了。转回身来，二次进了毕家公社，破口大骂：“于和呀，你算个什么东西？过去我拿你当圣人，我认为你值金子、值银子，今天一看你是狗屁不是你。你仗着你身份高，你觉着你是武圣人，你以大压小，别人服你，王某不服。那那那那，这就要来劲儿。”于和冷笑一声：“王源呐，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如此撒野？莫非你活腻歪了不成？”他这个话呀，还没等说出口呢，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有机可乘啊，干脆把王源就废了就得了，废一个少一个，拉家伙就想动手。正在这时，毕家宫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把掌中的拂尘一晃：“慢，这屋怎么这么乱？于和，这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哟，武圣人于和一看吓了一跳，来者非别，正是冰山北极岛老当家的长发道人雪珠莲自己的二师兄无量天尊。于和就知道这事儿闹大着了，心说我二师兄五年没登东海小蓬莱，今天突然来到，莫非是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的不成吗？其实请没请，请了，由徐良亲手写的信，派专人给送去的，但是老剑客没见着。他也接这封请帖，这封请帖比较奇怪，上头说明东海小蓬莱发生的事情，要求长发道雪珠莲赶紧赶奔陛下宫，要去晚了，你手下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但是落款无名氏。那究竟谁写的他也不清楚。老剑客是这么来的，等他离开冰山北极岛五天之后，徐良那封信才到。但这事儿呢，别人都不清楚，雪珠莲还想打听打听这无名氏究竟是谁。那位说是哪位，前面书咱不说了吗？火烧三仙观，领着白纯到安庆宫，有一个人暗地之中净帮忙了啊，就是那位，那位至今还没有露面儿。单说长发道雪珠莲接着无名氏的请帖之后，不敢在冰山北极岛耽搁，带了四名童子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您来的多巧啊，战场的事儿他没赶上，但是碧霞宫发生的事儿他赶上了。因为他来那身份比于和还高呢，用不着通禀，谁敢拦着？所以长发道没有任何阻拦，直接走进碧霞宫，突然出现在大伙的面前。于和赶紧从莲台上下来，整理衣冠，参拜二师兄。雪珠莲点了点头：“兄弟，你我老弟老兄，何必多礼呀？”二师兄请坐，这才分宾主落座。长发道看了看金灯剑客他们：“这不是夏随良吗？”“啊，正是。”“夏随良，还不过来见过师伯？”夏随良准知道这长发道雪珠莲这一来肯定没好事儿，他指定一屁股坐到开封府那边，但是大面上得过得去， 所以夏遂良过来，双膝跪倒参加二十钵。昆仑僧、江宏烈也过来见过老剑客。长法道回过头去看了看白云瑞他们，这三位是房叔安脸皮最厚，先跑过来了。
1: 我说老祖宗，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啊。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我是开封府的，我干老是白眉大侠徐良，我老叔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位小白脸，这就是我老叔白云瑞，白玉堂之子。那位是万年古佛的徒弟王元王老剑客。说这三个人全都跪倒见礼。
0: 长发道点点头，请起吧。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们几位了，站在一旁是遵命。云瑞心里也高兴，他了人家一来，我们有了护身披，有了仗胆的了，不然在这块非吃硬亏不可了。雪珠莲也没有背人的话，转过脸来问于和：“三弟，最近几年风言风语的，我也听了不少闲话。三弟呀，怎么你的弟子徒孙到处办坏事儿？不是二哥埋怨你，你这门户也太大了。”弟子徒孙也太多了，良莠不齐，在下边给你惹事招灾。他们本身是小事儿，可是对你的名声可有妨碍呀。我真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怎么折腾到你眼皮底下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武圣于和能不讲理吗？他说这番话就是昆仑僧说那套话，把责任全推到开封府那边。长发道听完了笑了：“三弟呀，你就那么一说，我就那么一听，你有一告，别人有一诉。我跟你这么说吧，你有徒弟，我也有徒弟，飞飞上人诸葛随，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这不都是我徒弟吗？他们能不回去跟我说吗？但他们说的跟你说的截然不同啊。三弟，我看这样吧，你我老弟老兄的，咱犯不上参与这些事儿。我这几个徒弟我豁得出去，你呢也得豁出去，就把他们交给开封府，上开封大堂去辩理。我想包青天，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断案如神，绝不能屈枉了好人。你我又何必插手于此事？明明挺安静的，我们不得安宁；明明省心，我们不省心。这又何苦呢？这武圣于和就愣了一下。长发道接着说：“三弟呀，我再问你点事儿。有呢就是有，没有就拉倒。哦，二哥您说吧。”我听说怎么的，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都压得你的千元洞，都困在你的东海小蓬莱，有这么回事没有？ 有。
1: 啊，那跟我说这人就没说瞎话。三弟，这又为什么呢？哎，二哥别提了，原来小弟
0: 也不知道谁是谁非，我也打算了解明白。所以我听了夏遂良和昆仑僧的话之后，我不信，又把夏侯仁找来重新问一问。这夏侯仁嘛，该怎么说怎么说，毕竟是咱们的晚辈，对我没有失礼之处。最可恨的就这个白老白子，不知受什么人的鼓动，竟敢手拿佛光剑怒闯碧霞宫，伤了我手下的人呐，还要赤剑行凶谋害于我。因此我一着急，这才下令把他活拿。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以前，因此暂时让他们委屈委屈，就压在千元洞。哦，是这么回事。哎呀，三弟呀，看来你这个事儿办得有些不妥呀。哦，二师兄，我哪点不妥？三弟，你想，你有徒弟，我有徒弟，咱们大师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有徒弟。不管怎么说，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子都是他的爱徒啊。你有什么事不明白，你能不能跟咱大师兄商量商量？你怎好背着人家老师不知道，打了人家的徒弟，还把他们囚禁在碧霞宫？莫非这么办就算妥帖吗？倘若在我们弟兄之间引起误会，咱们再要伤了和气，岂不被天下武林人耻笑？那么这件事情来不及请示大师兄，你做了，做了之后你通知大师兄没？你打过招呼没？这没有吧？你更不对了。如果大师兄指着你的鼻子挑你的理，你怎样回答呀？武圣人于和听到这儿脸一红。二师兄，您甭往下说，就大师兄问我，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认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他的徒弟是我亲徒侄，这有什么关系？我代替他教训他的徒弟也未尝不可。长法道听完了乐了。哎呀，老三呐，明白人说糊涂话呀，你把人家的徒弟压起来，你的徒弟随便，这叫谁看着也不近人情啊。三弟，我看咱俩别斗口了，我这次来是代替你和解此事。方才我已经说了，咱们老弟老兄都别管这事儿，把人送到开封府去处置。你不同意，那我也就不往下说了。但我有第二要求，你能不能把白云剑客夏侯仁和白衣子放了啊？就只当二师兄我在你面前求个情吧。放了之后，我在他们面前好好解释解释，将来见着大师兄呢也说两句好话，以免咱们弟兄之间发生误会，我看这总可以吧。老三能答应不？对，好。二师兄，就冲着您的面子，我可以放人。来啊！他刚要传话放人，金灯剑客一听不好，那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他大跨一步出来，慢，师父，放不得。啊？为什么？师父请想。 那白云。

剑客夏侯仁不是好惹的，外君子内小人呐、啊。他要不纵容白云瑞众人，这帮人能狂妄之极吗？你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暗地之中他给开封府可没少帮大忙啊。我们两大派之所以有今天，跟他是分不开的。还有那个白老白义子，此人出马一条枪，那是个打手。白云剑客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伤了咱们东海小蓬莱多少人呢？难道一句话就把他这么白白的放了吗？因此，我奉劝老师，现在还不是放的时候。长发道闻听此言，把脸一沉。夏随良，我跟你老师说话，用得着你多嘴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一张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我看你就是纯粹的罪魁祸首。要抓，应当先把你抓起来。这长发道气的是须眉结扎，把大厅里震得嗡嗡都带着回音。夏随良不服气儿，眼睛还立了起来了。长发道一看呀，你还要造反呢，猴崽子，在我的面前你还敢瞪眼？老三，这怎么回事？

0: 放肆！夏遂良，你好大的胆子，还不赶紧过去向你二师伯请罪，过去！其实他是向着夏遂良，夏遂良明白，把火往下压了一下，转怒为喜。其实这喜呀，也不那么自然的。二伯，方才全怪我说话失口，望二伯担待。算了算了，别跟我演戏了。我且问你，我让你老师放人，你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只要我老师乐意，我不敢打驳回。
0: 哎，这就算你明白。老三呐，现在可以放人了吧？可以。二师兄，您稍坐片刻，我马上派人把他们放回来。于和派人去了。哎呦，这昆仑僧心中暗自思想：可放吧他，这要放了就完了，这怎么办？又一想，不赌不狠不丈夫。趁着没放以前，干脆我派两个人去，就把他们俩一杀，是断绝后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武圣忍于和被逼无奈，答应把夏侯仁和小剑魔释放。昆仑僧建议夏遂良暗中下手，把这两个人给干掉。无论如何，不能够放虎归山呐。可是呢，他们两个人一咬耳朵的功夫，叫房树安发现了。虽然老方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但是从表情和嘴型上来判断，准没好事儿。当他们两个人转身刚要出去的时候，被房树安给拦住了。
3: 等等等等，我说完再走。
0: 众人就一愣，武圣忍于和把脸往下一沉。方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回老圣人的话，咱关上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嘛，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呐。我这人呢，有什么我说什么。现在正到了紧要的关头啊，谁也不敢保证发生意外。倘若昆仑僧、夏遂良等等等，借着释放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白衣子为名，暗地之中要下了毒手，怎么办？这两个人在这时候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我可不是不相信昆仑僧，这家伙一肚子转轴。

你点好心眼都没有啊！叫他去提人，我不放心。你看房叔安呢，还真有两下子，一句话提醒白云瑞、王玉文和长发道人雪珠莲。几个人一听，非常有道理，因此也向于和提出这份建议。于和一笑：“各位，你们多虑了。我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行凶啊？”我说放就是放，我说杀就是杀。倘若这两个人在路上发生了意外，我绝不能宽容他们。哎，我老丈人，我拦您一句话啊，您这话呀可别说绝了。曾几何时，您让飞天灵狐潘鼎臣带着法碟赶奔三教堂。您还记得那事儿吗？结果怎么样啊？谁听了，拿您那法碟呀当了擦屁股纸了？人家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前车之鉴，我希望老圣人不要忘记呀。这一句话，把于和说的脸通红。昆仑僧不干了，房叔安，你血口喷人，潘鼎臣是你们害的，你们竟敢倒打一耙！房叔安不服气儿，跳脚骂大街：“我哪个王八蛋瞪眼说瞎话？天打五雷劈就是你老家伙干的，你才是倒打一耙呢！”好嘛，这又争起来了。最后，于和决定算了算了算了，谁也不必去提人。既然都不放心，那我就陪着二师兄，咱们大家一起去。到那儿我把人放了，亲手交给你们，这横没别的说的了吧？哎，这还差不多。大家认为着这么做。比较妥帖，闲言少叙。武圣人于和带着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方天画、詹峰、纪成达、庄子琴、叶秋生等人，陪着长发道雪珠莲、方树安、王源和白云瑞。赶奔后山，这后山呢，有个山洞叫千元洞，这块儿是天然的，有那么几座山洞，经过半人工、半天然，把它坚壁成一个一个洞穴，外边呢有铁条。把人关在里头，没个出来。那碧霞宫准备这个干什么呢？有用，因为碧霞宫那是武林圣地呀、啊，掌管着五大派81门。你知哪个人犯下了大罪，败坏了门户的规矩，在事情没有查实之前。暂时在此关押，因此他不能没有这种准备。武圣人于和把大家领来，到了第一座洞、第二座洞，这两位高人都在这分别压着呢。门口这有小老道提着家伙看着，一看老圣人来了，赶紧躲在一旁跪倒施礼。武圣人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陪着雪珠莲、
来到一号洞口的前面。二师兄啊，您看看吧，夏侯仁就在这儿。玉面小大魔白云瑞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了两步，隔着铁条往里头一看，果然师傅在这儿。这洞还挺深，里边有木床，有被褥。到吃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送，就像关野兽似的，反正不让出来。云瑞就喊：“师傅，师傅，弟子来看您来了。”时间不大，先听见铁锁的声音，稀啦哗啦，咣啷，哗啦，哗啦。白云剑跟夏侯仁听着声了，就扑到洞口。这回两方相遇看得太真切了。一看夏侯仁呢，跟犯人没什么区别，脖锁、脚镣、手肘都带着呢，而且都是特号的。像这种人都有气功，恐怕他断锁崩枷，因此带的刑具都是特号的。那位说特号是什么样？拿着脖锁来说，比麻花还粗，手捧和脚镣重有百斤开外，而且这洞口的铁条比鹅卵还粗啊，密如蛛网，又有人守着，你就天大的能耐你也出不来。除非说神话小说属孙悟空的会变，要没那两下子没个出来。可是人们发现白云剑客的气色并不难看，通红的嘴唇，两腮也红彤彤的。要按理说，白云剑客在这被压，心如火烧，那不定得多难过呢，眼丝得长出多长来，两腮深陷都没模样了。但是白云剑客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剑客心里头有底，第一，问心无愧。我犯了什么错呢？没有。我临时被压在这儿，早晚真相必然能查清，我也就受一时的罪。另外，他相信自己的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二师叔、长法道雪珠莲，天下的英雄绝不能坐视不管，迟早得来打救自己，不能把身子骨糟蹋了。因此该吃咱就吃，该喝就喝，没事的时候在里边盘膝打坐，运用元功。因此他才保持的这么好。云瑞一看老师不像想象的那样，这心呢就不太难过了。白云剑客一看云瑞、王元、房叔安都来了，哎呦，师叔雪珠莲也驾到，就知道有出去的希望了。他在里面跪倒，参见二师叔，拜过三师叔于和。要不说白云剑这个人呢，有长者之风，从来不越礼，你在任何时候挑不出他毛病来。你别看于和传话把他压在这儿了，见着于和他该行礼还是行礼。长法道雪珠莲点了点头啊，夏侯仁，你受苦了，师叔特来救你。经过跟你三师叔的交涉，他已同意将你释放，多谢二师叔
三师叔。

你料等片刻啊，我们再看看白衣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到第二座洞口，白衣子跟夏侯人可不一样。因为什么呢？白老身受重伤，左边这个锁骨给打折了。金灯剑和夏遂良下的毒手，虽然说武圣愈合，也曾派人给用了药，也包扎了，也调治了。毕竟他不能好的那么快呀。白衣子这个人呢，火性还爆，到时候自己还控制不住自己，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把他急的。两只眼睛通红，眼丝有多长啊？是水米不沾唇。人就怕这手，到时候控制不住就糟蹋了体格了。现在白老脸上的光滑没了，两腮深陷，两眼通红啊。他也带着刑具呢。听着声音之后，他摘摘晃晃来在洞口，用手把铁条抓住，往外一看，哎呦！二师叔，快来救我！哎啊！恨不能把铁条掰断。大家一看白衣子这样，简直心里头不是滋味。长发道劝说了几句，孩子，不必着急，我就是为救你来的。你三师叔已经同意把你释放，孩儿有什么话咱们日后再说。房叔安也劝，我的小祖宗，受点苦不算个什么，这不我们都来了吗？一会儿就把您放出来，咱爷们儿找个地方好好谈谈。你有不出气的地方，只管跟我说，小孙孙替你出气。在这时候，大伙儿也没工夫乐了。说了几句闲话之后，雪珠帘转回身来问于和：“师弟呀，传话吧，应当把人给放了吧？”“好，二师兄，我说话算数。来来。”把铁锁打开，把他二人释放。你看于和这个人呢，还不难斗。他怎么说就想怎么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在后头也灭好了点儿了，他们也没闲着。夏遂良闻听此言，扑通跪到老师面前。师傅，弟子有下情回禀，说吧，老师，放。

您放人对不对？是对的。为什么我要拦着呢？我替老师着想啊，知道的，您是武圣人，心怀坦荡，有容人之量，所以把这俩人给放了。不知道的，他得怎么谈论？他们肯定得说，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大闹东海小蓬莱碧霞宫，逼着武圣人于和把两个人给放了，于和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啊，是唯命是从。这种舆论肯定得有，真要是那样，老师岂不名声扫地？谁还拿您当圣人呢？望老师三思。其实圣人想没想到这时候想到了，但是二师兄在这逼着，一脸的抹不开，没有办法。这夏遂良当面这么一提，正碰到他心尖儿上。那么你的意思呢，师傅？不是咱们师徒言而无信呐，要放人行，咱们得一对一走马换将。大概您还不知道，古月大法师已经被他们生擒活拿了，如今这人还在他们手里头。要叫我们放人行，必须他们把古月得放了，我们才能放一个人，这叫走马换将。这样做呢，一对您的声望无损，他们也不吃亏。就说把这俩人就这么一放，一点条件都没有，从弟子这说，我就不同意。昆仑僧、季承达、庄宏烈全跪下了。是啊，是啊。望老圣人明鉴，今等剑客所说有理。你反正这武圣人呢，就有一个毛病，耳软心活。他一看这么老多人都提出走马换将来，他这心也活动了。他沉思了片刻，回头问白云瑞：“云瑞。”方才夏遂良所说，你听见了吧？那古月是在你们手中吗？不错，被陶福庵老剑客把他生擒活拿了。好吧，要既然这样，我看就按夏遂良说的办吧。你们把古月给放了，我们再放一个，这两个人你们随便挑。放哪个都可以，你大伙儿一听这么大的武圣人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啊。可别人不能说什么，气坏了长发道雪珠莲呐。老三，你要干什么？方才在碧霞宫说的话，莫非都不算数了吗？你可没提出附加条件呢，怎么眨眼之间又来个走马换将呢？不行，在我这说就通不过，必须不附加任何条件，把两个人给我释放，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于和乐了，二师兄，怎么？你还想以大压小，强人所难不成？不错，那话我说了，我也想那么做，但是我不了解内情啊，我不知道我们的人还在你们手中掌握着。我要知道这件事儿，我就不能答应了。再者一说，一换一两头乐，谁也不吃亏呀。二师兄，

你又何必逼人太甚呢？真要是你我弟兄撕破了脸儿，你就不怕江湖上耻笑不成？长发道雪珠帘还想说什么？方树安一拽他的袍子，把长发道人拽到旁边去了。我说老祖宗，您听我一句话：事到如今了，能让就让，能忍就忍，不是换将吗？咱就换，换出一个减一个，剩一个咱就好办了。别这阵儿把脸儿闹翻了，咱们什么也得不着，就空欢喜了。老人家，您看怎么样？

大家一致的意思，换白云剑客夏侯仁。那不管怎么说，夏侯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啊。这回于和没词儿了，吩咐人开门。小老道拿着钥匙刚要开门，夏侯仁又说话了：“不可，各位啊，不能放我。我师弟身受重伤，理应当把他换回去，赶紧调治伤症。如果再耽误了，他就落成终身的残废了。我的身子骨还顶得住，最好下一步再放我。我不想出去。您看这白云剑客，多谦让，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宁愿把师弟放出去，自己不出去。后来大伙儿一商量也好。本来嘛，白云剑客那脸上红晕晕的，也没受伤，而且这个人也会保养，他就多待几天也没有妨碍。这小贱模可不行，恐怕要再待几天呢，非把他愁死不可呀。因此，经过再次商议，才同意用古月换白衣子。这白衣子一听不出去，我师兄这么对待我，我简直感动得无可无不可，我宁愿死在这儿，我也不能出去。哎呀，大伙儿这个劝呐，把舌头都磨薄了。最后房叔安急得嘣嘣直跺脚，我说你们这急死人呢，我的小祖宗，你就听话吧，叫唤你就是唤你。我爷爷，您说两句行不？后来长发道雪珠帘一瞪眼，做出决定，小贱模才不敢说别的。铁锁打落，铁门开放，把小贱模给放了。紧跟着把手肘、脚镣、帛锁三大件刑具也撤掉。那小贱模啊，还想支持支持，没想到一撤掉了刑具，他就讲这身上每个骨头节儿都疼啊。身子一摘呗，坐到地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虚汗呢。因为多日子没吃东西了，白玉瑞赶紧把尸书背起来，知道他伤是比较重的。就这样，大伙儿又回到碧霞宫。雪珠帘跟于和提出交涉，白云剑和夏侯仁怎么办？你什么时候放？你还有什么条件？哎呀，二师兄啊，咱们是一师之徒，有什么事情咱心平气和地讲。平心而论，白云剑客夏侯仁是好孩子，我特别喜欢他，有长者之风。就即使他压到我这儿，我绝不会伤害他。一日三餐，绝不难为于他。他要出事儿，您冲我说。但是二师兄，你得让我好好参考参考吧。你给我留点余地。你就这么逼着，非叫我给你回答，实在叫我为难。二师兄啊，五天以后怎么样？是放是不放，我给你个回答。怎么还得五天？是啊，二师兄啊，您说我脑子上这么多的事儿，还不得个几天吗？再者一说，我虽然是个武圣人，是个老大辈儿，但是有什么事情我也得跟他们好好商议商议。比如他们想不通，我想法把他们说通了。这样能够避免摩擦，后果好收拾。如果非逼着，要逼出事儿来，连小弟我也承担不起呀。望二师兄三思。这个长发道一想，于和呀，于和呀，你这分明

0: 是跟我耍心眼儿。我让了一步，你逼一步；我让了十步，你是逼十步。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想的这老剑客站起身来，要跟于和拼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其实张杰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事儿。大约5岁的时候，他的家乡祁县闹了灾，一大家子只有他和他爹活着逃了出来，无处可去，就走了口外了。他爹寻了个帮人运货的活，实则就是走私啊，主要往俄罗斯去。他跟在爹的身边，结果有一次碰上缉私的清兵，他爹丢了性命，他则让一群哥萨克给领走了，跟着他们一起长大。10几岁的时候自个儿出来混，四处谋生，俄罗斯、蒙古，有时也去去口内，除了偷马和3条舌头没学到正经本事，交的也全是生意上的朋友，不互相算计就算不错了，哪还敢讲什么义气呀？这样日子久了，他的心肠就硬了，也把些往事深深地藏了起来，从不倾诉于外人。直到他遇着了2个他称之为大哥和二哥的人，才终于都说了出来，而且说得很痛快。他以为从此这辈子就能换个活法了，可是现在他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难道他就是这贱命吗？就得认了吗？张杰想着，缓缓地将一把麻子扔进了嘴里，抬起了头。洪盛楼的雅间里，只有鼻青脸肿、头上还打着绷带的孙凯站在他面前。张杰一边嗑着麻子儿，一边不屑地说：“干嘛？我还没死呢，咋给我带上笑嘞？”孙凯开口就是一副哭腔：“
2: 张哥，你可得给兄弟们做主啊！”
1: 有事说事，别他妈学娘们撒娇。
2: 是，张哥，自从拿了你给的那些银子，兄弟们都按你吩咐的开始做正经营生了。我带着他们到马桥去当牙祭，干得还不赖。可前一阵子突然来了个叫韩63的，还有一帮手下，愣把马桥给占了。他们买通了官府，自个儿设关卡，只要是上桥做生意的都得交买路钱，到后来连我们这些牙祭也要孝敬他们。那个哪干的，我就
1: 让人家揍成这样了。呸，真给三爷丢人。
2: 张哥，你不知道，韩63带的那帮回货我都不怕，可他有个刚从口内过来的堂弟韩68，是个练家子，兄弟们就是吃了他的亏了，没办法，我只能来找您老了。
1: 张杰仍然嗑着麻子儿。你想让我咋帮你？
2: 张哥，小弟就是想求您老到马桥去一趟，主持个公道。如今这鬼话城里也只有您能闹住的韩家兄弟了。
1: 孙凯期待地望着张杰，却见后者只是冷笑着摇了摇头：“老了，腿脚都硬了。”孙凯想了想：“
2: 张哥， 我知道你已经退出江湖了，可兄弟们有难不找你，还能找哪个嘞？
1: 张杰叹了口气，哎，我看还是算了，你们忍一忍，以后别在马桥混就是了。孙凯猛地跪倒在地，
2: 哥，兄弟们没别的本事啊，就是赌马，你老不让我们在马桥混，那我们又到哪儿去讨口饭吃了？难不成再去偷去抢吗？
1: 孙凯的话让张杰陷入了沉默，慢慢的他的表情变得坚定起来，就像当年救狼时那样。张杰站起身来，带路吧，去马桥。
2: 哥，好好。
1: 马桥，一个木栅栏挡在上桥的必经之路上，栏杆面前放着一个大瓮，要进入马桥做生意的人都必须往大瓮里扔上几串铜钱，栏杆才会抬起来。此时韩六十三被几个帮手簇拥着，懒洋洋地坐在旁边一把太师椅上，眯眼听着铜钱扔进大瓮的清脆撞击声，毫不惬意。在大圣魁待得实在太久了，受够了王向清和张杰的窝囊气，他都快忘了自己个儿当百夫长那时候的威风了。而今这感觉又找回来了，他韩六十三本来就该是这样等着人家上门送钱的人物。一个憨憨的大嗓门响了起来，说话的是个体壮如牛的后生。
3: 今儿又收了这么多钱，哎，都是三哥的能耐了。
1: 这便是韩六十三的堂弟韩六十八，他自幼不学别的，就爱习武，练到现在身上颇有些功夫，只是性子太直，论惹祸那也是乡里出了名的。这一次他来到口外投奔堂兄，其实是家人想让其出来历练历练，以后能变得稳重些。韩六十三知道这意思，但他可不想浪费了堂弟

0: 这五六个汉子也挡不住的身手。就说这次能站住马桥，韩六十八那得算是头功。韩六十三摆出了兄长的派头。老八，你别在那儿乐得数掐，没事学学手艺，这才能。你坐上。韩六十三怒气冲冲的就喝问一位老汉，那老汉牵着一匹马，正要抬手掀起木栏杆。老汉没好气的答道：“坐山，来卖马。”韩六十三压住了栏杆：“嘿，好啊，卖马的交钱。”一匹马十文。老汉面露不解：“哎，我是来卖马的，咋还给你钱呢？”“你给个钱，哥才让你卖马。”“凭什么啊？这马桥是你家的。”韩六十三嘿嘿一笑：“你说对了，如今这就是个韩家的地盘，想做生意就得花钱买平安。”“我不花，你能把我咋样？”几个帮手就围上来了。韩六十三冷笑了一声：“大爷，您老若是不花钱，那万一出个什么事，我可就不管了。”老汉毫无惧色：“我在规划活了六十年了，就没听说过这马桥能出啥事儿。”说着，老汉理也不理那帮帮手，一把将杆子给掀了起来，大步就往前走。突然，韩六十八跳到他面前，一挺肚子，老汉就像撞到一堵墙一样，一下子被弹得摔倒在地，竟然爬不起来了。韩六十三笑呵呵的就走了过来，扶住了老汉。大爷，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不交钱就出事儿了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在老汉的身上一通摸索，掏出了几个铜钱，全扔进了大瓮。以后你可得小心点儿。韩六十三的帮手们就大笑了起来，围观的人也只是唉声叹气，都不敢说什么。老汉气得胡须乱颤呢：“你们这是……”韩六十三也不管他，起身就要回到太师椅那儿，却是忽然一怔，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潇洒地走了过来，正是张杰呀。见韩六十三发愣，韩六十八不由得凑上前来：“
1: 三哥，咋了？”
0: 韩六十三咬牙切齿地指着越走越近的张杰：“
1: 老八，瞧见那个货了吗？就是他，以前老整错哥。”
0: 韩六十八二话不说就撸起了袖子。韩六十三拉住了堂弟：“
1: 等等，咱们跟他先礼后兵。”
0: 韩六十三定了定神儿，这才迎向了张杰。此时他已经是笑容可掬了。
1: 哎呀，这不是找掌柜吗？久违了，最近在哪儿发财了？
0: 张杰吐出了嘴里的麻籽壳：“
1: 在马桥。”
0: 韩六十三又是一怔，不过当他看到张杰身后正对着自己个怒目而视的孙凯等人的时候，一下。

0: 爸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韩六十三冷笑了起来，
1: 赵掌柜，这对不住啊，这马桥已经归我姓韩的了，您还是另找发财的地儿吧。
0: 张杰平静地问道：“
1: 哦，原来这马桥姓韩了。”正是。
0: 韩六十三有意抬高了声调。
1: 哦，
0: 那驼桥嘞，过两天是不是也要姓韩？韩六十三答得更大声了。
1: 也是。
0: 他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啊。
1: 哦，那羊桥嘞，也是。
0: 那牛桥嘞，
1: 也是。
0: 那粪桥嘞，
1: 也，
0: 也什么？张杰露出了一个坏笑。粪桥，大粪的粪啊，也姓韩了。哎，
1: 哎，这么说，以后大伙要大姐，就都得到你家来。哎，这地儿倒不赖了。
0: 这回是围观的众人大笑了起来，韩六十八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憨笑。韩六十三大怒：“
1: 老八，你还笑？这个贼胡了，骂咱们来！”
0: 闻听此言，韩六十八就像一头被激怒的斗牛一样，就扑向了张杰了。早有准备的张杰沉着的挥拳挡住，二人立刻就斗在了一起。韩六十三一摆手啊，
1: 兄弟们给我上！
0: 七八个汉子就冲了过来，孙凯带着手下连忙迎上，双方形成了一场混战，围观的人是纷纷躲避。这边张杰与韩六十八打了几个回合，就已经看出来了，这小子学艺很杂，都不成个套路，主要是仗着一身蛮力。这下张杰更沉稳了，他瞅准了机会，故意卖了一个破绽。韩六十八不知道是诈，猛的就是一拳，张杰敏捷地躲过，回身就是一脚，借着韩六十八自己的权势，把他给踢得向前冲出去好几步，不偏不倚，脑袋正撞进了一架大车的轱辘，被紧紧地卡住了，怎么也拔不出来了。张杰又是一纵，一下子就到了目瞪口呆的韩六十三面前了。只见寒光一闪，一把锋利的匕首就顶住了韩六十三的下巴了。韩六十三的声音直打颤呢、
1: 赵掌柜，你小心点，小心点，别失手。
0: 张杰冷冷的一笑，
1: 让他们都住手。
0: 兄弟们！韩六十三卖力的喊：“
1: 别打了，别打了！”
0: 他手下都愣在原地了，孙凯他们也不打了，等着张杰的吩咐。张杰这才微笑了起来，
1: 这就是了，兄弟们都是出来挣钱的，何必玩命呢？老韩，我问你，这马桥姓什么？
2: 姓什么？
0: 韩六十三一时没反应过来，张杰一皱眉，右手微微一用力，那匕首就刺进了韩六十三的下巴了，顿时就见了血了。韩六十三疼的就嚷了起来：“
1: 张三爷，我知道了，这马桥姓张。”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

0: 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张杰是哈哈大笑，抬起一脚就将韩六三给踹开。这倒就好，滚！顾不得下巴的伤口，韩六十三是连滚带爬的跑过去，帮助韩六十八从车轱辘里脱身。围观的人们纷纷的冲着张杰就鼓起掌来了，却见张杰径自走到木栏杆前，试了试抬起又放下。张杰一笑，转身扫视着众人。这玩意儿倒挺好使的，诸位，刚才大伙儿都听见了，这马球从今以后就姓张了。人群一下子就安静了下。张杰继续说，不过规矩还是老规矩，凡是要上马桥做生意的都得花钱买平安，买一匹马还是10文钱。除了孙凯和他的兄弟们欢呼叫好，其他人全都愣住了。张杰则一屁股坐到了韩六十三那把太师椅上，得意地嗑起了麻子儿。那卖马的老汉顿足道，哎，你这后生，我知道你是个英雄好汉呐，却原来和那赖货是一路的。张杰满不在乎地翘起了二郎腿，嘿嘿，大爷，我这是做生意嘞。很快的，铜钱扔进大瓮的清脆撞击声又响了起来。不提张杰这边重出江湖，再说史大学，自从离开了黄花浩特，就像是被草原上的风吹着一样，一路就往家里赶。终于在一个傍晚，他又沿着当年兴冲冲出发时走的那条乡间小路，踏进了那再熟悉不过的院子。史大学用力地拍着门呢，开门，是我，娘，屋里的，我回来了。门慢慢地开了，站在门口的正是史大学的媳妇邹氏。她并不像是一个辛苦持家好几年的女人那样变得有些憔悴，反而气色不错，身段还更丰满了，这让史大学既有些意外也颇感欣慰。面对久别重逢的丈夫，邹氏竟然显得惊慌失措。你咋回来了？史大学望着自己的妻子邹氏乐了。这话说的，我不回家还能回哪儿了？哎，屋里的，别愣着，快把东西接过去。邹氏还是怔怔地看着史大学。这时一大一小两个娃子从里屋跑了出来，史大学激动地叫着，国广，哎，国凡，哎，秦娃娃长这么大了，快来快来快来，哎，让爹抱抱，让爹抱抱。史国光和史国凡却害怕的躲到了邹氏的背后。史大学的声音直打颤呐，哎，咋了，认不出来了，我是爹呀，快快叫爹。史国光和史国凡喊着爹扑到了屋里的一个汉子身边，史大学手里的大包小裹就一下全掉到了地上。他吃惊地指着那个汉子，你 他又看向了邹氏。邹氏此时却已经是掩面而泣。那个汉子倒平静地说：“大哥，就来说吧。在外屋闷坐了半天，史大学终于开口了。他不理那汉子，只盯着邹氏道：‘这是谁？’”邹氏抹了抹眼泪：“我难惹，你难惹啊，你的那个嘞。”邹氏突然抬高了声调，似乎是要把这几年的怨气全发泄出来：“你走的时候说好年底之前肯定回来，可结果呢，有一块去的投降回来了，说你运了军粮又去打仗了，这怕回不来了。我不信，接着等，又等了整整一年，你还是音讯全无。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我还能咋办？你说你既然活着，怎么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儿？我哎。”史大学无言以对。是啊，出去这么些年了，咋说也该给家里寄个信儿啊，可就是为了省那一封信一两银子。省省吧，现在可好，把老婆也给省了。啪啪，史大学使足了力气就给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邹氏吓了一跳啊：“哎，你做事了！”史大学怒吼了一声：“以后个史大学他妈再抠就不是人。”屋里又是一阵沉默。史大学这才反应过来：“娘嘞，娘挺好嘞，只是不愿跟我们一块住，我们就把小左家在村里那间老房子给娘买了下来，我每天都去看看。”史大学抱头不语啊。那个汉子还是那样平静：“大哥，你先别急，原来他是以为你，嗨，既然你活着回来了，那这事儿还有的商量。另外，按咱大清律法，虽然他现在跟了我，但这房子还是你史家的，这也好商量。”“
2: 不，兄弟！”
1: 史大学一摆手：“兄弟，人我不要了，房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两个儿子。”邹氏和那汉子皆是一怔啊。史大学苦笑了一声：“兄弟，我瞧出来了，你也是个实在人，他跟了你我放心。屋里的，那个先去娘那儿了，不打扰你们过日子了。过两天我来领儿子。”也不等邹氏和那汉子答话，史大学起身就推门出去了。此时的院门口早已经挤了一大群跑来看热闹的村民了。史大学低着头，在众人的议论声中快步走了。在一间舒适的厢房里，躺在炕上的王向清又是感激又是赞许地望着自己的小兄弟：“
3: 猫弟儿，哥得好好谢谢你。”
1: 虽然这几天毛蛋儿已经听王向清说过好些遍感谢的话了，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哥，你谢我做甚了？”
4: 那天毛蛋跑去孙家找香玉，香玉一听就叫上彩萍和车把式老张，随着他一起先到了荣祥居，又赶到了孤魂滩。他们寻到王向清之后，用马车把他拉到了盛德玉在规划的一个小院儿。这个院儿平时是专门留宿外地来的老乡鱼的，近日一直闲着，王向清便住在这里养病，毛蛋儿呢仍然陪伴在他身旁。王向清一字一句道：“
3: 你是哥的救命恩人啊。”
4: 毛蛋儿连连摆手：“
1: 哥，我没做事的，还是祥玉小姐，你活的时候全靠她给你喂药喂饭，这两天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要谢就谢。”
4: 房门这时开了，祥玉端着一个小药碗走了进来，毛蛋就站了起来：“
1: 祥玉小姐。”
4: 王向清也挣扎着要坐起身来：“
3: 祥玉。”
4: 香玉忙把药碗交给了毛蛋儿，扶住了王向清：“
1: 别动，你这绳子还没好利索嘞。”
4: 他将王向清扶着坐好之后，香玉又拿过了药碗就要递给他，毛蛋儿在一旁愣愣地看着。香玉轻咳了一声：“
1: 毛蛋儿，麻烦你去一趟圣德玉，告诉你彩萍姐，就舍我今儿个晚些回去，不是重要的事，不要让她来叫我。”
4: 好嘞，毛蛋答应了一声，转身就出门了。王向清瞧着不由得就笑了：“
3: 嘿，这娃子还不懂嘞。”
4: 香玉也笑了：“
1: 来喝药吧。”
3: 哦，
4: 王向清喝着药，一不小心呛到了，不由得剧烈地咳嗽了起来。香玉急忙腾出一只手轻抚着王向清裸露的胸膛，却没注意到王向清的表情正变得有些激动。“
1: 慢些慢些，哎呦。”
4: 随着药碗跌落摔碎，香玉已经被王向清拥在怀里了。他吓得本想是奋力挣脱的，可一摆头正好迎上了王向清的热烈的目光，顿时啊，所有的挣扎都变成了一声长叹，任由这个汉子将自己是越抱越紧呐。他以前何曾料到啊，这一刻竟是与一个他所憎恶乃至痛恨过的无赖发生的。然而他现在也终于懂了，那些憎恶和痛恨恰恰是他对他不同一般的感情啊。不错，王向清家里穷，没念过多少书，不会有什么功名前程，而且还放浪形骸，口无遮拦，不守规矩，可他喜欢的就是他的不守规矩啊。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也不想守规矩，那些方方面面的规矩，那些只为女子定的规矩，那些从小到大都被强求服从的规矩，那些让

0: 娘和嫂子他们整天小心翼翼的规矩，只有和他在一起，他才是满足的、快乐的和自由的。王向清就是他今生要找的那个人呐。云雨过后，房间里恢复了平静。王向清温柔地摸着香玉的头发，却不说话。满面幸福的香玉轻声地说道：“
1: 哎，你小十八嘞？”“
2: 嘿嘿，我在想，到今儿个才算是赢了李大杆子的60文，我可把你给办了。”“
1: 讨厌！”
0: 香玉娇羞的一笑，他又有些不解。
1: 60文。
0: 王向清就把当年在村里和李金来打赌的事略述了一遍。香玉挥着小拳头直捶王向清啊。
1: 好啊，你们这些无耻之徒，我就值60文。
2: 哎，60文不少了。那是我们在你家干2天活的工钱了。
1: 哼，早知如此，我就该挺彩屏的，不去见你这泼皮无赖。
2: 嘿嘿，嘿嘿嘿嘿，哎，对了，说到彩屏，他今儿个咋没来跟着你了？
0: 香玉的话里充满了浓浓的醋意呀、啊。
1: 是个让他在后里等着。哟，你都挺惦记着他嘞。
2: 可不是嘞。
0: 王向清故意的逗。
2: 那小妮子，

0: 笑嘞，耍笑嘞，嘿，你还道哲嘞？就算。王向清忽然不语了，香玉一怔，随即就明白过来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小晴，等你绳子好了，你就出去一趟。
0: 做甚？
1: 去把你的三弟张杰找回来。
0: 哦。
1: 这两天，我已经听毛蛋说了，确实是你做的不对，你应该去找人家，好好赔个不是，请他回大圣亏。
0: 不，我不去。
2: 香玉又急了，
1: 你不去把你的结义兄弟找回来，怎么出这个大圣亏呀？
0: 哎，我也不要出这个大圣亏了。
1: 啊？那你有什么打算嘞？
0: 哎，我就想。就想和你在一起，天天在一起。
2: 香玉把脸一沉，从王向清的怀里就挣脱了出来。
1: 那你现在就走吧。
0: 嗯，小玉，
1: 耽误了王大掌柜发财，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
0: 哎，香玉，别取笑我了。
2: 香玉正色地说，
1: 男儿立业为重，怎么能够缠绵于儿女情长？
2: 王向清又是钦佩又是无奈地望着他。
0: 哎，小玉，你比我那把兄弟都有肚渣子，可我现在，哎，大哥回家了，三弟且跑了，财东们散伙了，羊和银子都没了，大圣亏名存实亡，我还怎么冲正啊？
1: 你这是不想干了？
0: 哎，这些年运军粮、打驼城、找御马、调役前桶水，我都没怂过。后来认准了做买卖，到后草地挑银子，我也不含糊。可这草原上的买卖做来做去，到头来却做了个财散人去，难不成就是我错了？我真的不是这块料吗？
2: 香玉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1: 你呀，说的时候大嘴

0: 让王向清沉思了起来。为何会配？哎，我还真想不出来。
1: 我爹说过，一个好点子，开始都会有坎儿挡着，行不通。可一旦跨过了这道坎儿，点子就变成了银子了。
0: 哎，索老爷不愧是大买卖人，说得好。
1: 你在草原上做蛇杖生意，这就是个好点子。不过，是一个坎儿还没过去。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轩辕酋长为了躲避蚩尤兵的追杀，带走家眷和兵将，迁到云岩山内。云岩山一下子多了上万人，缺少食物成了最大的困难。轩辕非常聪明，他叫大红负责开荒种田，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大红接收任务离开云岩宫去找荒地，不但没找到，反而因为摘野果折断树枝，脚下的土崖塌方，他掉下好几丈深的山沟。按理说，大红是员武将，又是40岁刚过的壮汉，掉下去摔不着他，怎奈最近他受的打击太大了。一是跟着轩辕出征，连吃败仗，心里有压力；二是身上又有几处伤，虽然不重，那也是带伤的身体。回到了家乡，家乡被敌兵占领，妻子和儿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内心很痛苦，精神恍惚，才导致摔下山沟，摔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昏迷多长时间，大红突然苏醒过来，他睁眼看了看，自己倒在垫着干草的羊皮上。他想起来，胳膊、腿、脚一阵剧痛，没起来。哎呦，哎呦一声，身边有人说话：“哎呀，你可醒过来了，可把我们吓死了。”哎呦，是个女人很温柔的声音。

0: 红这才注意，一看面前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黑黝黝的皮肤，浓眉大眼，穷鼻，皓齿，性感的嘴唇，一头秀发耷拉在胸前，树叶穿成的上衣，高耸半露的乳峰，下身用黑色羊皮做的遮羞布，手脖子上带着小花编成的花环，一看就是个开朗大方又很活泼的姑娘。大红问，你是谁？我怎么到这儿了？
1: 啊，我父亲姓钟，我叫莲花。昨天你从土崖上摔下来，被土埋了半截，我和父亲到山沟里拾柴火，路过那里，我父亲看见土堆里有人，把你扒出来背到家里，俺在这守候一天一夜了。
0: 多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谢，我知道你是有熊部落的将领，为咱们老百姓办事没少吃苦。
0: 大红一愣，你怎么知道我是有熊？
1: 不用奇怪，这里有个人认识你，你等着。说着莲花转身出去了。
0: 时间不大，从外边领着这个小男孩有个五六岁，噔噔噔噔跑进来就喊，爹爹你醒了。大红微微欠起身来一看，啊，惊呆了。原来面前的小男孩是自己的儿子小虎。他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儿。
2: 你是小虎？
0: 嗯，是我。
2: 哎呀，小虎啊，你可想死我了。
0: 爹，我也想你呀。
1: 大红抚摸孩子的脑袋，
0: 突然他打个冷战。
1: 小虎，你怎么在这里？你妈妈呢？
0: 我妈。
1: 这孩子放声痛哭。莲花含着眼泪把小虎拉到自己身边说，啊，是这么回事，我和我父亲原来住在贾鲁河东岸，因为蚩尤兵打来，我们父女逃难，可是他

等骑兵过去，我们从荷塘里出来，见路上地边上躺了很多被残杀的尸体。我吓得不敢睁眼睛，跟着父亲跑。跑到一块地埂的时候，看见个男孩正趴在他母亲身上哭。父亲看他母亲受了伤，口吐鲜血，已经咽气了，又见这孩子实在可怜，我们就带着他跟着我们逃难在这里。昨天你被抬回来，小虎就认出了你，他见你不说话，他哇哇哭个不停。我哄他说你是睡着了，他在停止哭声，一直在你身边等候，他刚去睡觉。小虎擦了擦眼泪说，爹，妈妈死了，多亏莲花姨和钟爷爷把妈埋起来了，收留了我。这时钟老汉在外边听见里边有说话声，连忙走进来，哎呀，你可醒了，把我都急坏了。大红想起身拜谢，刚一动浑身一阵疼痛，他又躺下了。老人家，多谢你救了我和小虎的性命，我这有礼了。钟老汉乐了，呵呵，不用谢，你为俺们老百姓终日在外边拼命，这是俺应该做的。哎，别动，你受伤了啊，一动啊就养不好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不知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蚩尤兵赶走，夺回轩辕丘啊。大红听到这儿叹了口气说，哎，太叫你失望了，蚩尤兵多势众，又有马队，我们有雄兵太少，一时难以取胜。为了保存实力，我们退居到云岩宫进行训练。为了解决食物，轩辕酋长叫我出来找地方可以种田的荒地，我们好一边训练一边开荒种粮。我找了半天，不但没有找到，不小心跌下深沟。哎，多亏您救我呀。别说了，钟老汉说，嗯，轩辕真是咱的好酋长，净替老百姓着想。你呀，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我领你去找个地方，那里适合开荒种粮。哎呀，那太好了。大红在这儿与儿子相逢非常高兴，可是他一想到妻子已经故去，很伤心。钟老汉经常劝他，一晃过了十天，这十天多亏莲花姑娘照顾他们父子俩，特别是小虎一时也离不开这姑娘，整天在身后转，睡觉也挨着莲花，手乱摸还喊呢，妈妈妈妈妈妈，闹得莲花挺不好意思。钟老汉家里多了两口人吃喝，加重了负担。钟老汉总是得在外边转悠，挖野菜找野果，碰巧了换点野味。见此情景，大红心里也着急，好不容易盼到了商店的好，拄着棍子可以走动。大红跟他儿子说，小虎啊，跟爹走，去云岩宫去。小虎问，莲花姨去吗？不去。那我也不去，我跟莲花姨，哎，跟爹多好啊。不好不好，你老走老走，扔下妈妈和我，妈妈死了扔下我，我害怕。爹，嗯，叫莲花姨给我当妈妈吧。啊，大红愣了一下，就觉得血往上撞，心砰砰直跳。这些天莲花和自己朝夕相处，照顾自己无微不至，可没往别地方想，因为两个人年龄相差悬殊。小虎一说勾起他的心事，他呆呆的发愣，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突然莲花笑笑呵呵的进来了，小虎跟我玩去啊。小虎一看乐了，莲花姨，你给我当妈妈好不好？我不走了，我跟你在一起。嗯啊，莲花一听愣了，他抬头看看大红，大红正在看他，四目相视。

0: 能有一分钟眼神谁也没分开。此时两个人心潮涌动，热血沸腾，燃起了爱恋之火。莲花看着眼前这位雄壮魁伟的男子，有熊部落的英雄，是啊，他那宽厚的胸膛能给自己遮风挡雨，要是能嫁给他，就是挨饿受冻我也心甘情愿。可他是只雄鹰，他是有熊部的头领，能要我吗？他胆怯的低下头。大红看着莲花深潭般的眼神，充满了炽热的爱。眼前的这个丰乳姑娘美丽天真善良，一种爱的冲动。她轻轻地拉住莲花的小手，莲花，你愿意做小虎的妈妈吗？莲花害羞地点点头。啊，大红高兴啊，莲花，你给我当妻子，你不觉得我太老了吗？莲花又微微的摇摇头。大红抚摸莲花的脸蛋，莲花好像触电一样，浑身麻酥酥的依偎在大红怀里。大红伸出粗壮的双臂把他紧紧搂住，激动的眼中含泪。莲花也是热泪盈眶，两个人炽热的嘴唇越来越近，刚要挨到一起，小虎急了，他一看他爹把莲花紧紧搂在怀里，搂得那么紧，莲花眼中含泪，他着急了，爹，你干什么？不许欺负莲花姨妈！两个人急忙分开。就在这阵儿，钟老汉在门外喊：小虎，快出来，我给你捉来两只小鸟，快看快看。哎，孩子噔噔噔噔噔转身跑出去了。大红和莲花他们的小动作咱就不必细表。到了第二天，大红和钟老汉说要娶莲花做自己的妻子。钟老汉非常高兴，嗯，好啊，如果莲花跟你去，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母亲了。太好了，现在两家成了一家，事情更好办了。又过几天，大红的伤好了，钟老汉领着他去看荒地，顺着洋河岸边往西南去，有一大片宽阔平坦的草地，又坐上木筏去红石峡。穿过红石峡，前面要出现一片绿地，这两个地方都是宽阔平坦的草地。大红不由得心花怒放啊，在这放火烧荒撒些种子就能长庄稼呀。他回到钟老汉家，伤已经好了，他要回云岩宫。临走，大红请钟老汉一起走。钟老汉说，我可不去，我呀就爱土地，我等你们派来人在这种地，我教他们。就这样，大红带着小虎和莲花一起回到云岩宫。说了半天，云岩宫在哪儿呢？就在现在的河南新密县境内。轩辕见大红回来是又惊又喜，哎，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呢？我派出好几伙人找你都没有找到，还以为啊你叫野兽吃了呢。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得走的时候还胖了？大红就把自己受伤的事儿说了一遍，又把莲花叫过来见轩辕酋长和雷祖。轩辕夫妻替他们高兴，表示祝贺。雷祖送莲花和小虎到大红的窑洞休息，给他们准备吃的用的生活用品。大红告诉轩辕酋长啊，我找到合适种粮的土地了，从这儿往西去，穿过很大很大一片的桑树林子，在洋河 和红石峡南侧有肥沃的草地，适合垦荒种粮，收入按表只有上万亩啊。轩辕高兴地说，那可太好了，那真是老天爷帮助我们。哎，刚才你说有许多桑树。
1: 是啊，
0: 那叫雷祖带着姐妹们养蚕，教老百姓养蚕抽丝，再织成绸，好解决大家穿衣的问题呀、啊。
1: 好啊，行啊，
0: 光能抽丝也不成，说又手工织太费劲了。后来啊，发明了石头纺车，有石头纺车，再用丝织成绸就快多了。简短接说，在雷祖带领下，很快啊，叫莲花、小香、同于女爵和一些女的全会养蚕。那片桑树林是最好的资源，是蚕食的原料，女的养蚕，男的开荒。大红啊，派大队长武定领人到洋河南侧去种田，种黍子。黍子什么呢？按字典上说，黍子是黄米，哎，反正是能吃的粮食。书要简短，雷祖等人很快掌握了蚕蛹成蛾子、甩子后的繁育、长大成茧，我们北方叫茧蛹子。一部分茧蛹啊做种，一部分把它剪开吃里边的虫，又学会了织丝绸。虽然产量少一点，但终于啊可以做几件衣服给将领们穿。这可是简单的衣服哈。冬去春来，到了夏季，很快到了丰收季节，黍子要成熟了。轩辕想看看开荒种地的兵丁，这些人是一边开荒一边练武啊。大红说，您要去啊，我可得准备准备，大家都盼望能见你一面。我先通知一声。次日，大红带着莲花和小虎离开家，到洋河先看望钟老汉。干嘛带着孩子和妻子呢？因为莲花跟大红走了之后没有回娘家看望父亲。二来，钟老汉负责指导这些当兵的种地，前面说过，负责在这里一边种地一边练兵的人是大队长，名叫武定，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常到钟老汉这来请教，钟老汉成了农业技术员了。武定还常在这吃住，在那个年代没什么兵民之分。今天钟老汉逮了一篓子鱼，洗干净了，正要啊烧烤的时候，武定来了。武定一看乐了，哎呀，老伯，好几天没动荤腥了，我可得解解馋，来，我帮你生火。武定拿着树枝儿，穿上一条鱼，正准备烧烤，噔噔噔噔噔噔，小虎跑进来了，爷爷！钟老汉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呢，哎呦，小虎喂，你可想死我了！抱起了孩子，再抬头，莲花和大红进来了。爹，你看，我给你带件什么？送给父亲一件衣服。钟老汉放下孩子，接过衣服一看，哎呦，这什么呢？滑滑的，带闪亮的。爹，你披到身上试试。哟，凉丝丝，这叫什么？这就是蚕土的。

0: 就是给你们准备的，我借光。别说呢，来来，坐坐坐。就这样，大家团团围坐，一边烤鱼，一边谈着云岩宫的事儿。武定说：“大红啊，我想你们，走了这么多日子，你也不派人送个信儿，那边怎么样？酋长干什么呢？”大红一边吃鱼一边说：“净好事儿，雷祖教百姓养蚕成功了。”在我们那里有好多人呢，不用穿树叶了，他们把地边院子里都种上桑苗养蚕，院子里成了养蚕场，等不多长时间呢，咱们当兵的都给你穿上那个漂亮的啊，就是那个衣服。轩辕说了，等鼠子成熟的时候来看望大家。哦，好啊，今天我在地里转了一圈，那个鼠子上边开花呢，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熟。钟老汉扳着手指算了算，再等一个月就可以收鼠子了。那好，你们趁这段时间抓紧训练，要干出个样子，叫酋长高兴高兴。那太好了，我们就等着酋长来。钟老汉摇摇头，酋长可不能来，不能让他来。武丁愣了，为什么？嗨，那个时候正逢雨季，河水上涨，水大，酋长过不来。
1: 不对呀，老伯，你有木筏呀？
0: 哎呀，木筏太小，在浅水小溪中还能用。如果河水暴涨，水流太急，一个浪打来就能被冲走，再不就被打翻。如果想叫轩辕酋长带人到这儿啊，必须得找过河运人的东西。
1: 那上哪儿找去啊？
0: 钟老汉说，咱们找到一个人就有办法。
1: 快说是谁呀？
0: 钟老汉说，前几年呢，我听说在伊洛河口有个打鱼的人叫贡古，他会造木舟，听说这木舟能称人，咱们可以找贡古问问什么叫木舟，木舟怎么做，好不好？大红听了觉得稀奇呀，你老说的地方是不是伊洛河流入黄河的地方？
1: 对，
0: 那好，我们见识一下。次日一早，大红和武定上路了。大红和武定向西北走，涉过随水河，登上一道山梁，举目远望，峰峦起伏，蜿蜒不断，云雾缭绕，虚幻缥缈。两人认定方向，披荆斩棘，手攀树杈，脚踩草丛，一直向前奔波，蹭蹭蹭蹭蹭蹭蹭。过了午时啊，走得腿疼腰酸，口干舌燥，还没有碰着一个人，俩人着急了，急忙拐过一个山脚，忽见山坳被崇山峻岭围绕，里边郁郁葱葱的，一条清澈小溪哗叮当作响。两个人趴下身子，把头伸到水里，咕嘟咕嘟喝个半饱啊，直起腰来坐在了溪边，掏出干饼递给大红一块，两人一边吃着干饼喝着溪水，哎，有了精神头了。俩人继续赶路，整走了三天三夜，终于有一天来到嵩山北面，找到了伊洛河口。伊洛河口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注入黄河，俩人往这一站，突然在水面上站着一个中年男子，俩人愣住了，哎，这个人怎么能站在水上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何武定到伊洛河口去找人，找一个叫共谷的

0: 鱼人。两个人走了三天三夜，又累又乏，好不容易来到伊洛河口。这个伊洛河呀，从西南朝东北缓缓流下，在邙山的一道峡谷处注入咆哮奔腾东去的黄河。两个人正观赏着壮丽的景观，就看有一个人在伊洛河中站着，是逆流而上向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俩人愣住了，哎，这个人怎么不掉下去站在水里啊？这个人呢，有个38、9岁，个子不高，古铜皮肤，光着膀子，下身围的也不知道是鱼皮还是树皮半截的裙子，赤着足，往脸上看，长方脸膛，浓眉毛，小眼睛，高鼻子，微点胡须，是个大嘴叉，手里拿着很长的竹竿，这竹竿的水面啪啪一边拍打，嘴里高唱着鱼歌。鱼儿鱼儿，你快跑，进了陆河口让你吃个饱。两人看呆了，他怎么站在水面逆流而上啊？神仙！俩人揉着眼睛仔细看，哦，明白了，原来在这壮汉的脚下有个东西，是木头做的，滚圆的，好像是树干。树干呢，削去一面，里边掏空了，他站这个槽里头，用竹竿拍打水面，这个圆木呢可以逆流而上。哎呀，俩是佩服啊，哎，他怎么想出这个招来呢？大红连绵招手，哎，大哥。那个汉子见有人喊他，赶紧把这个小舟划过来，走上岸边。哦，对不起，今天水大，还没有逮着鱼呢，呵呵，没有鱼给你们。大红失礼说，俺不是向你要鱼的，是向你打听一个人。
1: 哦，谁呀？
0: 有个叫贡古的人。
1: 啊，嘿嘿，我就是贡古，你们从哪儿来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你就是贡古啊？哎呀，可叫我们找的好苦啊。我们得先看看你刚才是怎么从水里走的。
1: 哦，这个叫木舟，
0: 为了逮鱼方便，我就做了这么个小舟，坐在上边用竹竿划着水，这小舟就可以浮在水面，哎，挺方便的。
1: 怎么，你们喜欢？若不嫌弃就送给你们。
0: 不不不，我们找你还有大事。
1: 你们两位是？
0: 我们两个人是轩辕酋长手下做事的，听说你发明了木舟，特来看看你，想请你给酋长造几条舟船。
1: 啊，这么回事啊？行啊，可有一样啊，这舟船的木料
0: 可非同一般，一般的不行。
1: 那用什么木料呢？
0: 你看看这什么树？书中暗表示桐木。
1: 哎，你们有这树吗？有这树就行。大红看了看，有，在云岩宫东面长了好多这种树，大的3、4个人才能搂住。有这样树就行。
0: 那好，你跟我们走。
1: 哎，你们俩走这么远够累的，走到我们家喝几盅歇歇，明天再走。
0: 哪好打扰您呢，不要紧，走吧。
1: 说着三个人一边走一边谈。就在这阵儿，噌，从草窠里窜出一只野兔来。武定手疾眼快，一哈腰拾起块石头朝着野兔嗖就打过去了。
0: 你说打得多准呢，正打在野兔的头上，帮，这野兔扑腾两下子死了。
1: 大红急忙过去拾起野兔，哎，武定，你砸得真准呐，晚上可有好吃的了。
0: 武定笑了，哼，全怪他不长眼，朝我石头上撞。

0: 个举动叫共谷佩服的五体投地。哎呀，你真行啊，俺可没这两下子。俺要是捞鱼打鱼，那是好手，打兔子得跟你们学。
1: 是啊，我们还不会做木舟呢。
0: 走走，这回咱们回去有野味吃了。
1: 好，
0: 就这样在共谷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刚放亮，大红和武定与共谷上路了。他们很快来到云岩宫。轩辕听武定讲共谷能坐舟船在水上行走，感到非常惊奇，随即安排他吃住，又让常仙抽调兵士刨桐树。转过天来，轩辕亲自陪共谷前去造船，这是最简单的造船办法。要不说您听我这书有好处呢，您现在坐轮船，咱还有军舰，你可知道啊，在4800年前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先辈啊很聪明啊，他们就知道用树干造船。怎么造呢？先去掉树根和树枝，捡了些干柴短一点，放在树身上点燃，烧了一会儿把它熄灭，共谷就把火烧焦的木炭刮下去，接着又点燃，再把木炭刮下去，反复多次，桐树的中间变成凹形的长坑。共谷又让兵士用石斧把树两头砍出平面，舟船也就成了形了。轩辕命令士兵将船拉入河中，这船就浮起来了。亲自上去了一试，哎，真好，能在水里行走可太方便了，将来过河就不费力了，不用趟水了。但是总觉得速度太慢，划着很费力。他又让兵士把舟船拉上岸来仔细勘察，发现两头太厚，所以走着就慢，让兵士将船底两头砍成弯形，再把它送到水里头一试啊，省劲儿多了，速度也很快。轩辕高兴地抓住共谷的手，共谷啊，你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解除了渡河难题呀。但是只造一只木舟远远不够，在各个河道都应该摆上舟船，以方便人们渡河，也就劳累您多在这停留下日子。共谷说，那没说的呀，行行，你怎么安排怎么是，这功劳可不都是我的，酋长啊，就你刚才说的把船底砍一砍，哎，船行走快多了。
1: 好，
0: 咱们再把船修一修的，在水里走得更快些。
1: 好啊，
0: 就这样，共谷造船暂且不提，单说眼看到了收获季节，轩辕在长仙大红的陪同下徒步走到阳河，武定用木舟把他们接到西岸，先观看蜀田，再看大田里一片繁忙收获景象，有的掐穗，有的拔杆，有的往田头运，有的晒穗子。轩辕高兴啊，眼看到了中午，武定高喊，弟兄们该吃饭了，今天酋长来慰问我们，带来了鸡鸭羊肉，谢谢酋长，酋长辛苦。轩辕笑着对周围的兵丁说，你们一边训练一边种粮，既当兵又是老百姓，太好了，为部落的富强，为打败残暴的仇敌打下了基础，夺回失去的家园指日可待。再看干活的人，振臂高呼啊，消灭仇敌，夺回家园。午饭过后，轩辕一行又乘船到红石峡南面慰问屯田的兵士，等返回来时候已近黄昏，夕阳的余晖
1: 通过红石峡峭壁上的红色岩石反照在洋河水面。轩辕眼望远处的轩辕丘，想起久战久败与蚩尤的耻辱，想起了父亲的惨死，想起失去的家园，更忘不了现在还被蚩尤蹂躏的黎民百姓。现在我们粮食丰足是作战的基础，而真正在战场上较量是先进的兵器和闪电般攻击的马队。我们如何加速练兵，早雪耻辱呢？思思想想，船已靠岸，钟老汉举着火把接他们。轩辕一行弃舟登岸，来到草舍前。钟老汉端出一盆野果和一盆清洗过的鲜鱼，又点燃了一堆干柴，烧烤刚下来的黍子。这一行人围着篝火席地而坐，谈笑吃了起来。大红见轩辕沉思不语，忙问酋长，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轩辕赶紧说，没有，所到之处都是一派可喜丰收景象，哪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儿呢？我是在想如何利用收获的黍叶，这黍叶是喂马的好饲料，如果我们要有驯服的良马，组成一支马上打仗的队伍，那就不怕蚩尤的马队了。那个年代啊，还不叫骑兵，所以我们只好说马上打仗的队伍。常先叹了口气，说我们围猎的野马不多，个头不大，经过莫母驯养后是用拉车驮东西的，不适合作战，也就有十几匹，太少了，哪有马群呢？钟老汉在一旁听清楚了，哦，蚩尤兵骑的马我可见过啊，与我们这个地方的马不一样，个儿大，跑得快，况且我们这里山峰连绵，丛林不断，很少有野马出没。听说甘南一带地势高，有辽阔的草原，常有群马出现，那个地方的马可不次于蚩尤兵骑的马。是吗？武丁说，太好了，酋长，我到甘南去弄回一匹马，咱们训练也有骑马打仗队伍，多好啊。薛元听了高兴的拍拍武丁的肩膀，嗯，你有勇气是好样的，不过野马性烈难驯，光凭勇气可不够，我要回的不是浓香的马肉，而是活蹦乱跳的骏马，怎么能把野马带回来训练好，我们再想一想，有了好主意再跟你说。他们谈到了半夜才睡去，次日拂晓，轩辕告别了钟老汉和武定，返回云岩宫。刚走进云岩宫，迎面碰见两个小孩，都在十一二岁，跑在前边的是轩辕的儿子童鱼生的，叫辉，另一个是他的表弟叫仪谋。这两孩子连蹦带跳的，辉看见父亲乐了，爹，你看你看，我有这么多的山鸡，看这么多的鸟，说着来到切近。轩辕一看是两只山鸡，还有一篓麻雀，能有好几十个。轩辕不高兴了，辉，这谁给你们的？快给人送去，不许要别人东西。辉一听不高兴了，把嘴一撅，不是别人送的，是俺自己打的。你哼，吹吧，你打的，你再打一个我看看，那有什么呢？你瞧瞧。说这孩子转身就走了。就在这阵儿，有几只麻雀从眼前飞过。在那个年代，这动物啊鸟啊比人多，有的是。就看辉从腰里也不知道掏个什么东西，紧跟着一伸手，嗖，吧嗒， 一只麻雀掉到地上，他的表弟乙某跑过去捡起麻雀递给轩辕，轩辕接过来一看愣住了，就看一只桑木棍儿穿进麻雀的肚子里。哎，离了这么远，这棍儿怎么进到了麻雀肚子里呢？灰，这怎么事儿？灰乐了，爹你看我有这个东西可好玩了。说着拿过来，轩辕接过来一看，哎呦，真新鲜呐！是什么呢？原来是一根呢，有手指头粗的桑木条。桑木条啊，柔软有韧性，抓住两头这么一微就弯了。中间呢，绑了一根啊，拧成的桑皮条子。借着桑皮的弹性，把另一只树枝射出去，树枝的前边呢削成尖形，这样的话呢有弹性把它射出去。轩辕很受启发，哦，这个叫什么呢？小孩一毛说，这是表哥灰他做的，他把这桑皮条啊弯成个弩弓，那个尖杆的是我用石刀把桑条削尖了制成的剑，将剑杆搭在桑皮弓弦上，用弓弦向后一拉一松手，吃剑就射出去了。这些山鸡呀、小鸟都是我们用着弓箭射着的。这是我们俩在西边的桑园追小鸟的时候想出的办法，可好使了。哦，那我错怪你们了，来来来，给我一支箭我试试。轩辕要了一支箭搭在弓弦上，轻轻一拉，后手一松，嗖的一声，嘿，飞出有20多步。轩辕高兴啊，他回头向长仙大红说，嘿，这两个机灵鬼还真有办法，要是将弓箭做得大一点，把弦换成兽皮，说不定还能射杀猛兽呢。长仙乐呵呵说，是啊，若是能射死蚩尤兵那就更好了。这句话提醒轩辕，他立刻传令叫士兵们砍来粗细不等的桑棍、桑条、竹竿，又将兽皮隔成一条一条进行试验。经过几次试验，结果竹竿子破开后制成的弓弹性最强，射程最远，桑皮制成的弓弦不结实，穿透力不强，就用兽皮做弓弦，在箭头上安上磨尖的小石块，使射杀力明显增强。为了检验一下弓箭射杀能力，轩辕特意带人出去狩猎。他们进入一片丛林，发现一只山羊从林中窜出来，轩辕急忙拉开弓弦，嗖，射出一箭，山羊应声倒下。走到近前一看，嚯，箭杆已经深深地射入山羊的肚子里。轩辕哈哈大笑，把弓箭交给长仙，搂着灰和姨毛说，哎呀，这是你们俩发明的弓箭，有着一天要射在蚩尤的心脏。长仙就照此办法派人多做弓箭。好，另外想寻找马群，这一天大家商量怎么能够寻找到马群。突然噔噔噔噔噔噔，外边跑进个当兵的，气喘吁吁地说，酋长，大事不好，蚩尤派人来抢粮食来了，你赶快看看吧。轩辕听了就是一愣啊，自从他们离开轩辕丘之后，躲进了云岩宫，以真水河为界，2年多蚩尤兵从来没过来过，他怎么这么大胆子敢过真水河呢？因为原来啊有野兽在真水河岸守着，蚩尤兵害怕战马呀，害怕猛兽怒吼， 所以相安无事。那么今天怎么蚩尤兵过河抢粮呢？为什么呢？饿的呀，那边没吃的，怎么这边丰收那边没吃的呀？可不是嘛，因为蚩尤渡过黄河侵占真水河以东地区以后，老百姓都成为蚩尤的奴隶，时刻都有被剥夺生命的危险。为了摆脱蚩尤的残酷压榨，很多百姓都离开家园，远走他乡，所剩之人大多是老弱病残，不能干活，大面积土地已荒芜，又因为这里属于黄河泛滥区，田地成了盐碱地，还有些地方变成沙漠和沼泽，老百姓手里没东西，蚩尤兵没什么抢的了，就在内部开始抢夺，在军队里为争夺粮食的事件常有发生，有几次为夺几十斤粮食而自相残杀，留守在轩辕丘的主将早就换人了，当初是昏州，现在叫蚩木拿，因为昏州是马队，随时要保护蚩尤，这里由蚩木拿统治。这些天呢，蚩木拿都愁坏了，如坐针毡，士兵们缺衣断粮，士兵内讧，相互伤害，弄他心烦意乱。就在这阵儿，有个当兵的报告，将领，东门外有四五十人为争夺一只野兔子打起来，您快去看看吧，不然要打出人命了。嗯，好，走。他带了100名士兵赶到东门外，一看那边啊，正厮打着，叽里咕噜的，十几个人被打倒在地。他恼羞成怒，也不上去劝解，而是命令带来的士兵给我打，乱棍打死，乒乓乒乓一阵乱打，打躺下好几个，有的打到头部，当时咽气了。他消了气儿，回到屋内。又有两个当兵的为抢一件皮衣服打在了一起，来到这里告状，一个说他偷了我的衣服，这个说这是我自己的。迟木拿正在气头上，不问青红皂白，把俩人推出去都给打死了。他的副将哀汤说，大哥，这不是办法呀，你把他们都打死了，剩下活着怎么办？没吃的呀。那有什么办法？好办呢，咱们这没吃的，过来真水河轩辕那有的是粮食，为什么不组织人我们过真水河去抢？有熊不？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

0: 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0: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7: 赤木拿带兵占领了有熊部的土地，镇守在轩辕丘。可是人都跑光了，没人进贡，当兵的没吃的没喝的，一个个饿的，互相抢夺。迟木拿也着急，他的副将哀汤给他出主意：大哥，咱为什么放着粮食不去抢，在这等着挨饿呢？迟木拿问：哪有粮食？嗨，不就是轩辕助阵的有熊部吗？就是真水河那岸呢，咱们到那抢些粮食不就够了吗？迟木拿皱着眉说：以前蚩尤帝有吩咐，不让我们越过真水河，怕惹来麻烦。嘿嘿，管他呢，这是条生路，要不然人心波动，引起内讧，更难收场。这么办，我带人去抢些粮食就回来。不行，迟木拿双眉一挑说：此事非同小可，这么办，你先带几个兵过去，偷偷的打探一下情况再说。好，哀汤带了几个当兵的，于半夜时分悄悄渡过真水河。真水河畔装着野兽的木龙不见了，巡逻兵还有，但是那么长的战线，过几个人太容易了，不敢走平坦庄田，沿着树林边小路，没费劲儿就来到了有熊部的内地。天光放亮之后，没看着当兵的，只看到忙着收获的百姓，晒场上堆积如山的黍子，使他们眼花缭乱。是啊，饿的光看见粮食了。他们转悠半天，悄悄地溜回去向迟木拿汇报。迟木拿听后非常高兴，调集上千名士兵，次日凌晨亲自带队从真水河上游侵入有熊防地。他们很顺利地来到晒谷场，一个个呼啦过去了，拿着口袋箩筐，稀里呼噜往里边装黍子，都装得差不多，准备返回的时候，突然四周响起一阵的牛角号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紧跟着有人高喊：杀呀！紧跟着这帮老百姓放下手里的工具，拿起石刀石斧，呼啦就围上来了。这是迟木拿没想到的， 哎，没看就当兵的，他们哪知道轩辕采取军队屯田的办法，兵是民，民也是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呢。赤木拿带兵一过真水河，有熊的兵就发现了，不过他们采取的欲擒故纵的办法，诱敌深入的战术，使敌人一直来到了腹地，这才围过来。这一围过来可把赤木拿吓坏了，他想带人原路逃回，怎奈不容易啊。有胸部人太多了，一个个奋勇冲杀，你抢他们粮食那是抢他们的命啊，都玩命啊，老百姓也玩命啊，老头老太太都上来了，赤木拿哪受得了啊。一阵兵帮乱打，最后赤木拿只剩下20多人得以逃生，其余士兵都死在有熊兵民的乱棍刀斧之下。赤木拿狼狈不堪的跑回轩辕丘啊，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坐在石凳上喘着粗气，他有些后怕。哎，这是捡条性命，差点死在河的那边，他正在后怕。有个当兵的进来报告，将军，蚩尤帝驾到啊！赤木拿噌就从石凳上站起来，刚要出去，没等出去呢，蚩尤破门而入，进来就站在了赤木拿的近前，盛气凌人的问：“今日你干什么呢？有熊部轩辕有什么动静？你为什么不派人给我送信？”“
9: 哎呀，大哥呀，我都快饿死了。”“
7: 嗯，怎么回事？”“
9: 当地老百姓都跑光了，士兵没粮食吃，常因为争夺食物争打，为了解决眼下困难，今天早晨我带兵渡过真水河，深入到有熊部落，想抢些粮食回来，没想到被包围，多数士兵阵亡啊，我差点死在那边。”
7: 蚩尤听这话二目圆睁：“赤木拿，你胆子太大了，谁让你擅自行动？难道你忘了我说的话？你对士兵管教不严，人心涣散，对老百姓你只知道打打杀杀，不懂得安抚人心，肥沃的中原大地竟成了路断人稀的荒野。你还敢跟轩辕作战？你也不用脑子想一想，那轩辕连吃过9次败仗，退走之后一定严加防备，我怕你人单势孤，不让你过去，怕你被吃掉。你要抢他的粮食，不能明抢，应该是暗夺，你懂吗？”“
10: 啊，大哥，什么叫暗夺？”“
7: 哼，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做，然后再这么做，夺粮食不费吹灰之力。”“
10: 啊！”赤木拿听这话呀，就觉得眼睛亮了，脑袋也清醒了。“哎呀，还是大哥皇帝计策高明啊！”“
7: 哎，太好太好，你早来呀。”“嗯，那您多住些日子。”“不，我是打此路过看看你，你要小心办事。”“是，那我走了。”说着蚩尤走了。赤木拿送走蚩尤，便召集各队首领，气势汹汹地说：“今天早晨在真水河西岸，有熊部落的人伤害我们不少士兵，我们绝不能就此罢休。不过眼前我们缺吃的，先抢回粮食，有精神头之后再杀他们。”“
10: 那您说怎么办？”
7: 赤木拿就按照蚩尤受计，选出胆大精明的人，扮作有熊的百姓，混入房地，冒充有熊部的人来骗粮食。要说蚩尤真会用兵，他想这个招啊真高。他手下人回去之后
9: 挑选了

一批精干的士兵，赤木拿对这些人进行短期训练，使他们基本掌握了盗劫的手段和有熊人的方言生活习惯，然后分成若干组，每组五六个人，于深夜人静的时候偷偷渡过真水河，白天呢躲起来睡觉，夜间出来活动。他们把盗出的粮食连夜运到真水河边，在河边呢有人接应，再搬运到轩辕丘，就这样可盗走不少啊。老百姓发现粮食被盗，一时人心惶惶啊，不少人把晒场粮食运到家里。赤幽兵胆子越来越大，白天有时候冒充有熊兵到百姓家公开收取粮食，夜间就是抢劫。轩辕得到这个情况，以为是有盗匪，就叫长仙捕捉盗匪。蚩尤兵得信之后收敛一点，过了几天又到处作案，一旦被抓住不承认是蚩尤的士兵，只说是家里人生病不能耕作，断了口粮，挨顿棍子打完就放了，所以粮食上照常丢失，要这么丢可就快了。后来呀，抓住一个蚩尤兵，长仙严加审讯。这个兵说了，我们家境贫寒。长仙说，你家在哪？我去看看。一说家在哪儿，这个人不敢撒谎，才说出实话。轩辕这才知道是蚩尤兵冒充百姓进行抢劫，怎么办呢？他采取了两个方案。第一，在各地加强警戒，把分散居住的百姓相对集中起来，对所有的人员进行盘查，那阵没户口，但是问一问还是应该的。第二是给各家留下充足的口粮，剩余的粮食和屯田收获的粮食都集中起来看管，这样才使蚩尤的部署落空。那么粮食集中起来怎么办呢？得建立粮仓和草料场，调人严加看管。为了慎重起见，轩辕还亲自与大红一起选择建设粮仓和草料场的具体位置。他们俩在云岩宫北边五里地的地方，有200亩地，三面环水，地势挺高，高出水面有7米，形成峭壁的土台子。北边呢与其他地方还相连，便于粮食的出境，就决定在这建造粮仓。那个年代谁懂得粮仓怎么建呢？啥样啊？他得反复研究，精心设计，在干中学。这个粮仓既得防潮，又得防雨，又不能挤压，如果都发霉了那还了得，那就全废了。又找了一个地方建草料场，输要剪断，调来500人，100人呢建草料场，400人盖粮仓。一句话，粮仓建起来了。长仙派大批人员组织百姓集中建造房舍，并组织力量对无固定居住的人员进行排查。蚩尤兵见势不妙，躲到山林处，昼夜不敢露面。百姓居住新房舍后，把剩余的粮食肩挑背扛，纷纷运到仓库。这回蚩尤兵再也不敢来抢粮食，轩辕放心了。这一天他派人把武定叫来，武定马上赶到云岩宫。轩辕见武定进门，便招呼他坐下。武定啊，你来得太好了，刚才我和长仙大红商量，由他们两个人分别主持军事政务，我和你明天到甘南去调马，你回去安排一下，挑选100名精干的士兵，明天天亮赶到这里聚齐。甘南书中交代，也就是甘肃的南部。武定非常高兴，转身走了。

0: 轩辕又对大红说，甘南山梁陡峭，峡谷纵横，倘若野马难找，就多带些上好的兽皮，跟当地的老百姓交换一匹骏马。好啊，我这就准备去。哎，咱们这已经天凉了，你要到甘南去，离这千里之远，你们到那可就到了冬天了，需要带上御寒的东西。我知道，还有长途跋涉，难免遇上猛兽伤人，叫士兵多带些新造的弓箭。你们俩想得周到，不用惦念我们，你处理好我们云岩宫的事儿，我就放心了。哎，要注意蚩尤的新动向。当然，次日一早，武定带领100名士兵赶到云岩宫，大红将赶制的兽皮衣和棉衣发给了士兵，又带好了弓箭。轩辕骑上马，正准备出发，突然有人喊他：“嗨，轩辕哥哥，你等会儿，我也要去。”大家一看是莫母，就看他跑得气喘吁吁的。轩辕赶紧下了马。莫母，你怎么来了？
1: 哎呀，轩辕哥哥，听说你们找马群去，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0: 哎，咱的儿子还小，你去了孩子谁照顾啊？
1: 哎呀，孩子好办，我把苍林交给雷祖大姐，叫她照顾。让我跟你们去吧。
0: 这你去也不方便。
1: 什么呢？那野马性烈暴躁，你们不懂他们的习性，弄不好就叫你们给杀了。难道都杀死扛回来吗？
0: 哦，我知道，你去对我们有好处，可是天寒地冻的，我怕。
1: 哎呀，什么你怕我怕的，我跟你去。
0: 这阵雷祖也赶了上来，帮着他说话。酋长，你叫他去吧。莫母懂得牲畜的生活习惯，又是驯养牲畜的能手，让他去会避免好多麻烦。轩辕听了点点头，好吧，可出去很苦啊。
1: 我不怕。
0: 那咱们就出发。
1: 行啊，太好了。大姐，孩子我不管了，归你喽。
0: 雷祖也乐了。大红又给莫母准备一匹小马。就这样，轩辕和莫母骑马走在前边，队伍跟在后边，他们离开了云岩宫，绕过西面连绵不断的山峰，顺着邙山南侧山谷朝西行，不足3天已赶至在伊洛河口。无巧不成书啊，正赶上贡古和他儿子逮了一筐鱼，正在清洗鱼脏，突然发现东面来了一队人马，在河边停下来，他觉得面熟，想打听一下，还没等张嘴呢，轩辕迎了过来。共谷，你好啊，回来好久也没见着你了，我们想你啊。共谷擦擦手一看是轩辕驾到，高兴的迎了过去。
1: 好好，
0: 托你的福，都好，按你的指教，又造了几条舟船，我和儿子们每天摆渡客人，一边逮鱼一边渡客，事事顺心如意呀、啊！这有一筐鱼，正好招待招待酋长。共谷说罢，领着轩辕等几个人到在家中安顿轩辕坐下之后，叫家里人快龙火准备吃鱼。家里忙活着，共谷问轩辕：“你们这么多人上哪去啊？”轩辕说：“我们到遥远的甘南去调骏马。”调马干什么呢？哦，调回骏马好练马队，能交战呢。哦，公谷说：“来，我告诉你，这么走能够近。”他拿着小木棍在地上画了西去的捷径。这边说着话，那边已经拢上火，鱼也摆上来了，大家吃得很香。

0: 谷想留轩辕在这住一晚上，轩辕执意要走。没办法，贡古和儿子们用船把轩辕等人给渡到对岸，然后两下分手。轩辕按照贡古说的路线走过西伯，从潼关行至渭河，又顺渭河而上，经过800里大川，用了20多天的时间赶到武山。走20多天路可太累了，便在山坳里停下来休息。士兵们连日长途奔波，两条腿都发硬啊，听到休息命令，一个个躺在地下鼾声如雷，全睡了。轩辕见当兵的睡着了，他不敢休息，想看看周围环境。莫母和武定在身后跟随，他们走了有半里多地，登高一望，远处有几间草房，传来阵阵的哭声。哎呀，是女人哭的，哭得这么惨。莫母的耳朵最好，
1: 哎，那边有人哭。轩辕哥哥，我看看去。
0: 你别去了，我去吧。
1: 不，我去，是女的哭。
0: 那好，武定，你跟着过去看看。哎，莫母和武定两个人顺着声音下了山坡，直奔那条小路走去。弯弯曲曲小路通到几间草房前，到这一看，这个小院子是用树枝插的。院里头石头上坐个女人正在哭。莫母问：
1: 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哭啊啊！
0: 就这一嗓子把那女吓一跳，不哭了啊。她一看莫母，呵，这个黑丫头长这个丑，一脑袋的卷头发，吓得要往屋里走。武定赶紧说：哎，这个大姐你别害怕，我是从中原来的，你是哪儿的？为什么难过呀？这个女的一听口音是家乡人，立刻胆子大了起来。啊，我也是中原人。哎呀，那好说呀，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是这样，前几年蚩尤兵占据了家，被逼无奈，只好逃离家园，到这儿以打猎为生。谁知道半月前来了一群人，硬叫我们交给他兽皮和鼠子，不给就打人抢东西。哪有鼠子，我们也不会种啊，交的一些羊皮还不行，非让交出一张虎皮，限期是半个月，不然就要抢我的女儿。为了免得生事，我的丈夫和儿子天天一早就出去打猎，可打来的竟是羊啊、猪啊、兔子，根本没有老虎的踪迹。眼看限期要到了，再要打不着老虎，女儿就被抢走了。正说话呢，她的丈夫和儿子疲惫不堪地走进院子，扑通把打来的野兽往地下一扔。哎，没看见老虎啊，上哪儿打去？这不是要命吗？那个大男人也哭了。这个女人将莫母、武定给丈夫介绍，那丈夫看了一眼直摇头。武定说：大哥你不用怕，来的不光是我们俩，轩辕酋长带领士兵正在后边休息，我去叫他们，那伙人胆敢来抢人，我们揍他。说着转身要走。莫母说：
1: 你别去，我去。
0: 武定不放心也跟着走了，他们俩都走了。就在这么功夫，有7、8个彪形大汉手拿棍棒闯了进来，为首的说：哎哎哎，仙气一到，快把虎皮交出来，要不然把你女儿交出来。那女人的丈夫哀求的说：哎呀，实在对不起，我们天天出去根本找不到老虎的踪影，您呐 再歇歇日子，说到后我马上给你们送去。这帮人一听就急了，你敢骗我们，你找死，来呀、啊、抢人。说着这帮家伙是一拥而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4: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5: 难不成还有凉菜？
4: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3: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4: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5: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3: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4: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3: 来喽。
4: 从舌尖到心尖，勤俭持家每一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丑女莫母随丈夫去甘南，走在中途听见哭声，寻声找去打听，才知道这家猎户啊有一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被一群恶棍相中，找借口要抢她的女儿。莫母虽然长得丑陋，可是个侠肝义胆的女人，一听这话气坏了，
3: 你们别怕，我去找轩辕哥哥帮助你们。
2: 哪知道他和武定刚走，就来了七八个彪形大汉来抢人家姑娘。姑娘的父母哥哥拿起棍棒反抗，无赖蜂拥而上，乒乓几下就给打趴下了。他们闯到屋里，拉出这个姑娘往外就跑。这姑娘连哭带喊。就在这个功夫，轩辕带领士兵赶到，武定第一个冲进去，先将两名无赖打倒，其他几个要跑，被士兵过去乒乓几下子，全都打得跪在地下求饶。
3: 哎，好汉爷饶命啊，下官不敢了。
2: 轩辕说，你们是哪的人？
3: 哎，我们都是周围住的，他们是外来户，我们就想抢他女儿。
2: 你们无事生非，欺压良善，不敢饶恕，下回我们不敢了。这次饶过你，如果不思悔改，再叫我遇上，我要你们的性命。
3: 是是是，走。
2: 这帮家伙狼狈的跑了。再看猎户人家四口人扑通跪在轩辕面前，连连磕头谢恩，轩辕将他们扶起来。武定说，这是我们酋长。
3: 哦，您就是轩辕酋长。
2: 酋长，我们想你呀、啊、我们的家乡被蚩尤给占了，在这是外来户，人家欺负我们。轩辕说。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家住在小清河畔，我叫连生。要不是你来呀，我这一家子就没命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哦，连生啊，我们是到甘南去调回一匹骏马，路过这儿。
1: 哦哦哦，甘南呐、啊，不就是录取一带吗？那里我去过。
0: 这么办，我给你们带路好不好？
1: 还没等轩辕说话，默默乐了。
2: 好啊，更不认识路呢。你呀、啊，也别在这住了。你一走，你那女儿又归别人了。干脆你一家子都跟我们走吧。
1: 轩辕一听乐了，
0: 如果你舍得你的家，就跟我们走。连生说：“
1: 唉，有啥舍不得的？什么也没有啊，能供我们吃饭，我们就乐了。”说走咱这就走。
0: 就这样，连生一家也跟着轩辕他们奔甘南。有连生做向导，一天少走许多弯路。他们顺着山谷走到桃河，又沿着桃河岸边往前行，走了三天便到了鹿曲。
1: 这里头紧靠山峰之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地上长满了野草。虽然是深秋季节，但是高山的气候简直像严寒的冬天，野草已经枯黄，在呼啸而来的寒风吹拂下泛起道道波浪。轩辕一行正往前走，突然传来一阵牛角号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紧跟着呼啦围上几百名人。这些人呢，一个个袒露着一只黑红色的膀臂，书中交代就是今天的藏民。他们手拿棍棒木叉，一边喊一边叫，把轩辕等人围在当中。
3: 喊什么不懂，武丁一看势头不妙，急忙叫士兵举起弓箭。
1: 轩辕一看不好，武丁不许无礼，放下弓箭，
0: 随后翻身下马，走上前去对话。
1: 怎奈双方语言不通啊，这些人只是不停的喊叫。轩辕打手势解释，僵持有一个时辰，这些人也不肯离去。等了好长时间，哎，来了个部落的首领，这个人会讲汉话，来到了近前，高声问：你们为何侵犯我们的土地？
0: 轩辕急忙施礼说：
4: 啊，我们不是侵犯你们土地的恶人，我们是有熊部落的，离这有2000多里，是专程拜访你们的。
0: 说着让武定拿出2张虎皮一张豹皮呈上去。
1: 这是我们带给你们的礼物，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0: 首领闻听高兴的乐了，露着一口的好牙。
1: 哦，原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真是失礼了。
0: 说着走上前和轩辕拥抱在一起，然后请他们到村落里。
1: 轩辕这100多人被藏民弟兄领到过村落，这里的房子都是木料和兽皮搭建，上边是圆顶，下边是圆柱体，错落的搭在一道土梁的南面，南面向阳啊。
0: 不一会儿，这里的弟兄燃起篝火，端上成块的牛肉款待远方客人。夜幕降临之后，姑娘们又在篝火前唱歌跳舞，
1: 这是欢迎宴会。整热闹半夜，
0: 轩辕才被安排在一个帐篷里休息。夜里头狂风呼啸，飘起了雪花，轩辕这一夜都觉得四肢疼痛，一宿也没睡，第二天早晨起不来了，四肢无力，嗓子发紧，呼吸困难，身上发抖。
1: 木木一看吓坏了，
5: 你怎么了？轩辕哥哥，你怎么了？
4: 轩辕说，不要紧，没事儿。
5: 你起来呀。
4: 我起不来。
5: 哎呀，你起不来我怎么办呢？
4: 就在这一阵儿，藏民部落的首领走了过来，看看轩辕的脸烧得通红，用手摸了摸额头，滚烫滚烫的。哦，你们的酋长长途跋涉，疲劳过度，病了。你们等着，我派人去采草药去。说着他走了。过了一个时辰，风雪停止，太阳从云缝中露出笑脸，昨天飘的雪花也融化了。首领从远处山崖采回的草药让他妻子熬好，亲自端来让轩辕服下。一会儿轩辕出了身汗，呼呼的睡去，一直睡到次日早晨，轩辕病情才见好转。部落的首领又让他服了汤药。你们远道而来，我想不是单位拜访我们，想必是有事情叫我们办。轩辕点点头。实不相瞒，我们中原发生了战乱，我们的敌人是蚩尤，他自恃强悍，侵犯他人土地，掠夺百姓财物，尤其是他们骑马的兵，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我的弟兄死于他的战马之下。我们常年与友邻和善，没有驯养骏马，况且中原马温顺，个头又小，不能和蚩尤的高大马匹相比。听说你们这一带有高大的骏马，特来打探，想由此组成骑兵队伍，打败仇敌，夺回家园，为深受灾难的百姓报仇雪恨，使他们安居乐业。藏民部落的头人听完之后气愤地说，我们应该和睦相处，你到这里找马太对了，我们这里有体型高大性烈凶猛的河曲马，连三河马、乌珠穆沁马都无法和它相比。不过河曲马野性十足，奔跑很快，很难抓获，我们多次围猎想杀吃肉，可是这些马成群，一匹也没有抓到，常年我们只靠啄些野猪、野羊、牦牛以做食物，这些马多活动在下河一带，你们想要捕获，不妨我带你们去试一试，就看你们的运气了。轩辕一听高兴了，没等首领说完话就想下去看马，头人急忙把他拦住。不要忙，今天雪刚刚融化，地下太滑，你病还没好，明天再去不迟。
5: 好，
4: 那多谢了。就这样他坐在土炕上与头人唠起家常。次日清晨，头人带领十名藏民和轩辕一行向北去抓河曲马。他们走到了晌午时分，也没看见一匹马。头人想了想说，河曲马耳长善听，有一点动静他们就会躲开，想必是听到我们的动静已经远逃别的地方去了。轩辕着急呀，那这么办，我们分成两队，挑一些人呢在前边走，我们呢在后边跟着。
5: 好，
4: 就这样把人分成两拨，由莫母、武定和20名士兵加上10几名藏民走在前边，轩辕等人在后边跟随。又向前走了10多里地就进入了下河地面。突然见远处有10几匹河曲马正在一片洼地里吃草，武定一看乐坏了，
3: 走了这么多天路，吃了这么多苦，就为的这几匹马呀，可算叫我见到了，非抓住不可。想到这儿，赵定他的马后丘啪就一鞭子，带领20名当兵的就冲上去了。正在吃草的野马听见动静，扭头向西跑了去。何须马在前边跑，武丁在后边追，一口气就跑出有10多里地，前边是2丈宽的河道，拦住去路。就看那群野马一纵蹭蹭蹭全过去了，武丁的马来到谢晋，一声嘶鸣，心如暴叫，他转了个圈站住了，怎么不敢过河？尽管武丁再使劲的抽打，他胯下这匹马光叫唤就是不敢过去。哎呀，你可真窝囊废呀、啊！怪不得我们到这么远的路来找何渠马，看来，嘿嘿，老弟你不行啊，那跟我回去吧。就在这阵儿，莫母骑着匹小马迎了上来。
2: 嗨，武丁，谁让你去追马呀？
3: 看着马不追呀、
2: 啊？追什么？
3: 你有力气啊？
2: 嘿嘿，没用。我告诉你，你这么一追呀、啊，把马追惊了。你就是追10天追1个月啊也不行。
3: 莫母啊，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告诉你，你听不听？
3: 听听。再要看见马群，不许你乱动。
2: 你把马惊了，马群要不回来，咱们就白来了。你等着看我的。
3: 好，听你的。莫母现在比在山里跟野兽同眠变得聪明多了。说话也和气了，就这样，莫母在前，武定在后，领着大家继续往前走。过了一道土岭，再看士兵们太累了。是啊，他们几个骑马，士兵们步下走，又没有鞋，脚都破了，叫大家休息。莫母一个人向前走去，走了有个1里来地，他觉得岭北有动静，紧跟着心溜一声马的嘶鸣引起他的警觉，他赶紧来到岭上四处寻找。就在北面的树林后边，有数百匹野马正在吃草。莫母心花怒放，他急忙下了马，蹲下仔细观察了一阵，最后打定了主意，他悄悄地退了回来，跟武定等人说：“
2: 哎，前边有好几百匹马啊，你们可别乱动，一有动静他就跑了，我也没辙呀。一会儿啊，我从右边冲过去，武定你带人在左边谷口那地方等着。哎，连生大哥，你回去告诉酋长，尽快赶来，在谷口外。”等着，我不叫你们，你们可别过来，听着没有？
3: 武丁说：“行行行，是啊，这回马要惊跑了，怪你不怪我，那你去吧。”莫母把事情安排之后，独自一人骑着马向右边奔去。他从一条狭小的山沟中走过土岭，随后身体一翻，把身子就贴到马肚子底下。这匹马不慌不忙的走了过去。是啊，马有灵性啊。莫母骑这匹小马也是野马被驯服的，他一看见前边河曲马群，他高兴了。哎呀，这不是我朋友吗？我们是同类呀、啊、当初我也像他们这么自在，后来也不怎么就把我给拴上了，这回啊我也到那儿去吧。他踏踏踏踏跑过去，前边寻食的河曲马对此毫不在意，听见动静没有？听见了。这个马呀，眼睛往前看，不会往两边看，要往左右看必须得回头。他回头一瞧，哟，远处来个小马往这边跑来。

奶，哟，这是麻枣儿，谁家的孩子掉队来了？哦，饿了吧？那过来吧，咱一块吃吧。就这样，莫母的马就来到了河曲马群的后边。前面的野马吃草，这匹小马也吃草。莫母在马肚子底下仔细观察，一看数百匹马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是棕色的，高有一丈，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浪脖，竹签，小耳朵，呵，马的鬃毛都拖着地了，毛管锃亮啊！他心溜一叫，那真是龙吟虎啸，他一叫，后边马也跟着叫。莫母在这一点特别精明，他是领头的，我把他降住，后边那匹马跟着他走，咱就能把马群带走。我怎么能抓住这领头的高头大马呢？莫母降野兽有一套，他悄悄地把绳套绑好了，拿着绳套和鞭子，随后一磕自己这匹马的后丘，这匹马加快了脚步，就跑在了头马的左侧。说是迟，那是快，莫母的身形太快了，从马肚子底下蹭翻到马背上，随后一扬手，唰，把事先完好的绳套就甩在了那匹野马的马脖子上。这匹野马觉得脖子有东西，可急了，心里是暴叫，前蹄子一抬，哗，往下一落的时候，莫母纵身从小马的身上就窜到了头马的马背上。野马呀，谁敢骑呀？他觉得马背上有人，可把他气坏了，心想，这谁呀，好大胆子，敢骑我，你找死呢。他后蹄子一扬，呼呼一叫，想把莫母从马脖子那甩掉，哪知莫母用手缠住了马鬃啊，贴在了马背上，两条腿紧紧夹住马肚子，这匹马没有把人给甩掉，又扬起前蹄子，他来回折腾，这种折腾啊，再看周围这野马也炸群了，呼啦往两旁跑，大家都看着，心想怎么的了，我们头闹什么玩意儿呢？莫母一看不好，他这么折腾，这匹马往前又跑了有二里多地，群马也跟着。莫母那匹小马吓傻了，心想，主人呢，你怎么上那儿去呢？那我也跟着吧。他也在后边跟过来。莫母一想，这么折腾什么时候才能完呢？有了，莫母一只手把绳子缠在了左手腕上，伸出右手摸了摸马的脑门，一摸脑门表示友好的意思，然后又抹着抹着他的马脖子马脸，随后又拍拍他的马肚子，三摸两摸，这匹马老实点了，心想，哎，这谁呀，对我不错呀，他要干什么？不对，他骑我，我就不干，跑。这匹野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蹄跳跑嚎啊，一溜的奔跑，后边的马群也跟着跑。跑累了，他放慢了脚步，莫母一想，不行，你还得跑，我得奔你降服。他啪一抽着头马，头马急了，干嘛你打我，再跑。跑着跑着，他用手一挠马身子，他这一嗓子好嘛，声音回荡山谷，这匹马吓得咯噔站住了，怎么事，喊什么，哎啊，再走。你说他这种折腾啊，武定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眼看着莫母骑着头马临喊带叫，大家闪在一旁不敢过去，眼看着莫母骑着棕色骏马，领着200多匹河曲马跑出了谷口，人们被这惊奇的场面惊呆了。头人指着莫母吃惊地说，哎呀，这是神人呐，神人呐。就看莫母骑着头马按原路返回，轩辕和头人也不敢喊叫，

0: 他们一看木木走了很长一段路，才领众人缓缓跟去。就看木木带着马群跑了一阵，便喊了一声头马站住了，后边的马匹也停下了，接着又喊着嘎，这头马又往前走，后边的马群也跟着。头人问前边的马群停停走走是干什么？哦，那是我的妻子莫母在驯马。哦，我从来没听说过野马还能驯服。正在轩辕夸莫母的时候，突然莫母在前边大喊声哎呀不好，扑通，那匹头马倒在地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0: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0: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3: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20: 把晚年变玩年。
21: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0: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2: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一尺泛黄桥坯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2: 像老道鸡汤，曾耍到那套老道挖心里汤，
3: 挖心里汤。
4: 桥坯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5: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书《三千公里的期盼》，七十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桥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十九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1: 唔错，花线照直街，直线不能挪诶。
2: 像捞到枝头，从刷到那头，捞到花线呢头，
3: 花线呢头。
0: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4: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0: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5: 我女儿对今天早上又来推荐，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哎呀，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0: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6: 对阿妈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0: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7: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0: 观众何小小说，
8: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0: 给阿嬷的情书以桥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桥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9: 养老虽然心无所寄，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10: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

0: 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灵山这边。
1: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我大概跟你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大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2: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0: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调皮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1: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0: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1: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3: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4: 你好像在中学10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乔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乔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物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舒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5: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1: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6: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1: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7: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7: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寄的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 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8: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1: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9: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1: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10: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1: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8: 朱罗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1: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11: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1: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1级科员梁潇介绍，
12: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100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
6: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19，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7: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1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8: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 我们国家从二 G 三 G 是学着干，到四 G 五 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来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五 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啊，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但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走，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7: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8: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就是先连在这儿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7: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8: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7: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 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8: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像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7: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二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三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8: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7: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8: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7: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8: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 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新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

0: 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四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机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1: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0: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1: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1: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2: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1: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3: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1: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2: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1: 今年4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2: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1: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

0: 际发射。
1: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两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